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1: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5: 100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咱们都稳价慢行，8:04了，尤其是星期一的早上，相对来说路上会特别堵一些啊。

0: 尤其是早上很多人都要开例会，稳驾慢行，慢点开车，不要着急啊！大家帮助大家，哪里好走，哪里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平台里面告诉我，我们互相大家帮助大家。在刚刚呢，我想跟大家玩一个互动游戏啊，在中国影史上其实留下了很多著名的作品。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了，我嫂子写了王菲所演唱的主角，然后主角在昨天都已经正式上线了。暗戳戳再带一下亲戚。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互动一个游戏。在中国影史上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角色和经典的台词。我来表演一句台词，所有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你们来回答他是哪个角色。你也可以说哪部剧的哪个角色，我一定表演的都是非常经典的。咱们一块互动玩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我嫂子写的，谁是妈妈写嫂子嫂子。来，请听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我如果不嫁过来，我的父亲也不会死。请问一下，有奖竞猜啊，有奖竞猜，请问一下是哪部剧，哪部剧，然后里边的角色名是谁，哪部剧角色名都必须要写对啊，就两个都要有，两个都要有啊。我从一开始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我要是不嫁过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等一下，我看有一些朋友说我第一个，我第一个，我第一个，你必须得说全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必须写武林外传佟湘玉，说闫妮儿的不行啊。武林外传佟湘玉，我看一下，第一个说的最全乎的啊，最全乎的涉世四十六度，涉世四十六度送给你一个化妆品小样，可以吗？在后台私信我，咱说是小样，我说实话真的那个全乎到你只要把它拿回去啊，你出去旅行一个月它都不带用光的。在我的后台左上角先关注一下我，在我的后台私信我说把你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全部留给我好吗，电话号码加上地址全部发给我，谢谢。有朋友说浪漫瞎说，为啥不是我，因为你没有，你答全，答全宝贝儿。摄氏四十六度 OK 好，今天我要海量的发礼物，这高兴。好，下一个啊，下一个，这个也是个经典的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跟我一块互动，一块玩啊。第二个，宝娟，我的嗓子，宝娟，宝娟，我的嗓子，宝娟。角色名加电视剧名。只说日期，思思不爱你了。你看，你看，你看，这次大家就都回答对了，就是你一定是所有的东西先是。啊，要答答全，答全，默默默默回答正确，默默默默你回答正确了，《甄嬛传》安陵容，我就跟你说，只要说这些台词，你立刻能反应上来是哪个角色说的。默默同样，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给我，全部的电话号码加上那个。加上地址发送给我啊，我给你送礼物啊。还有朋友说宰相刘罗锅李宝全，哎啊，说宝娟我的嗓子咋的了，李宝全也嗓子哑了。还有朋友说拉我进群私门，我说实话我现在那个我的群里边有上百号人，但是大家都是自己加进来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加。我只会通过不会加。好了好了，来，接下来咱们再来玩两个，最后两个啊，今天疯狂的海量给他发礼物。好，再来一个，玉帝哥哥，哎，等一下我要配点音乐。哎呀，没感觉，算没感觉啊，直接来啊。玉帝哥哥，
1: 你说

0: 觉空，却紧闭双眼。你若睁开眼睛看着我，我不相信你会两眼空空。
1: 请作答。哎，这首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台词有多么火爆呢？我刚说了一个玉帝哥哥，你们把答案都已经答出来了。精彩精彩，真精彩。哎呀，诗远说，远方说，有声有色呀。对，答对了，《西游记》女儿国国王。我不抬杠，我没有问女儿国国王叫什么名字。来，我看一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个好快呀，你们。Peter P E T E R， 你是在我这边最快的。Peter， 《西游记》女儿国国王，在我的私信后台里面打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加上你的地址，好吗 ？OK。还玩不？有朋友说现在节目叫个啥名？叫青春共战场。我都上四个月了，你还问我叫啥名字？俺明年该干办了，你都把我名字忘了。啊，女儿国国王朱琳，不许说现实中的名字。是远方说玩，只说玩。好，那咱俩继续玩。继续啊，继续啊，让我想一想啊。好，接下来这个稍微有点难度，你必须要把作品名和那个叫什么？主角名都得说对啊。我要去施个节姑社找胡的陆哥哥都有一个实心的发型，有难道吗？好，再来一遍啊。我要去施个节姑社找胡的陆哥哥都有一个实心的发型，这个难到大家了。来啊，我给你们全部全方位盘一下，你干啥去了？我去施个节姑社找胡德禄跟我弄了一个实心的发型。你弄个陕北吹王。来，把所有的这个词条打上来啊。我朋友说陕西北吹王。我让你说的是这句台词，经典台词。我去施个节姑社找胡德禄弄了一个实心的发型，是谁说的？你们阅片量无数啊！你天天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学习啊？天天就看电视剧了，是不是？很棒，很棒啊！这个答案正确答案是《平凡的世界》。秀莲啊，平凡的世界，秀莲。等一下，我看到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啊，我看一下。虫八说燕妮儿，哎，你走错片场了。乔巴罗宾酱在吗？乔巴罗宾酱，你是第一个。同样的在，你先说在，我看一下你。乔巴罗宾酱在不在？在，好。在后台私信我，写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加上地址，送给你化妆品的小样，送给你。大家帮我算一下，我今儿送多少礼物了？一、二、三、四，四个了。还玩吗？咱们最后玩一个，五个，我算不算吧？也没了这。啊，或者我可能会给大家穿插，要么就化妆品的小样，要么是这个医用面膜啊。唐朝栗子说再来，是远方再来一个，好，然后再来一个，咱们正常进那个内容啊。当然让我想一个男的。

孩子，好孩子，不能辞官，不能辞官呀！你3岁就开始启蒙，5岁开始读书，师娘连累了你。我怎么这么蠢，蠢到上我亲姐姐的当啊！猜是哪部电视剧？哪一位主角？孩子，好孩子，不能辞官，不能辞官。你3岁就开始启蒙。

请猜到底是谁。有朋友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大娘子，答错。这歌可不，哎，这个猪，这个名字不叫知，它有一个歌词是知否啊。

起高了。答对了啊，就是这个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知否》。说这句台词是王若弗大娘子啊，说大娘子王若弗都对啊，我看一下谁是最快的。哎呀，就是主打一个送啊，就想送。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说《甄嬛传》大娘子，你也走错片场了。叫大娘子有没有可能是宋时期的事儿呢？你穿到青了呀。然后最爱葡萄酒说思思你还真能演。哎呀，这个大娘子你们说的好快啊，好多啊。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我看一看。IUP 在不在？没错，你就是第一个 IUP， 他打了个知否问号大娘子。别问号了，感叹号，在不在？在的话要送给你面膜或者是化妆品的小样，送给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左上角先点击一下关注，然后后台私信我啊，然后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通通发给我。你们只能发给我，我找不到大家啊，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应该发了，我算一下啊，一二三四五个是吧，六个啊，我发了六位，这六位都要把作品发送，就是把你的那个地址和电话号码都留到我的私信栏里面，不然我找不到大家。我设一个时间限制啊，就是今天9点下节目之前，因为这个我就方便给大家发货啊，周五的时候发货。所有的人记一下啊，统一周五发货，不要在周内问我说思思你咋还没有给我把礼物送过来。当然我知道大家不缺，都缺那个给他一个彩头嘛啊。唐朝栗子 S 说我最快呀，但你光打了个知否，你没有打后边大娘子。哎呀，每一天就喜欢高兴，哎呀就喜欢给大家发礼物。还有一个大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发现就我自己的这个抖音出现了一些小的问题。有谁想给自家孩子去测试一下就是他的身高？有想测骨龄的没有？有想测骨龄给自家孩子测骨龄的，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打个一让我看一下啊。先不打一了，我这咱们直接留电话吧啊，是这样子。亲爱的朋友们，这两天呢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就说哎，我想给做一个，因为他自己那个医院会做的比较大，他们在博鳌那边也有一个很大的医院，然后在西安这边也做了一个，他买了一块地做了一个很大的医院，然后就说哎，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事再推广一下。我说那你推广得给我一些政策，你看我就把实话跟大家讲，我说推广你得给我有一些政策。他给我到的这个政策比他自己院内的本身便宜的多的多的多的多。有很多家长会比较担心孩子的各种问题，一个是牙齿，另外一个就是身高问题。很多孩子如果他超于，比如说现在上6年级，所有的人假设都是1米5，他长到了1米6、1米7，这个时候也比较担心，就是比如男孩啊1米6多，这个也比较担心。为啥呢？有可能他的骨龄比别的孩子要长得快一些，所以骨龄长得过快或过慢都会有一些问题。想要去测骨龄的，大家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你去打一个，这样吧，在后台私信我健康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我不打一啊，因为上次我收到了好多一，这个分不清楚。这个事儿如果能成，我就给大家办了。我手上只有10个名额，只有10个名额，能成了我就给大家办了。办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可以把它直接就我就能正常讲说啊是哪一个品牌了。现在讲不了，我先做一个测。

板在哪里，尤其是孩子他的长板和短板在哪里，未来比如说他是艺术方向发展的比较好，数学方向发展的比较好，还是语文方向发展的比较好，口语就各个方向都不一样，他会帮助孩子去测他的天赋在哪里，我们可以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孩子补齐短板，或者是再叠加一下，就是帮助孩子去补齐短板也好，或者说帮孩子的这个长者越长，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其实就是一个长板越长的时代，所以我注重孩子这个培养的话你可以做。好，我来说一下，99块钱99可以做天赋云加上骨龄检测。毫不夸张的讲，昨天我姐去某医院大型医院去做检测是500块钱，然后另外一个人在别的医院，我就不说哪个名字了，都是大型的三甲医院去做是270多块钱，我给大家提到的价格是99块钱测骨龄检测加上天赋云，我觉得咱们给孩子花99，我觉得这正常的。当然呢，我也要做一个测试，如果大家觉得老妹儿此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也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就帮大家去此，没有这个需求就当我没说，好不好？在后台私信我健康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这回他说我在高速上的没法答题，健康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留到我的私信栏里面，99，做一个骨龄检测再加上天赋云的测试，有需求的来啊。如果有需求在后台私信我，私信完了我回来有说，哎，我思思老妹儿，我婴儿能测不？你给婴儿测啥呀？你婴儿测他干啥呀？就是小朋友，我跟你大家这么说吧，就比如说放学了之后，你发现你的小孩子跟其他的孩子比起来说好像矮一些，你要测，然后你的小孩子比别人高一些也得测，因为有可能他骨龄提前增长，比如说他现在7岁，他有可能骨龄测是8岁9岁，这个也可能导致骨龄提前闭合，以后长不高啊。然后天赋云也是一样的，在后台健康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然后再返回来 OK。

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周董。他每次一出歌也是出一首火一首，然后之前那个专辑每一首歌都在 QQ 音乐里面霸榜。来吧，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Mojito》。

0: 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了心听你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筋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0: 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
4: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有朋友说你得是中了这首歌的毒了，主角这首歌不是中了这首歌的毒，因为这首歌呢跟我多多少少沾亲带故，沾一次亲带一次故不容易。冰冷说你怎么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人是思思的嫂子啊？我刚刚在7:30的时候把这首歌唱了一下，我觉得我没有发挥好，我现在要清唱一遍。亲爱的朋友们，昨天呢，这个由张嘉译、刘浩存、窦骁主演的电视剧啊，还有这个我现在脑子真的不太好使了，秦海璐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张艺谋监制，王菲唱了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主角儿哦，还有孙浩，非常厉害。这个是传播我们陕西文化，讲的是我们陕西秦腔的故事。有很多人看过那个主角的书小说，好像很多人带入的就是那个齐老师，是不是很多人带入的都是齐老师，真的很厉害。我们希望把秦腔的这种艺术一代的传给一代。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我嫂子写的，所以呢我在节目里面就反复提及。接下来我这两天已经把它学会了，来，现在开始我准备要唱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唱得好听的话给我献朵花哈。我这次不要他的衬乐了，就是纯干声来了。

许笑声掌声。怎么样，唱的还可以吗？好听的话呢，能不能帮我献一下小花花？哎，不是，这首歌我唱完，你们怎么还掉人了呢？诺诺说，我差点给你唱过去了。哎，我唱不够好吗？我

您说再唱就没人了。哎，好嘞。本来是一个才艺展示环节，掉了十个人，呵。说自训吧。哎呀，早知这样，我会便不唱了。这首歌，你是听我一个人唱，还是别的人都听？早知别人都听，我便不来了。C C 说，我送娃的时候，思思在唱主角。咋，我送完娃了，你咋还唱呢？你刚好巧了，我就这两个点唱了一下，中间我都没提。家里边发生大好事，我现在这都已经算是低调了。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早上还没有说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啊，今天新的一周呢高温也上岗了，本周最高气温冲到了36度，说是36度，可能温度会更高一些，38度都有可能。当然呢，比今天更加热的新闻也有啊，带薪休年假的组合拳来了啊，敬老优待证也可以线上办啊。另外呢，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的这个计算机研制成功。还有一个，咱们经常不是现在用豆包呀、啊、用 DeepSeek 啊之类的， DeepSeek 融资了500亿，我的妈呀，500亿。哎，你说能不能堆满一个房间呀、啊、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当然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和马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它不是一个意思啊，我是因为没有，他是因为太多了，对钱没有概念了。花吹雪石说，听到唱歌特意进来的，特别好听唱的，哎呀，终于有人对我的爱，哎呀，小碗石给我 CC 说，这该死的天籁之声。真说唱的秦腔这段很好听啊，谢谢你。但是我唱完了之后，直播间直接掉到37个人，我刚刚高峰期直播间大概就150-160个人。唱了一首歌把大家唱跑了。跟大家说资讯吧啊，今天呢是最高气温35度，这两天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热了啊。明天午后呢容易触发强对流的天气，也就是说13号、14号会有出现雷阵雨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雷阵雨，所以出门咱们带把伞，防晒又防雨没问题，从明天开始。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安四部门发文了，带薪休年假新规来了，鼓励建立春秋假还有家庭组合假期。西安人社局、总工会、企联以及工商联啊，联合发布了通知，全面贯彻落实带薪休年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重点来了，鼓励探索建立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支持用人单位在春秋假期间优先安排有子女的职工分段使用休年假，还有包括错峰调休，形成家庭组合假期。这个挺好的，家庭有组合假期了，咱不就有时间出去玩了吗？出去玩这不就消费吗？互相就带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叫什么？正向宣传啊，正向往前走。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探索设立家庭照顾假，还有亲子假。简单的说就是鼓励家长陪着孩子一起放春秋假，带薪休假加上春。

休假等于亲子游自由了。建议各位正在工作的爸爸妈妈赶紧把通知转给老板啊，或者你不转给老板，你是这样子，你转到朋友圈暗示一下，哎呀老板呀，我们娃可能快休那个放春假或者春秋假，你说这事儿孩子还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个假期啊，有一个组合前的假期。当然都是建议啊，老板也有意见否决权。因为我经常感觉就这样子啊，就有一些这个，但是他不是强制性的，有一些建议出来了之后，老板说对不起，我不接受他的建议。就跟当年我在山顶买一杯水，我说这个水多少钱，他跟我说5块，我说农夫山泉你卖5块，你是不是不知道，你看上面有没有写一个建议零售价2元，老板说我不接受他的建议。当然也能理解啊，人家把水搬到山上去，这3块钱是要跑腿费，可以可以。哎呀，不接受人家的建议还可以了。然后冰冷说，你把这个资讯发给你领导，不能，你咋能直接发妈呀？冰冷，你是不是很久没上班了？你不能直接发，你暗戳戳的，你都不一定能发到朋友圈。你找一个老板认识的朋友，且不在你们单位的，你发给他，让他发到朋友圈。暗示，暗示。这回他说我，你咋还没下班呢？今儿我公过生日了，生日快乐！咱们在这儿也节目里边也包括生日啊。现在要过生日了，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在全屏里边给不离不弃打个生日快乐，好不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思是思想的思，在直播间里边打一个生日快乐，为所有的烦恼说拜拜，为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冰冷说你那个发到工作群里边，然后对大家都，因为我觉得是这我们所有的朋友，早上听节目的大家都是一家人。我希望每一个朋友，比如说过生日的也好呀，生活当中有一些重大的升职等等，都可以跟老妹儿说，老妹儿会让所有人祝福你。我跟大家这么讲，就是你要是升职也好，挣钱也好，我觉得以人性的角度，你身边的人未必真心祝福你。如果你在朋友圈发说啊我升职了，身边人未必祝福，但是你发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我直播间的所有人，因为大家像家人一样，都会真心的祝福你。很奇怪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子。白帝说思思真有才，谢谢你。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里边给不离不弃发一个生日快乐啊，我们互相之间大家帮助大家啊，互相拥抱，我们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然后冰冷说你是这样子啊，你呢发到工作群里边，然后等一会儿你说哎呀我发错了，撤回不了了。哎，论心机其实我没有比你心机，但你这明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职业生涯明了就不好玩了。梅花香知苦寒来说，每天早上一上车就爱听你的节目，谢谢你。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就是陕西敬老优待证可以线上办理，你就不用去跑到线下了，好不好？因为现在省政府厅呢发布了一个，就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凭借身份证或者是这个陕西省敬老优待证、西安老年优待证任意一个有效的证件，都可以享受到敬老优待证的政策啊，免费乘车。现在很多人他去办这个敬老优待证，你不要去线下了，因为相对来说人会比较多，你还得排队。你直接去线上办理，呼吁线上办理，咋办呢？陕西省敬老优待证可以在陕西民政通的微信小程序，你就在微信你打开之后搜索叫陕西民政通，里面有一个我要办老龄服务，里边点击优待证就可以了。原证件继续有效，不需要重复办理。家里边有老人的，咱们帮爸爸妈妈一起线上搞定，省得去跑腿了，对不对？原来呢咱们跑断腿，现在动动手指就可以了。建议子女们花个3分钟给爸爸妈妈在线上办好，他们出门遛弯啊、买菜呀、然后上车呀，就是其实这个优待证他要带的东西比较多，不只是这个所有的陕西公共交通啊。这朋友说必须是西安户口吗？这个我得再查一下。
你是这样，你在陕西的，这就你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陕西民政通，你先看一下。

我要办老龄服务，能办的你就直接办了，办不了可能没办法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不是陕西户口，你这样能申请上去，人家能让你办得了，那你就这顺便办了嘛，不能的话也不行，就算了就算，你就尝试一下。这个我不太清楚，不敢不清楚的事儿不敢跟大家大爆票啊。文说本好好看，哈哈，谢谢你。本来在说资讯呢，哎呀一看说有夸我的立刻把它念出来。另外还有一件，这个是大好事了啊， DeepSeek 大家都在用吧。你就说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的风口。我现在在我小的时候，也不算太小吧，就是21、22岁的时候，我就一直会埋怨我妈妈。我跟我爸妈说，我说爸妈，你看那个时候是房地产的时代，你为什么不知道去投一些房地产呢？你哪怕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我们家有一点点有可能啊，有可能能接触到上，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一块地皮，哪怕咱们去借钱呀。我还问我妈，我说妈，你们那个时代的时代红利这么多，你随便哪怕做什么生意你都火了呀，你怎么不去投一下茅台的股票呢？啊，你怎么不去投一下银行的股票呢？不然的话你看咱们家现在是不是也财富自由了？我爸妈当时沉默了，那个沉默我以为爸爸妈妈对过往的一种悔恨。错了错了，完全错了。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当我可能40、50岁的时候，我的孩子也问说，哎，你那个孩子遍地都是，你那个时代遍地都是黄金啊。哎，你去做呀，为什么？你看那个 DeepSeek 当年融资了，你人家融资了500亿啊，你当时就应该去做 AI 呀，你为什么就出海这么厉害，你为什么不去做出海？抖音呀，平台呀，短视频啊，那个时候那么火，你怎么不火呢？就是你把它一做，你做就能挣很多钱呀。可能那个时候我也会沉默。今天早上看到这条资讯是这样子，我国明星 AI 公司 DeepSeek 正在寻求完成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如果成功将刷新中国 AI 公司单轮融资的记录，估值一举突破，来朋友们，3500亿，我的妈呀。创始人啊，这个幻方量化的创始人啊，梁文峰拟个人出资200亿参与本轮融资，占总额的40%。这个举动呢被解读为对公司长期价值的极大信心。 DeepSeek 的计划源于6月份推出新的版本，加速商业化进程。创始人自己掏了200亿啊，总共融资500亿，创始人掏了200亿，就剩300亿了，把身家性命压上去了。哎呀，估值会突破3500亿。其实我们俩也有共通之处，他的估值是我的工资。对啊，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3500呀。你就说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哎呀，我们当时就是人都不要站在上帝视角去考虑这件事情。现在我当然知道 AI 很好做呀，啊，我当然知道人工智能很厉害呀，我当然知道出海的这种出关很好啊，啊，这个最近做的就是咱们西安现在做的这种对外贸易啊，非常厉害。但是有用吗？不会弄啊。千万不要说上一辈老辈父母说怎么没有踩中这个时代红利呢？时代红利哪那么好容易踩中呢？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这首歌的原唱叫苏玉宁，其中它里面比较经典的是它的唱腔，就吹呀吹呀，我的脚放纵。我最近就特别喜欢那种很特别的唱腔，如果会唱的你们可以在这个车厢里面或者是在直播间里边跟我一起啊，来自于苏玉宁《野子》。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蹦蹦。
2: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我来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今天大概送了6份礼物，但目前为止我只收到了一个地址，是大家没有发还是怎么样？9点之前没有发就当我没有说啊，因为这两天我也害怕抖音出现什么问题，因为上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需要有一个电话号码，结果并没有收到电话，我害怕我这个是抖音私信的问题啊。目前为止我只收到了一位，大家奔走相告一下啊，就刚刚那5位6位啊都在后台私信我地址，不然的话我给大家发不到啊，发不到手上。也欢迎我们家杨总，杨总你来了，给我直播间撑个人数，就说了个资讯啪一下掉下来了，本来今天早上大概有200个人，就150-160个人差不多。刚刚还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思思啊，我老婆今天过生日，孩子考试，能不能送个祝福吧，老妹儿。我觉得我不用给你送祝福，为什么？哎呀，谢谢我们家杨总。世界上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给我送礼物的这个叫杨总，杨总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们俩一模一样。无论是想法也好啊，处境也好，工作状态也好，一模一样。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刚这位朋友，他不是说媳妇儿过生日让我送祝福。这个世界上，如果我给你媳妇儿只说哇，祝这个法多士的媳妇儿生日快乐，你觉得对方会高兴吗？可能只高兴一下。但是如果我给你说一个礼物，你送给你媳妇儿，你自己想一下，嫂子是什么样的感受？好了，我说一下今天爱听原产地推出的东西。周五的时候卖光了，然后他们新补的货。赫莲娜黑绷带，这个法多士给嫂子买，我不知道弟妹还是嫂子啊，给媳妇儿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的礼物你送到心坎坎里边才叫珍贵。什么是心坎？他喜欢的你买喜欢，知道喜欢什么就买喜欢的，不知道喜欢什么的就买贵的。法多士可能是心里想了，早知道不问你了。但我没有说完，我今天快速把它过一下，因为我怕一会儿卖完了以后我下午主播没办法卖了。你知道多夸张吗？赫莲娜黑绷带，我给大家说下多少钱，疯了，这个世界疯了。赫莲娜黑绷带不需要我再多做解释吧，我来说一下啊，520美妆专场，同样50毫升的是正装，价格520。因为上次就是上周周六的时候，我在说520这个价格，我其实惊掉下巴了，专门问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我说是不是说错了，是不是弄错了，然后说没有错，思思就是520块钱，我的妈呀。但是它是临期的啊，我愿意接受临期，化妆品临期基本上还有1年多的时间，有效期到了2027年11月，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绝对够用了。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我来说一下，爱听原产地是我的老大引进的商家品牌，大家可以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好听1055，回复520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搜索好听，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搜索520就行了。520块钱啊，你买人家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我爷呀。今天一大早就有很多人还在问说，思思我还想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在哪里买，在哪里买，在哪里买。好，我再最后重申一下，你在微信的公众号，不在我这儿啊，这是台里面的广告，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好听1055，你去回复520这3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520块钱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可能也是疯了。哎，有朋友说老妹儿早早早早，然后 Elia 在路上说每天早上开车听到的都是你的声音，1055的直播吗？是的，谢谢大家对老妹儿的关注，何德何能，每次大家关注我的时候我都心想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因为我这个节目呢是从七点一直持续到九点，九点到十二点呢是一个音乐类型的啊，就是比较纯音乐的分享版。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早上我陪伴大家的上班路，以及中午陪伴大家下班路。半天的光阴奉献给你，奉献给我。来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遗失的心跳》。同时呢，老妹思思也要跟你一起明天见哦。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册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5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2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程，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

0: 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新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3: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2: 那快来讲讲他们有什么区别呀？
3: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2: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3: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2: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3: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解药。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2: 不散场，1055在身旁。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如何科学地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以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一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2: 赤雉插成飞，东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是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4: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5: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4: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5: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4: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5: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6: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点整。

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满座》。满座呢，不仅是李荣浩个人经历的写照，也是对所有在追求理想道路上不断前行的你的鼓励。他提醒我们，不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只要保持初心，坚持自己的信念，就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满座，一种内心的满足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为你送上李荣浩这首《满座》。12:11，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众好，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5月11日，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韩红、薛之谦、小尖尖。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什么彩楼渐渐旧，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

0: 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

哈林重庆情非得已，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这两天的升温幅度非常的明显，好热啊！现在的实时温度32摄氏度，今天预报多云，最高34度，最低19度，提醒你一定要注意防晒。我这两天自己最明显的感受啊，就是突然升温之后有那种很燥热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发现自己这个上火还挺严重的。明天的时候预报阴天，最高35度，最低21度，后天多云，最高31度，最低20度。本周呢，最高温度都会在30度朝上，一定要注意防晒。这是为你送上叮当，好难得。

为你送上老狼的这首《情郎》，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给你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来溯源翡翠。这里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啊，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我们也特别安排了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来做考察和选品。那雅文今天就出发了哈，这次溯源呢能够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那主持人雅文选完，还有我们的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那我们赶紧来进群哈，在微信上面搜索好听1055的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啊，大家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场，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呢只要几百块，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这回不一样了，我们从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那每一件都有权威鉴定的证书，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品质研判价值，那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公道，没有套路。那这一次主持人雅文呢给大家挑的翡翠呢都是天然的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那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那雅文去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所以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赶紧来报名进群领取到专属的福利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抢。那来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能够进。

群领咱们的专属福利，在5月12号，也就是明天啊，早上7点半，还有下午的5点半，那雅文现场会溯源直播选货的选品的这个实况啊，专属的福利全部都会在群里面同步，那他在群里面就等着你来给你专属的分享啊。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添加福利官，赶紧进群吧。继续为你送上李宇春《100种热爱》。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

0: 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离心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离心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离心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离心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离心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离心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离心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离心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为你送上周杰伦这首《粉色海洋》。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中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溯源翡翠。这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呢，9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会替大家去现场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就出发了，那这次溯源能够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那雅文选完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的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的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赶紧来进群，在微信搜索好听105。

我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城，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只要几百块，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钱。这回不一样了，我们去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都有权威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品质和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公道，没有套路。这次主持人雅文呢，给大家挑的翡翠都是天然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高。电台听众的专属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那雅文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的紧张，所以赶紧来报名，进群可以领取到专属的福利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抢。微信搜索好听10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能够进群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5月12号，也就是明天啊，周二的时候，早上的7点半还有下午的5点半，主持人雅文现场会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的福利全都会在群里面同步，那在群里面等着你哈。记住在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咯。继续为你送上李玖哲夏天。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经过这些年的沉淀呢，白兔已经不再只是喜欢唱歌的小姑娘，他们也逐渐的往明星制作人的这个方向来发展。从青春少女到现在的独立女性，白兔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他们也在微博上面啊，经常也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创作音乐、自己编舞的一些记录。多年前的两个小姑娘，如今依旧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哪怕关注度可能不如曾经，但是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对于音乐的热爱。白兔的歌里面呢，都是我们的青春当中的美好和张扬。为你送上白兔这首《爱上你》，这里是一零五五，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东风破》。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欢迎你送上张韶涵的这首 Go， 感谢你的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溯源翡翠，这里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呢，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那这一次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就出发了。那这次溯源能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雅文选完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的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赶紧来进群了哈，在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关微信，还能够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B货C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城，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只要几百块，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那这回不一样了，我们从去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都有权威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品质和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公道，没有套路。这次主持人雅文呢，给大家挑的翡翠都是天然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级的高，给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只有市场价3-4折。那雅文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的紧张，赶紧来报名进群，可以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来抢。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就能够进群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在5月12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7点半，还有下午的5点半，那主持人雅文现场会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的福利全会在群里同步，他也会在群里面和你来分享哈。那记住微信搜索好听10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吧。继续送上曹格《两只恋人》。

水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梦一般的遐想，只是青春时期的纯真和美好，是那段无忧无虑敢于追梦的时光，而起风的日子流洒奔放，细雨飘飘，心晴朗，这是逆境当中保持乐观勇往直前的积极态度。岁月轻狂作为电影《岁月神偷》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关于青春成长和家庭的故事。虽然歌词里面充满了对青春的怀念，但也是一种对过去的释怀和接受。我们要对过去经历是一种很淡然的态度，不要再去纠结于过往，而是选择向前看，去汲取面对生活困境时候的勇气和力量。为你送上李志廷这首《岁月轻狂》，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王嘉尔 LMLY。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2: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桌空中飘飞的柳絮，

0: 这首诗正是杨万里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欢迎你送上魏晨这首《没有到不了的地方》。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的见证。中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溯源翡翠。这里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那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呢，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会替大家去现场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就出发了，那这次溯源呢，能够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雅文选完之后呢，还有我们的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那赶紧来进群，在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领取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呢，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住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城，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可能只要几百块，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钱。那这回不一样了，我们从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都有权威鉴定证书，那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

品质和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露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公道，没有套路。这次主持人雅文呢，给大家挑的翡翠都是天然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级的高，给电台听众专属的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而且雅文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张啊，所以赶紧来报名，进群就可以领取到福利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来抢。在微信里面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能够进群领咱们的专属福利。在5月12号，也就是明天周二早上的7点半和下午的5点半啊，主持人雅文现场会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福利全部都会在群里面进行同步，在群里和你来分享。记住哈，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继续送上潘玮柏壁虎漫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伦敦西区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3: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2: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3: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2: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3: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2: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3: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1: 唐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恋我癖来自蔡依林和陈星汉，这里是10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来溯源翡翠。当然这里呢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呢，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988陕西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来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呢就出发了，这次溯源能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雅文选完之后呢，还有我们的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赶紧来进群，微信搜索好听10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碧货碎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场，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可能只要几百块哈，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什么钱，那或者是值多少钱。那这回不一样哈，我们从源头给你来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都有权威的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呢给我们来把关品质和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透明公道，没有套路。这次主持人雅文给大家挑的翡翠呢，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啊，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高，给电台听众专属的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到4折。那主持人雅文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所以时间非常紧，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进群就可以来领取到福利券啊，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来抢。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能够进群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5月12号也就是明天啊，周二早上的7点半，下午的5点半，那主持人雅文现场会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福利全部会同步在群里当中，所以他会在群里和你来分享啊。所以在微信搜索好听105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好听105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吧。这是为你送上周杰伦费玉清千里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岸。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茶花塞露尖尖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金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这首 K 歌之王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来溯源翡翠。那这里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988陕西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来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就出发了，那这次溯源呢，能够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全。

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养完选完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珠宝协会的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赶紧来进群，微信搜索好听10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领到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儿，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避货碎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场，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的价格有可能只要几百块，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这回不一样了，我们去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那每一件都是有权威鉴定证书，那珠宝鉴定师呢给我们把关品质，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非常的透明，没有套路。那这一次主持人雅文给大家挑的翡翠呢，都是天然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给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那雅文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张，所以抓紧来报名，进群可以来领取到专属的福利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来抢。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就能够进群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在明天5月12号周二早上的7:30和下午的5:30，主持人雅文现场会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福利全部会在群里同步，那雅文会在群里和你来分享哈。记住在微信搜索好听105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吧。继续送上萧煌奇 Aline 迷路在云端。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五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光良的这首《烟火》，4:10，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溯源翡翠，这里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988陕西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来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就出发了，这次溯源能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雅文选完之后呢，还会由我们的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大家来验证把关。赶紧来进群，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领取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那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场，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也许的价格只要几百块哈，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这回不一样了，我们去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都是有权威的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质量、把关品质和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露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公道，没有套路。那这次主持人雅文给大家挑选的翡翠都是天然 A 货免电翡翠，而且性价比超高，给电台听众专属福利，那只有市场价的3-4折。主持人雅文呢，只在四会待1天的时间，所以时间也非常紧张，来抓紧时间报名进群领取专属的福利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来抢。微信里搜索好听1055的公众号，回复直播啊，就能够进入到群里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在明天5月12号星期二早上的7:30，下午的5:30，雅文呢会现场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福利全在群里会同步，会在群里和你来分享。记住，微信搜索好听1055公众号，回复直播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继续为你送上周笔畅笔记。

0: 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 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荷塞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

0: 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品冠的这首《门没锁》。如果不是身处短视频的这个时代，那歌手品冠肯定也怎么也想不通啊。代表作《门没锁》淹没在乐坛之中，自己的儿子翻唱了几句之后又大火，所以网友又戏称说，沉浸多年的品冠终于凭着富平子贵火出了圈。《门没锁》爆红虽然是有点偶然，更多的是在于这首歌特别的符合短视频的那种歌曲传播的规律啊。只能说短视频的时代，好作品想要脱颖而出，靠艺术水准还不够，有些时候真的是还是需要有些这种流量的玩法。来自品冠的这首《门没锁》，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送上 Craig David Seven Days。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如何科学地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

0: 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活，下午好，我是玉晨，和你来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溯源翡翠。那这里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那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来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就出发了，这次溯源呢，能够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那雅文选完之后，还会有我们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赶紧来进群哈，微信搜索好听1055公众号，回复直播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领取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场，那大商场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有可能只要几百块哈，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这回不一样了，我们去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都有权威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品质，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透明公道，没有套路。这次主持人雅文呢，给大家挑的翡翠都是天然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级高，那给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当然雅文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张，所以赶紧来报名，进群可以领取到专属的福利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来抢。在微信里面搜索好听1055的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能够进群领咱们的专属福利。5月12号，也就是明天周二早上的7:30和下午的5:30啊，主持人雅文现场会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福利全会在群里来进行同步，在群里会和你一一的来分享哈。记住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公众号，微信搜索好听1055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吧。继续为你送上杨乃文不要告别。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2: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1: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2: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2: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1: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2: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1: 赤雉插成飞，东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尽蜜蜂稀，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士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越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任素汐、胡广生，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一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哈，目前的实时温度36摄氏度，升温的幅度真的太快了，就有点觉得好像春天还没有过完，夏天突然就来了。而且这两天呢会持续的高温，明天的时候预报阴天，最高35度，最低22度。那本周基本上最高温度会维持在30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阿杜 Andy。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

0: 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王心凌的这首《水仙》，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先来预报一个活动啊，预告一个活动，在5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时候，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受到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即将抵达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化身好物溯源官，现场直播溯源，带你来了解翡翠的前世今生，从源头团购缅甸 A 货翡翠，现场看翡翠原石切片，那私人定制你的翡翠饰品。距离翡翠溯源直播还有一天的时间，欢迎你来搜索到陕西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翡翠两个字，搜索陕西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回复翡翠两个字，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到粉丝专属社群，开播第一时间会提醒。另外呢，还会有优先领直播专属礼包，10元无门槛的券，还有满200元就能够享受到的满减，下单超级的划算。关注抢先福利群消息，跟着主持人溯源翡翠了解行业抢福利，我们在群里等你哈。进群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先添加福利官之后啊，福利官会依次把你添加到专属的社群当中，一定要耐心等待。再来说一个520的特别的一个福利哈，520表白日要来了，爱意倒计时，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好了吗？送鲜花浪漫却容易凋谢，送饰品怕不合他的心意，送零食呢又少了几分专属的奢宠，不要犹豫，直接来冲520送你的满分答案，赫莲娜黑绷带免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的呵护当中。礼物呢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才最珍贵。赫莲娜黑绷带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课代表，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心意，告诉他你值得世间所有美好，送女友黑绷带是把浪漫藏到日常当中，让他每一次护肤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宠爱，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的肌肤和温柔。那高级黑金瓶身质感拉满，精致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拆开的那个瞬间呢，惊喜感和高级感扑面而来，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重点来了，来说价格哈，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就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真的咬咬牙太心疼钱了。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只要520元。520商城福利，下单再送海蓝之谜产品小样一支，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来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好听1055微信公众号，回复520三个数字，回复520三个数字，抓紧来下单吧。这是为你送上王若琳《亲密爱人》。

欢迎你送上王若琳这首《亲密爱人》。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五月的风里呢，已经飘来了夏天的气息。明天呢，我们的官方带货直播间电波优选会带你找到最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一缕香气。明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会准备多款初夏清新香，从清冽柑橘到温柔白花，从绿意草本到干净皂感，总有一支能够陪你进入到轻盈的夏天。那打开抖音搜索电波优选，预约直播间，在明天傍晚的6点和我们一起找到独属于你的这个初夏的香气印记。继续送上叮当猜不透。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不必太辛苦，离心运动更省力且高效。长期以来，大众健身圈流行着一种苦行僧式的观念，即运动必须要做到精疲力竭或肌肉酸痛才算有效。然而这种想法可能正在阻碍更多人开启健康生活。最近运动科学家们提出，我们应该更聪明的锻炼，而不是盲目的增加强度。他们极力推崇一种被称为

0: 厘清运动的训练技术，它在日常健身中应当占据核心地位。所谓厘清运动，核心在于肌肉在负重下被拉长的过程。简单来说，当你举起哑铃时，是向心收缩，而有控制的将其放回地面的过程，就是厘清运动。这种运动方式的奇妙之处在于，它能对肌肉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消耗的能量却比传统运动更少。这意味着，对于那些由于时间紧迫或精力有限而无法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人来说，厘清运动提供了一种高效的替代方案。厘清运动的益处远不止于增肌。以厘清自行车为例，虽然它比传统向心骑行需要更多的注意力，但对于身体的负担更小。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训练方式能显著改善肌肉力量、爆发力、平衡能力以及心血管健康。目前厘清运动已经广泛应用于肌肉损伤的康复训练计划中，但专家认为它的潜力远不止于此。由于重力的存在，甚至保持良好的站姿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厘清运动。这些运动精准地模仿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健康变得务实且易于坚持。当运动变得不再遥不可及，人们才能有更多的可能将其转化为一种长期的生活习惯。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A 的黄义达，匿名的宝贝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来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溯源翡翠。这里呢，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啊，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在这儿，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这次988陕西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来做考察和选品，雅文今天就已经出发了哈。这次溯源呢，能直接看到从原石开料打磨到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好货。雅文选完之后呢，还会有我们珠宝协会的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赶紧来进群，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说到买翡翠呢，大家最怕的两件事，一是怕买到假货，二是怕价格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注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你肯定去过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场，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也许只要几百块哈，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这回不一样，我们能去源头给你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呢都有权威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品质和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直接把出厂价放露给我们，一件也是批发价，透明公道，没有套路。这次主持人雅文呢，给大家挑的翡翠都是天然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高，给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那雅文呢，只在四会待1天的时间，所以时间也非常紧张，抓紧时间来报名，进群可以来领取到福利券，还有一些捡漏款，提前来抢。微信里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能够进群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在明天的时候，5月12号星期二早上的7:30和下午的5:30，雅文呢现场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的福利全会在群里同步，所以他也会在群里和你来分享哈。记住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赶紧来进群吧。继续为你送上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回来，这里是好听1055陕西青少广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回来，这里是好听1055陕西青少广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啊，溯源翡翠。这里可是中国翡翠加工的集散地，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都在这儿了，手艺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我们安排了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做考察和选品。那我们的同事雅文呢，今天就已经出发了。这一次的溯源呢，可以直接看到从原石到开料到打磨再到精雕细琢的全过程，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源头给大家选好货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同事雅文

选完我们的料子之后呢，还有我们的珠宝协会的专家一件一件的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先进到我们的优惠群里面，上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公众号，上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了，还可以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那说到买翡翠啊，大家其实最害怕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买到假货，第二呢就是怕价格被坑了。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住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你肯定也去过这个旅游城市，进过大商场，那一件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啊，只要几百块钱，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到底值多少。那这一回不一样了，我们去到源头给您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啊都有权威的鉴定证书，珠宝的鉴定师呢会给我们把关品质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啊直接把这个出厂价放漏给我们，所以啊这一次您买到的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公道，没有任何的套路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当中放心来购买。而且这一次我们的同事雅文呢给大家挑选翡翠都是天然的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都超级的高，咱们电台的听众有专属的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所以说可不敢告诉别人这个价格啊，自己拿到就是赚到。我们的同事雅文呢只在四会待一天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啊也是非常的紧张，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进群还可以领到专属的福利券，而且啊还有一些这个捡漏款可以提前来抢。现在朋友们就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好听105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了。5月12号的星期二早上7:30到晚间的5:30，主持人雅文现场溯源直播选品实况专属福利，全在我们的群里同步给大家。我们的同事主持人雅文呢也会在群里等待着大家，记住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好听1055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赶紧进群，我们群里见。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秀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1055，青春有我，
4: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5: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3: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2: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3: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2: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3: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2: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3: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4: 心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5: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一的傍晚18:56，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五月里的风已经飘来了夏天的气息。明天呢，我们的官方带货直播间电波优选，带你找到最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一缕香气。明天的直播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多款初夏的清新香，从清冽的柑橘到温柔的白花，从绿意草本到干净的皂感，总有一支能够陪你轻盈入夏。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在抖音搜索电波优选，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间，明晚的6点，和我们一起找到独属于你的这个初夏的香气印记。周一的晚间18:57，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心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重重山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晚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一起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那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每个工作日晚间的一个小时呢，长乐都会带着大家一起在下班的时间走进二次元的世界，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资讯，包括游戏啊、动漫啊、小说啊等等等等。如果大家也有想要分享到的 IP， 欢迎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双平台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是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去广东四会溯源翡翠。那这里呢可是中国翡翠加工集散地啊，从缅甸矿山运到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都在这儿了，手艺和品质都是经过时间验证的。那我们呢也安排了我们的同事988陕西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雅文，替大家去现场做考察和选品。那雅文呢今天就已经出发了，这一次的溯源呢是能够直接从原石到开料打磨雕刻的全流程，做到真正的源头选好货。我们的同事雅文呢

选完这个珠宝之后，还有我们的珠宝协会专家一件一件反复为我们验证把关。那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进群了，可以上微信搜索好听1055的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可以领取到专属的优惠券。那说到买翡翠，其实大家我知道最怕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买到假货，第二个呢就是价格怕被坑。你以为的传家宝，结果是住了胶染了色的 B 货 C 货。你肯定也去过这种旅游城市，进过那种大商场，那一件一件万元起步的翡翠批发市场可能只要几百块钱，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到底应该值多少钱。那这一次就不一样啦，我们去源头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翡翠，每一件都有权威的鉴定证书，珠宝鉴定师给我们把关品质，研判价值。珠宝行业协会的副会长单位也直接把出厂价放漏给我们，所以这一次大家在我们的群中去下单，一件也是批发价，价格非常的透明公道，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同事雅文给大家挑选的翡翠都是天然 A 货缅甸翡翠，而且性价比超级的高啊，咱们电台听众还有专属的福利，只有市场价的3-4折，这个在别的地方是完全没有的。所以呢，我们的同事雅文去四会只待一天，那这一天的时间啊也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现在就可以进群来领取专属的福利券，而且还有一些捡漏款是可以提前抢的。所以朋友们呢，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进群领取咱们的专属优惠福利了。那5月12号星期二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5点半，我们的同事雅文也会在现场溯源直播选品的实况，并且会给大家带来所有的专属福利，都会在我们的群里同步。我们的主持人雅文呢，也会在群里等待着大家。所以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好听1055”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赶紧进群，我们在群里见。

OK，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的主线任务当中。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 IP 呢？其实也是上一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私信我说他发现战神马上就要定档官宣了，所以希望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介绍。那我也有好好的每天看大家的私信。 那如果我同时收到了好几个私信，然后大家发现第二天早上说的不是自己发的这个 IP 也没有关系，那大家就排排队，我可能会根据这个该 IP 可能会上线的一些最新的内容进行一个筛选，然后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啊。 那今天呢就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斩神的 IP， 那这个 IP 呢也是国漫都市神话的新赛道啊，而且它最近也是传来了一个佳讯，那就是斩神之凡尘神域2，也就是斩神的第二季，将会在今年的夏天陆续登陆到我们的腾讯视频。 总集数呢预计是播出15集，会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单集的正片时长呢估计会稳定在26分钟左右。喵喵早安，喵午安。所以在摘掉 OP 和 ED 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20分钟非常标准的一个这个动漫的长度了。喜欢 那这一次的斩神动画呢依旧是交给了神漫文化，也是打造过神翼王座斗罗大陆系列的非常权威的一个动画制作公司啊，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也是引爆了原著党和国漫观众的一个期待了。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喵。那既然说到这个制作公司，就来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神漫文化。 长沙神漫文化也是中南天使和深圳卓华互娱在

2020年的1月17号来共同成立的一家动画公司，所以虽然看他的这个成立日期并不是特别的早，但是其实他的这个背靠大树好乘凉啊，他背靠的这两个公司其实也都是资源非常有优势的两家公司。那依托中南天使和深圳中华互娱双方的这个优势资源，由中南天使来提供动画的 IP， 中华互娱来提供完整的动画成本的制作，所以这样也算是达到了一个合作共赢的效果。以此来诞生的神漫文化呢，在这2年也是出品了非常多优质的动画，而且他们的动画出品下来基本上都没有小 IP， 像刚刚我们说到的神印王座也好，或者说这个斗罗大陆也好，都是基本上圈外人可能都有听到过的一些 IP。 再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斩神，也是从第一季收官到第二季官宣让粉丝等待很久的一个 IP 了。那作为改编自39音域大火原著的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的一个现象级动画啊，第一季又凭借这个凡人逆神守夜人战诸神的一个热血设定，包括他非常紧凑的一个剧情和高能的打戏，也是圈了很多的粉，也算是成为了这个都市神话国漫的一个标杆。为什么说它是标杆呢？倒不是说它做的有绝对的惊喜，而是说这个赛道上面确实不太拥挤啊。

那这部动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如果大家已经看过了，你觉得它好看吗？最值得你推荐或者最值得你期待的哪些点，那些名场面又是哪些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在正在进行当中，刚才也在直播当中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说啊，我正在开车广播里面听你讲，还是分享大家啊，如果大家此时正在驾驶位上，还是不提倡大家点开直播的啊，还是安全第一。如果在乘坐公共交通或者是在家里面，在室内啊，那大家可以跟我们在抖音当中或者是哔哩哔哩视频直播当中一起来共同讨论一下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 IP。 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动画斩神，你已经看过了吗？或者你看过之后你觉得它值得被推荐吗？那欢迎大家的留言了。那在等待大家留言的过程当中呢，长乐也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斩神的主题曲吧。听完这首歌，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斩神在第二季可能会呈现出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斩神他的第一季的一部主题曲啊。其实斩神在第一季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OP 和 ED， 可以说他基本上就是播个一集就会换一个 OP 和 ED 啊，所以也是在音乐方面费了很大一番功夫。所以我们先来听到他的第一首歌，是来自斩神之凡尘神域的第三集，就是第一季第三集的 ED 片尾曲，来自歌手仙客带来的《过长夜》。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1: Beginning of summer。
0: 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晚间19:2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继续在工作日的晚间把时间交给二次元。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 IP 是一部动画，叫做斩神，也是一个漫画改编出来的。
1: 把世界都忘，
0: 它改编自三九英语大火原著，叫做我在精神病院学转神。这个漫画可能当时也是因为名字而火的，当然它的整个剧情呢也是受到了无数粉丝的这个追捧啊，于是它就改成了一个动画。那目前呢，动画即将在今年的6月啊，预计会迎来它的第二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动画的第一季收官再到第二季的官宣，粉丝确实已经等待太久了。刚刚也介绍了，这一次的动画第二季呢会交给神漫文化来进行全篇的制作，所以说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动画制作的团队之后啊，粉丝们也是感觉到整体也是诚意拉满吧，没有让大家太过于失望。先来看一下核心的制作规格，刚刚有介绍啊，这一次第二季一共会有15集，算是一个不短不长的季番啊，基本会在一个季度结束，单季时长在26分钟左右，这个配置在当下国漫里面算是非常良心了。虽然我们之前一直会说一集国漫基本上就应该是这个时长，但是其实现在大家也是向更短的动画去内卷了，这个算外卷吧，所以现在的动画可能越做越短越做越短，所以也是诞生了这个漫剧的存在啊。那这一次斩神第二部呢也是告别了短时长注水，来保证每一集都有足够的篇幅来讲清楚剧情，来更加细致的为大家铺开整个的战斗场景，来还原一些动画的名场面。那这一次的制作方神漫文化呢也是腾讯系头部国漫的御用班底了，比较擅长做这种大场面的特效，那角色的建模和这个玄幻战斗的视觉呈现也都会非常的棒。那这一点呢其实从之前的神鹰王座的稳定输出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它的整个工业化流程的制作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就虽然你不能说它是顶尖的数一数二的，但是基本是可以被放置在这个第一梯队里的。那目前的第二季的整体的 PV 已经官宣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先去 PV 当中看一下人物的这个设定和建模，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再追第二季。那目前呢从这个播出的 PV 来看，能看到比第一集来说整个建

去讨论一个国漫嘛，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告别这个高端打斗特效的时代了。可能在这种 3D 国漫刚刚出来不久，可能五年左右的时候，三五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啊，特效越多感觉这个动画是越厉害。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开始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视觉疲劳，或者说有一个词来衡量它，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叫做光污染。其实现在的国漫粉丝并不是说我要求你有多么多么的厉害的特效才能显示出你这个大招有多么的绝，更多的还是觉得这个文戏要是好了，一个眼神都可以证明你的这个气概，是吧？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也是期待啊战神的第二部剧情再比第一部能更加的节奏快一点，不要太过于拖沓。那这次的播出平台依旧延续在腾讯视频独家播出，也是延续了第一季的播出渠道，所以也意味着它会获得平台的黄金资源位。那这一次呢，估计会在六月来上线，也就是直接接档暑期档了，估计也有它的一些考量在里面吧。毕竟到了暑期档，更多的这个学生朋友，这个学生党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追番了。那契合了学生党和年轻观众的一些追番节奏，我相信这个动画的热度也对此有一定的保障。官方也透露了一点点的消息，包括第二季的剧情将会无缝衔接第一季的结尾，就是主角林七夜完成了金南山集训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守夜神、守夜人，回归136小队，直面更加强大的西方邪神和古神教会。那在第二季当中呢，金南山的灾变，包括苍南后续的危机，以及人类天花板集结等等的一些原著的比较高光的名场面，官方发布基本都会被一一还原动画化，所以这部动画的原著粉在哪里，大家可以稍稍期待一下了。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倔强，喜欢你那相信在这个看完第一季的朋友们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坑，但是都没有填。所以在第二季当中呢，官方也是放话说要埋，就是填坑啊，要填下第一季留下的这些伏笔。而且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的是，这一次官方还埋下了一个年番的彩蛋。他们也是说，如果第二季的播放量能够突破15亿，动画呢将直接升级为全年不断更的年番。感觉这既是对作品质量的一个自信啊，也是给粉丝一个超级福利，当然也是督促粉丝们多多去刷啊，只要口碑数据稳住，就可以告别这样的一个季番的等待和煎熬了，因为追更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如果在第二季的时候播放量能够突破15亿，动画将会迎来这个热血传奇的无追更时代。

OK， 那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啊，听完这首歌再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次的动画不只有第二季会上线，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喜在等待着这个漫画的原著粉丝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我们今天说到的动画《斩神》，这是第九集当时的片尾曲，叫做《在天亮之前逃离这个世界》。大家听斩神的歌曲会发现有一点，就是他的每一首歌基本上都还挺热血的，所以大家可以提起精神来，不要嫌他过早。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在天亮之前逃离这个世界》。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0: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1: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0: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1: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0: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1: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0: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1: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 Memory、 Dancing Queen 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0: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1: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0: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19:38，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沙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发生的二次元世界的一些相关消息。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IP 是斩神啊。这部动画也是你的心头好吗？你有看过它吗？你觉得它怎么样？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吗？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期待你的分享。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 IP 斩神，也是它的这个第二季啊，即将要在6月份上线了，所以也是最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它。刚刚分享了他的两首主题曲，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一次第二季的动画制作方神漫文化。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动画方在整体动画的细节方面抠的还是比较细的，而且在这个音乐方面真的超级用心。刚刚我跟大家介绍啊，就是每一集基本上都会换上一个 OP 和 ED，再加上这个中间还有一些衬乐和插曲，这是一个动画在音乐方面这么用心，其实还是挺少见的。当然也能看得出来它在制作当中的一个用心。那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除了填坑第一季留下来的伏笔之外呢，第二季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全新的热点。刚刚大家说到的一些名场面吧，也都会在第二季当中被一一还原。而且除此之外，刚刚还说了有一个另外的重磅消息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除了第二季上线之外，同步推进的还有院线级的剧场版《斩神之凡尘神域的苍南之殇》，也在正式的筹备当中了。那《苍南之殇》的这个剧场版将会聚焦苍南市毁灭的前传大战。那这一次的剧场版呢，是请来了这个原著的作者，就是这个391啊，来亲自参与编剧，来补全整个神明的起源，包括苍南覆灭的虐心真相。那这一次的同步推进的剧场版呢，也会和第二季形成一个内容的联动，来打造一个比较完整的斩神动画宇宙。现在好像都要打造某个宇宙，所以最近也是接连上线。

看了许多的这个剧场版，像之前遮天在这个四月我记得上线了悲观战王腾，然后就在五一的这个第一天，也就是五一当天，动画吞噬星空的剧场版决战原始星也是正式上线了，最近也是剧场版扎堆上线啊。你会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IP， 会希望它改编成这个剧场版吗？感觉有这种多看一集的感觉啊。那这一次呢，除了要打造斩神的动画宇宙之外呢，也是想要把当下这个国漫圈卷这个神仙打架呀，什么玄幻仙侠都市神话赛道啊，内卷到极致。因为其实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都市神话赛道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拥挤，所以斩神在这个赛道上也算是一枝独秀了。来总结一下斩神第二季啊，他敢以15集再加上单集26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来入局，我觉得他靠的就是他的 IP 底子是非常的扎实的，包括他的这个制作的实力和平台的加持三重保障啊，再加上他有这个原著非常庞大的书粉基础，还有第一季积累下来的动画的受众，再加上暑期档的这样一个流量红利，整部作品大概会成为2026年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暑期档的爆款。希望他可以有机会冲击这个年度的播放榜单，当然就像这个官方承诺的，只要第二季的播放量超过15万，这个斩神的粉丝们就可以迎来属于你的年番时代了。喜欢你，那这个2026年的夏天，让我们跟着主角林七夜还有守夜人小队一起再战诸神，守护凡尘。喜欢你的味道。那这款动画你也会期待吗？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双平台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期待你的回复。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下一个二次元最近新近发生的一个大事件啊，是来自这个动漫平台哔哩哔哩的。据官方消息呢，哔哩哔哩直播机移动端 APP 将在6月17号零点正式停止运营，这也是震惊了这个直播圈啊，尤其是哔哩哔哩直播圈的一个大消息。那如果大家平常也会使用这个哔哩哔哩直播机移动端的话，打开这个软件页面就会跳出来一个停运的弹窗，上面会显示移动直播机停止服务通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哔哩哔哩就不能直播了，只是它的这个移动直播机这个 APP 将会停止运行。那大家如果之后依旧想要用哔哩哔哩来进行直播的话，直接在哔哩哔哩 APP 上面来打开直播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一次只是直播端，也是只是移动端，就是手机端的这个直播机停止服务了。那目前呢 Windows 端会依旧运行着，就是喜欢你。而手机端呢，就像刚刚长乐给大家介绍的，直接切换到哔哩哔哩的官方 APP 就可以继续播了。那其实此次的这个直播平台的关播呢，也算是一次系统的整合了。仔细观察就可以看见，其实 APP 端和直播机端两者的这个界面以及功能基本上都已经相同了，所以直播机这个 APP 就可以从你的手机当中卸载了。目前觉得如果同时开启这个哔哩哔哩和直播机两个 APP 的话，就有点冗余，而且直播机开启以及运行的内存是要比哔哩哔哩稍微来说低一点的，它不是特别的占内存。但是既然这个官方 APP 已经可以完完全全的拥有直播机所有的这个界面内容的话，

来看到我们哔哩哔哩端这个粉丝叫做小步快跑，他说在 B 站搜索斩神，官方的结果竟然排在第二，排在第一的这个结果竟然是一口气看完热血国漫战神。这个事件其实我觉得最近也是非常的火爆啊，其实这个不只是粉丝行为，可能在哔哩哔哩上面是这个粉丝行为，因为我们目前在这个腾讯动画当中啊，也是发现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友好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可能之前并不一定会存在在这个视频直播端啊，视频的这个播放端。可能以前这个官方平台更加希望我们点开每一个动画的这个追番键，然后一集一集缓慢的去追番，但是随着现在的这个国漫啊，尤其是很多的这种 3D 修仙类国漫，他们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年番时代，好像要跟别人要拼时长，时长更长才能证明他的这个动画吸引的受众更多，或者他的动画更加的精致。所以呢，随着这个动画的剧集被一点一点的拉长，其实对于这种新入坑的粉丝来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的。所以其实除了刚刚这个哔哩哔哩我们的粉丝小步快跑分享的这个一口气看完热血国漫斩神这样的粉丝行为之外，其实官方也会有类似的行为。

0: 如果大家平常会用这个腾讯视频来看动画的话，就会发现在腾讯视频的这个官方的首页当中是可以看到一些动画的速通版本的。我觉得这一点就对于这种新粉来说非常的友好了。比如说会有这种完美世界速通版，而且这个并不是说就是粉丝来剪辑的，而是官方来出品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值得细品一下，而且这一点还挺值得推崇的。当然可能对于这个原动画的制作方来说会有一点可惜，因为当中的一些细节可能会被忽略掉，但是对于新入坑的粉丝来说，这速通版可太香了。 OK， 继续说回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啊。
1: 晚安喵喵喵，早安喵，午安喵，晚安喵。
0: 刚刚说到了这个哔哩哔哩的直播平台叫做哔哩哔哩直播机，这个 APP 呢即将就会在6月17号停止运行了。那你平常会用这个平台进行直播吗？或者你会观看这个平台的直播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互动。
1: 停在这一秒。
0: 那我们再来听上一首展神的歌曲，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五一期间啊，其实上线了很多的动画大电影。那这些动画大电影目前它的这个票房情况如何呢？都上线了哪些动画大电影呢？听完这首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斩神之凡尘神域，也就是斩神动画第一季的片头曲，歌手杨瑞带来的《夜的第一章》，不知道有没有碰瓷周杰伦《夜的第七章》啊？来听一下这首歌，很简短，听完马上回来。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有重重山岭，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间19:53，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
0: 刚刚这首 OP 是真的非常的简短，而且是一首，算是调动起观众情绪的一个纯音乐的 OP 了。
1: 停在这一秒。
0: 当然这首 OP 其实我觉得它本身不是特别的符合展现整个动画给人带来的感觉，它的史诗感是有点重了。那大家如果想听的话，下周呢或者说下期节目啊，再来跟大家多来分享几个展现的歌曲啊，你会发现其实它运用摇滚的风格的歌曲会比较多。大家也有如果想听到的一些其他动画或者是游戏的一些相关的音乐，也可以在后台来私信我，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喜欢的 IP 音乐，说不定就会出现在下一季的节目当中。当然尽量是这个华语歌曲或者是英语歌曲啊都可以。那刚刚说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五一的这个票房啊，其实这一次五一的动画票房并不是特别的高，因为这次上线的动画也并不是特别的多。排名第一的是这个动画叫做《燃笔娃》，是在4月28号正式上线的，目前累计票房是85.27万元。这是排在这个目前啊五一票房的最后一名啊，不是第一名，我最后一名刚说错了。其实它排在最后一名并不是因为它不好看，而是因为它的宣发啊可能不如其他两个 IP 宣发的多，而且它的 IP 其实不如另外两个 IP 大。来说一下另外两个 IP 大家就知道了。排名在第二位的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五一当天上映的，目前累计票房约300万左右。而排名第一的呢，当然是猪猪侠大电影《竞速小英雄》，也是一个带着小朋友就可以合家欢的电影了。那这个电影呢，目前是在动画电影当中累计票房排名第一，目前是955万的票房，同样是5月1号当天上线的。毕竟是五一这个放假期间嘛，也算是一家人的团圆时刻了，所以这部电影就特别的适合培养亲子感情。
1: 黄色外套，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
0: 那为什么说跟另外两

0: 部动画比起来，它的这个票房比较低呢？因为你看，《红孩儿》和《猪猪侠》这两个，一个是中国神话，一个是积累了很多年这个观众基础的大 IP 了，所以他们两个拥有一个稍好一些的票房，其实也并不意外。那这个燃笔娃呢？其实我觉得它值得被推荐。这部动画呢，是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上美影，来出品的，也是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篇大电影。那这个动画它其实票房少，还有一点原因啊，是因为它的这个排片量也比较少，因为大家可以现在就拿起手机看一下啊。比如说像这个某团某演啊，都可以去看一下。燃笔娃在档这个目前五一档的档期当中，排片量并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它的排片基本上都是在一些边边角角的时间，比如说早间等一些基本上没有人会去看电影的时间，这也是导致它的这个票房比较低的原因。而我觉得这样的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值得被大家所了解。那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对这个动画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后面两期节目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部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篇大电影《燃笔娃》的更多的资讯。
1: 喜欢你的微笑。
0: OK 啦，以上就是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每年志愿填报最发愁的就是选专业，怕冷门没前景，热门竞争大，更怕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2025年4月，教育部正式官宣专业调整新规，成为考生选专业最权威的参考依据。这份官方名单不是形式流程，而是实打实的专业淘汰赛。据教育部近五年公开数据，全国已有超过4000个本科专业部点退出办学序列，仅2024年一年就有1428个专业点被撤销，2220个专业点停招。高校专业裁撤绝非随机操作，背后都有现实刚需，核心就两大关键：人才供过于求，教学跟不上产业升级。其中艺术类专业堪称裁撤重灾区，摄影、漫画、动画、视觉传达设计等常年位居高校优化名单前列，志愿填报无需过度焦虑，结合分数、院校实力和行业趋势，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即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全

0: 而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那蜻蜓立在了上头。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4: 历史不只是年代，
5: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4: 传统不只是规矩，
5: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4: 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帘洒在身上，暖暖的，让人昏昏欲睡。而当你醒来，是否也曾有过那一种无所事事却又无比惬意的感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其一》来感受这份闲适吧。
5: 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这首诗用简单的语言描绘了初夏午后的闲适生活。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桌空中飘飞的柳絮。这首诗正是杨万。

0: 闲适生活中的写照，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纯真生活的向往，也展现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最后想说，生活虽然忙碌，但不妨偶尔停下来感受那份闲适与宁静，就像杨万里在诗中描绘的那样，初夏的午后，无所事事地看看儿童捉柳花，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Thank you。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如何科学地帮宠物们减肥？在宠物门诊中，肥胖已经成为猫狗们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然而，许多宠物主人虽然尝试了为爱犬或爱猫制定瘦身计划，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参与实验的犬只最终体重反而增加了。近期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宠物减肥之所以举步维艰，是因为人们往往将其简化为一个简单的营养学问题，认为只要少喂点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减重的成败更多的取决于动物行为以及人宠之间的互动关系。想要成功帮宠物瘦身，需要一套科学的综合策略。首先是利用精准的信息制定计划，兽医通常会用体况评分系统来评估体重。其次，饮食设计应兼顾低热量与高饱腹感，单纯减量会让宠物感到饥饿。最佳方案是选择营养完整、体积较大但热量密度低的配方，低热量的零食也可以计入每日额度，让宠物在心理上不觉得缺失。最终，宠物主人必须学会应对宠物的乞讨攻击。当宠物为了餐桌碎屑而纠缠时，给出一口食物只会强化这种行为。更好的做法是在主人用餐时给宠物提供替代性的奖励活动，比如一个可以长时间咀嚼的玩具，或者利用攀爬架、感官花园等非食物类工具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宠物减重本质上是为了给他们争取更多高质量的生命时光。通过理解他们的需求并运用科学工具，我们不仅能让他们保持苗条，更能让这份陪伴在健康中变得更加长久。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4: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眼睛的故事。人类和一般动物一样，脸上都有两只眼睛，把眼睛闭上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如果是在黑暗的地方睁开眼睛，什么东西也看不清。猫在黑暗的地方能看清东西，但是如果完全黑暗的话，猫也什么都看不见了。要看得见东西，一定要有光。把眼睛靠近镜子看一看，在眼珠当中有个最黑的部分，它叫做瞳孔，是光进入眼睛的地方。眼睛像一个小球，用手在眼皮上轻轻地摸一摸，就知道眼睛是球状的，所以又叫眼球。眼睛的里面好像一间圆形的房间，外面的景色会投射在房间后面的墙壁上，这面墙壁叫做网膜。网膜将墙上的影像经过视神经送到脑部，我们的脑部就会感觉看到东西了。瞳孔的周围有虹膜，同样是人类，头发的颜色不同，虹膜的颜色也不同。射进瞳孔的光线要大要小，就靠虹膜来调节。瞳孔在亮的地方会缩小，在暗的地方会变大。眼睛可以自由移动，看右边，看左边，看上面，看下面。变色龙可以把左眼和右眼分别转到不同的方向。眼睛上有六条像绳子一样的肌肉，只要脑部发出命令来拉动，就可以使眼睛转到不同的地方。眼睛会流泪，除了哭以外，随时都会分泌一点点眼泪，用来清洁眼睛。睫毛可以挡住沙或者是灰尘，使它们不能跑到眼睛里。眉毛有什么用呢？它可以防止额角上的汗流到眼睛里。看电视的时候，不要让眼睛太累，房间里光线要充足，眼睛距离电视约 1.5 公尺，眼睛的高度要和画面的高度相同，而且看了30分钟以后要休息10分钟。在太亮或者是太暗的地方看书，眼睛都会很累，书本要离开眼睛约30公分。眼睛可以看见亮光、色彩和形象，还可以看书，看美丽的风景图画，使我们觉得很快乐。我们

可以用望远镜来看很远的东西，或用显微镜来看平时看不见的小东西。眼睛真伟大，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眼睛。

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北国春，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万物长。
1: 小荷塞露尽见酒，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时光如流水，转眼已进入立夏节气。如今可能立夏对我们而言或许只是24节气之一，没有太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古代，古人非常重视立夏这一节气。纵览中国古诗词，立夏的诗有很多，比如这首陆游的立夏。
2: 赤雉插成飞，东军整驾归，泥心朝雁闹，花径蜜蜂栖，槐柳阴出密，帘笼暑上微，日斜汤木半，熟练是单衣。赤帝与东君是典型的神话人物，古人认为他们掌管着一年四季，东君主管春天，赤帝主管夏天，所以诗中说夏天一到，城内家家户户的门窗上都插满了红色的旗子迎接赤帝，而东君也就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完成了他的使命，驾着青龙归去了。此时燕子们衔泥筑了新巢，蜜蜂似乎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0: 发稀少，槐树和柳树的枝叶愈发茂密。此时的天气早晚凉爽，中午微热，适合户外游玩，只要不负大好韶光，便是人间好时节。当然，这首诗更让我们感受到陆游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禁感叹，生活自有诗意，愿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

0: 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在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头。
3: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2: 对。
1: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2: 恍惚了。
1: 真的。
2: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啊。
1: 有点像30年前
2: 啊，
1: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2: 哦。
1: 哇，人山人海呀、啊。
2: 嗯。
1: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
2: 嗯，
1: 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
2: 呵，
1: 就是那种感觉。
2: 哎呀，呵呵，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嗯、是吧。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
1: 嗯，
2: 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1: 难抢，
2: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买着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
1: 嗯，
2: 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
1: 对呢，
2: 是不是？哎呀，
1: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2: 嗯，
1: 我当时那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
2: 呵，
1: 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2: 是吗？哎呀呵，
1: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2: 嗯，
1: 就拿着大喇叭在售票厅里喊我，
2: 哎呀，
1: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2: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啊？
1: 吓坏了
2: 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
1: 是呢，
2: 嗯，
1: 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2: 呵，
1: 男女混合双打。
2: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1: 削孩子，
2: 打咱们一顿。
1: 是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2: 对，
1: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2: 是，
1: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2: 嗯，
1: 一下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
2: 嗯，
1: 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
2: 嗯，
1: 此起彼伏没停过。
2: 嗯，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
1: 嗯，
2: 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1: 对呀、啊、
2: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就不一定有了。
1: 嗯，
2: 啊，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1: 不是啊，
2: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1: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2: 对，
1: 好的都想用，
2: 嗯，
1: 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2: 对，
1: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2: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1: 对呢，是不是聪明着呢，
2: 他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
1: 嗯，
2: 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嗯，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2: 是订单先行。
1: 哦，
2: 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
1: 嗯，
2: 啊，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1: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2: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
1: 嗯，
2: 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1: 对，
2: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
1: 嗯，
2: 不够分呗，
1: 嗯，
2: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
1: 嗯，
2: 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
1: 嗯，
2: 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1: 对呀，
2: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1: 对呀，
2: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1: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
2: 嗯，
1: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2: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1: 啊，确实少，
2: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
1: 嗯，
2: 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定多少咱们就定多少吧，
1: 嗯，
2: 啊，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1: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

0: 痛苦三班倒接听大家的电话，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1: 对，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竟是有些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0: 对呀，其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总结一下就是两点。
1: 两点，
0: 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1: 真的是吧？
0: 对，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不是国产的吧？顶着进口的光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1: 对，相
0: 在
1: 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0: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儿不是。
1: 就这个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0: 百
1: 完
0: 分
1: 全可
0: 百。
1: 以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10多年了，国内也快5年的时间了，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0: 对的。
1: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高强度，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得到，
0: 对，
1: 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0: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1: 对，
0: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1: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比利时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是吧？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0: 对呢。
1: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0: 对，
1: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0: 寻找替代品吧。
1: 对呀，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这就两说了，是吧？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0: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1: 对吧？
0: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1: 是吧？
0: 香港买的更贵，一
1: 多
0: 粒儿就
1: 少？
0: 1200。
1: 香港的一粒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0: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1: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0: 对呢，
1: 大家伙傻吗？
0: 是为了洋气。
1: 我告诉你不是啊。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啊，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0: 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那在咱们国内呢，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根本就不让用了。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
0: 对，
1: 果，
0: 效果。
1: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一个是美国，一个比利时，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它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0: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费那个劲干嘛
0: 对，
1: 呀？
0: 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它也不是李逵，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0: 对，
1: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0: 没错。
1: 空气中的战斗机。
0: 哦耶！
1: 哦耶！
0: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的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1: 对呀，
0: 经营的资质，是吧？进口商品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该有的必须得有。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是给我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1: 对，那不搞笑呢
0: 对呀，
1: 吗？
0: 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是吧？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1: 那不行。
0: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比如说乳清蛋白，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在国内代加工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
1: 该
0: 原
1: 怎
0: 材，
1: 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0: 对，
1: 啊。
0: 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进口的产品。
1: 这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0: 对，
1: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如假包换。
0: 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0: 效果的问题。是
1: 对
0: 吧？我相
1: 呀。
0: 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了 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
0: 31对，对，
1: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0: 修错地方了，是吧？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那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了，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1: 记得当时我上小学呢。
0: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1: 哟，他也很小
0: 当然
1: 哈。
0: 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1: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
0: 对，
1: 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0: 以后可怎么办呢？是不
1: 一
0: 是？
1: 辈子都毁了。
0: 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
1: 是。
0: 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到的嘛，是吧？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他动。

0: 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啊？
1: 嗯，
0: 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它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
1: 嗯，
0: 就是恢复他的神经。
1: 明白。
0: 哎，把他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它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嘛，
1: 嗯，
0: 有很多对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
1: 嗯，
0: 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递不下去了，
1: 连不上，
0: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1: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
0: 嗯。
1: 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
0: 对，
1: 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0: 对，
1: 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0: 你看看，
1: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0: 哎，
1: 还是有僵硬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0: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
1: 嗯，
0: 啊。就算他瘫痪20多年，他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
1: 是，
0: 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嗯，
0: 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他都在努力积极的进行尝试。
1: 嗯，
0: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
1: 嗯，
0: 就是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他，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3-4年的时间。
1: 嗯。
0: 靠着就是这3-4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他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1: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0: 当然了。
1: 那他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0: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好，它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它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它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1: 嗯，
0: 这都26、27年了吧？
1: 嗯，
0: 它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
1: 嗯，
0: 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因为他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他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0: 嗯，
1: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0: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头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
1: 明白，
0: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1: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0: 对，
1: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0: 对啊，
1: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的，
0: 嗯，
1: 它不能修复错了吗？
0: 修复错了，
1: 会不会？
0: 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
1: 嗯
0: 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嗯，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 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

0: 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1: 嗯，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0: 精准扶贫，没错，是吧？
1: 嗯、
0: 精准扶贫就是，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你想养殖，但是没钱，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
1: 嗯，
0: 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
1: 嗯、
0: 是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1: 明
0: 白，对不对？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套，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
1: 嗯，
0: 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我们的本能，对，定点、
1: 定位、
0: 对，
1: 修复和再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1: 对，
0: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对，生命本能，
0: 对吧？
1: 生物本能，
0: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1: 没有，
0: 它就没有，
1: 不是一个物种。
0: 对，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1: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0: 那还不是手拿把家吗？
1: 信
0: 是
1: 手
0: 吧？
1: 拈来呀。
0: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而且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嘛。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而且是个大学教授，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就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
1: 得
0: 疗
1: 及
0: 啊。
1: 时快点儿。
0: 好，治了1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啊，就是脑子不灵光了，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出院回去之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啊，
1: 变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

0: 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它能够再生过来，能够修复过来。
1: 嗯，
0: 也不代表着当时堵那一刹那很多的神经的突触连接不是已经断裂了吗？
1: 嗯，
0: 你这回后来把血输送上了，并不代表之前断裂的地方又能够重新接上。
1: 哦，
0: 就相当于咱们开的汽车一样，血管通了，就相当于是油路啊，你疏通开了，但是之前电路板坏了，你也没有修复的，
1: 明白
0: 是吧？那怎么修复这个之前受损的这个电路呢？就得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史密斯教授也属于是特殊人才了吧，
1: 嗯，
0: 是吧？当然，人家有特殊的一些渠道，是吧？就把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
1: 嗯，
0: 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两天一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一天一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两天一粒了。
1: 嗯，
0: 连续用了四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你知道现在干嘛的吗？
1: 嗯，
0: 在大学里头带研究生，能够上课了。
1: 是吗？
0: 你看看，
1: 这也太棒了！之前那么严重，
0: 你看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啊，
1: 现在恢复的这么好，
0: 这就是高强度神经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1: 嗯，
0: 啊，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语言障碍，咱们想逐渐的恢复这个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生活能够自理，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吧，能够让你肉眼可见的见到它的变化。
1: 刚刚静时特意算了一下啊，
0: 嗯，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一年是1480，
0: 对，
1: 一天才4块钱，
0: 你看
1: 一个月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说实在的，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平时吃的药，溶栓药、降压药、抗凝药、降脂药、营养神经的药等等吧，谁不吃个3-4样啊？
0: 对呀，
1: 就算是都买最便宜的，他扛不过样多呀。
0: 对呀，
1: 每个月的药费那肯定高出来120多的多，多好几倍。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是吧？关键是啊，就这种临床的用药，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
1: 嗯，
0: 常年用这样的药，我告诉你，反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
1: 嗯，
0: 那我就问问大家伙，这些药咱们没少吃，是吧？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手脚麻木、吞咽困难、语言障碍、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你好转了吗？咱就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好转了吗？是不是偏瘫卧床的患者，是吧，你站起来了吗？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患者，你最后恢复自理能力了吗？
1: 对，
0: 是不是都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大家伙与其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些无用功，那莫不如咱们改变一下思路，尝试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是不是得花对正地方啊？你以前这个都没收获到效果，是不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就花错了呀？
1: 太对了，做康复训练特别贵。
0: 嗯，
1: 我们就说做针灸一次就得百八的，
0: 对，
1: 再加上电疗、药熏等等吧，好多人都需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康复训练，那后期做不起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效果，
0: 嗯，
1: 花销又扛不住。
0: 对，其实花销是一方面，我们只要见到效果，那花这些钱也值，对不对？但是钱花了结果没效果，你说这多冤枉，是吧？这些调理的方法我告诉你，其实都是在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我们的神经，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是能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啊？
1: 对，
0: 那就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对的，
0: 所以说有的人效果就好点，有的人基本上就没效果，是吧？甚至有的人这个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
1: 嗯，
0: 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
1: 嗯，
0: 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必须要用高强

0: 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这才是康复的关键和希望。
1: 对呢，一天才4块钱，这个价格一般人都是能承受得住的。就现在的物价，我们去早市上吃根油条，喝杯豆浆，那都得好几块钱，还不一定吃得饱。
0: 对呀，
1: 那手抓饼、鸡蛋饼都得7、8块钱，就我家孩子买支笔，好像都得好几块钱。
0: 差不多，嗯。
1: 每天投入4块钱，能让脑血栓造成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脑萎缩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这不就是以小博大吗？
0: 对，这种投入是值得尝试的。
1: 值得。
0: 其实咱们人这一辈子是吧，除了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自己做出明确的选择来。
1: 嗯，
0: 你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你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包括大家伙也可以选择听什么样的节目。
1: 嗯，
0: 啊，你看很多人就选择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是不是？哎，别的节目就不听了，为啥呀？因为鱼龙混杂，大家伙慢慢明白了少走弯路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选择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调理去收获真正的健康。那这些选择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
1: 嗯，
0: 啊，和咱们将来的所过的日子。可以说咱们不用光羡慕别人生活那么的多姿多彩，那么的健健康康。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选对了方法，选对了方向，你也一定能够像人家那样健康和幸福。希望大家伙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落子无悔。
1: 嗯，确实，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了脑梗、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治了好多年，还是呢出现记忆力模糊啊、不认识人、吞咽不好、说话含糊、大小便控制不住、幻听幻视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0.01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0: 4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2天仅需1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嗯，
4: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上话吧，向您表示感谢。
3: 哦，
4: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3: 嗯，
4: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3: 啊，
4: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3: 是吗？哎呀，
4: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3: 啊、
4: 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3: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4: 是，哎呀，胳膊腿儿那时候就是麻木冰凉，你用手你就是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3: 哦，
4: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1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3: 嗯。
4: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3: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4: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走一走了。
3: 好啊。
4: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
3: 好，
4: 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3: 都行了，好啊。
4: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
3: 你看看，咱还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还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说这，哎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
4: 嗯、
3: 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
4: 嗯，对
3: 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
4: 嗯，
3: 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
4: 是是，
3: 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
4: 嗯，
3: 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它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啊。
4: 哦哦，
3: 可能将来拐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4: 我肯定得继续用。
3: 嗯。
4: 但是吧，我当时吧定少了，我就定1年半的
3: 啊、哦，这样，
4: 都吃完了，
3: 哦、
4: 我就寻思想问问你，
3: 嗯，
4: 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
3: 哦，
4: 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
3: 嗯，
4: 嗯，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3: 我跟你讲啊，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
4: 嗯。
3: 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鲨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它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修复的效果我告诉你都是最好的，而且它叫高强度。高强度什么概念？它的浓度还要更高，是吧？连续吃3到4年，我告诉你每天你想一想呗，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只有比例

0: 其实和美国能做得到，因为它原材料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不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你呢，现在手头上不还有点比利时神经酸吗？是吧？
1: 是是啊。
0: 你要再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可以交替的来使用，一屉一天的吃。我告诉你，这都没问题。啊，这不就之前的比利时神经酸不也利用上了吗？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还省了不少，对不对？
1: 对对对，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
1: 那我这回我得定3年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
0: 哦，
1: 我就寻思吧，得把我这个脑神经啊，再好好修复修复。
0: 对，
1: 将来之后啊，我得把这个管棍我得扔了我。
0: 没问题，
1: 我就争取到就是想走就走，想动就动，
0: 呵，
1: 谁也不麻烦谁，自己也活个自在，是不是？
0: 放心吧，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在这个药瓶上直接写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就在上面印着呢，是吧？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还没有毒副作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它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能够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神经信号，还有3倍的修复的速度，是吧？你把它配合比利时神经酸用上，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这个扔掉拐棍的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是吧？你就想呗，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呀，对于一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从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方案来讲，现在在美国把这个高强度神经酸也配合使用上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的基础上把美国的神经酸配合上了，一屉一天的用，我告诉你，你修复你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我跟你讲，那就属于大炮打蚊子了，你都啊。
1: 哦，哎呀，你看那是那么重的都能修复了，我想我呢，
0: 那个
1: 我这个那就不算啥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啊，嗯，而且这个高强度，我刚才说了，那可不是我随口说的，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个瓶子上啊，明确的标注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啊，就高强度的意思，原产地是美国的，纯正的鲨鱼酸。是吧？这都是药瓶子上明确标注的，是吧？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从来不这个弄虚作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是是，
0: 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有详细的全套的进关的手续，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哎呀，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相信那个全球购啊，因为我真的我得到实惠的，哎，也感受到效果了。
0: 好。
1: 说实在的，要没有之前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呢，
0: 嗯，
1: 我现在那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没法动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是不是？你还下地走呢？那你下地走，那就是在那躺着做梦呢。
0: 嗯，
1: 所以说，既然嘛有这个好产品了，对我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那我肯定得用到底。美国这个神经酸我定3年呢。
0: 啊，这样配合这个比利时神经酸加这块就4年了。
1: 对啊。
0: 这个想法，我告诉你啊，你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先进一大步了。是吧？
1: 哦，
0: 那你想法走在前面了，将来你的康复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的，是吧？咱们聊完了之后，我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留好，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给你安排送货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太谢谢了，
0: 哎，再见啊，
1: 哎，嗯，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持续一例，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一例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1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梁老师，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呢，我听着挺对我父亲现在的症状呢。
0: 哦。
3: 我就想多订点，但是吧，我还挺纠结，我不知道订多少合适，
0: 啊，
3: 所以呢，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没问题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父亲什么方面的问题，跟我说说啊。

0: 我父亲就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
1: 哦。
0: 溶栓不算太成功，
1: 嗯，
0: 这就逐渐的出现了脑萎缩了啊。
1: 脑萎缩。
0: 对，这情况一出现吧，这性情都大变了。
1: 哦。
0: 性格呢特别暴躁，可以说点火就着。
1: 啊，脾气暴是吧？就是这个变化比较大，嗯。
0: 嗯，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己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经常。
1: 嗯。
0: 哎，有时候拿着钥匙还找钥匙。
1: 呵。
0: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吧，还老觉得别人有问题。
1: 呵。
0: 稍有不顺心呢，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1: 啊。
0: 但是他不发火的时候吧，就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就可以说这生活能力吧都倒退了。
1: 哦。
0: 有时候上完厕所，那个裤带他都不会系了。
1: 哦，这个首先啊，咱得理解是吧？因为他是病人，咱不能跟他这个较这个真儿，是不是？他这个情况
0: 老了嘛，
1: 对，是病导致的啊。
0: 啊啊。
1: 其实很多老人都跟你父亲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脑血栓它会造成我们脑部神经的由于缺血缺氧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的话，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会逐渐的就慢慢就萎缩了，
0: 嗯，
1: 萎缩之后它就不能够完成什么呢，上传下达的这个指令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会造成比如说性格的改变，记忆力的下降，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啊，这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是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现在有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只要把它及时补充上是吧，轻一点的两天一粒就行是吧，它能够缩短咱们 30% 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省时省力，患者少遭罪，家人也跟着少遭罪啊。
0: 哇，那真是梁老师，
1: 嗯，
0: 我呢就有点担心，不瞒您
1: 说
0: 吧，
1: 嗯，
0: 这神经酸这个产品吧，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
1: 啊，
0: 当时都吃了大半年，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行呢，不行不吃都没啥效果
1: 啊。你当时给老人用过是吧？
0: 对对。
1: 你当时给你父亲买的时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说的美国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0: 那倒不是
1: 啊，
0: 啊，我就是当时在药房里买的
1: 啊，
0: 我去药房就是店员给我推荐
1: 啊，
0: 那价格比咱们这个还贵了不少呢，
1: 啊，
0: 半年多，当时我记得就1500了，
1: 半年就1500是吧？
0: 对，
1: 你别看它贵，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啊，它和咱们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因为咱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哦，
1: 我们没对外发放过，这4年来头一回啊。
0: 哦哦。
1: 别说你个人了，就是咱们国内很多的医疗机构想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正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有这棵大树，才有机会得到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为啥我说你在药房里买的那种神经酸和我们说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嗯，
1: 你在药房买的那种神经酸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当中提取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蒜头果啊是吧，这个文冠果啊，提取物啊，这种神经酸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界我们科研界说买金子有 18K 金的有 24K 金的都叫金子，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差老多了，
0: 那这倒是，
1: 对呀，啊，这个金子的纯度含量那也天壤之别吧，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它才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但植物神经酸我告诉你根本就没这个作用，它就是打个擦边球，我说句不好听的，
0: 嗯
1: 啊，甚至有的人把它当这个动物神经酸的一个替代品，替代品我告诉你它替代不了作用，只是形式而没有神似，明白了吧？
0: 哦，
1: 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神经酸，
0: 嗯，
1: 它必须得有这个牌照的，没有捕捞鲨鱼这牌照的话你上哪儿搞这原材料去，那你没有这原材料没办法是吧，各个国家就想办法从植物当中提取点这种神经酸物质，结果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道理你得明白，
0: 嗯，
1: 啊，
0: 那怪不得我买的这个植物神经酸用了大半年没效果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一说明
1: 白了。完全俩东西，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之前啊在美国就是发现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时候，你知道它都用在什么领域吗？
0: 嗯，

0: 有一些这个断肢，胳膊断了，腿断了，是不是得接上啊？对吧？
1: 对，
0: 接上可不是光骨头接上，神经得接上啊。在
1: 是。
0: 正常操作的基础上，临床用药的基础上，人家在美国就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配合用上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神经损伤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你用好了，那都属于降维打击了。连续服用能够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我告诉你，很多像你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啊，你看吧，你就用吧，是吧？一年比一年效果好，无论什么认知啊、情绪啊、记忆力啊。大多数人啊，随着用的这个年头的这个增长，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哦，那真像您说的，那恢复成这样，那真是太好了
0: 呵，哎，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像脑萎缩这种情况，咱先不说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脑萎缩继续的发展，不及时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的话，我们这个神经啊，它受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剧的。脑萎缩的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本来咱们的大脑啊像一个大的桃仁一样，是吧？结果最后干瘪成像一个核桃仁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大脑的空洞啊？对吧？那你
1: 对
0: 出
1: 对，
0: 现空洞这个位置，我们这脑神经都萎缩没了。这个时候啊，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立竿见影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是吧？那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咱们说彻底的痴呆捏傻了，啥都不知道了，是吧？你这脑萎缩一旦发展那种程度就很麻烦了，是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想起来用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往往也是回天乏力了。听懂了吗？啊，早点用
1: 听懂
0: 上，
1: 了，
0: 不让你父亲发展到那个程度，
1: 真的，那不能，那要变成那样，你说这个家可就真的被拖累了，
0: 那
1: 那
0: 不就
1: 不能
0: 完了
1: 等到
0: 吗？
1: 那个
0: 是
1: 时
0: 不
1: 候
0: 是？
1: 啊。
0: 嗯。
1: 那梁老师，那我也听明白了，我就
0: 嗯，
1: 定4年的，我趁老人这病正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来他养我小，我养他老也是应该付出的嘛。
0: 对，这是孝顺的人，是吧？人吧，都有老的那一天儿，但是咱孩子要是孝顺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不是？赶紧吧，赶紧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做好登记，然后呢，我们就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啊，记着啊。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你看着好像以前没招了，以为是大毛病，在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面前，它都不是什么大事儿，2天1粒就可以了啊！给老人坚持用好啊，用
1: 好，
0: 好效果就出来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
0: 嗯，
1: 谢您，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老年痴呆。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等，每2天仅需1例，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6: 哎，
4: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6: 对。
4: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6: 恍惚了。
4: 真的。
6: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啊。
4: 有点像30年前
6: 啊，
4: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6: 哦。
4: 哇，人山人海啊。

0: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就是那种感觉。
1: 哎呀，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是吧？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0: 难抢，
1: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买着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呢，
1: 哎呀，
0: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我当时呢，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
1: 呵，
0: 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1: 是吗？哎呀呵，
0: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1: 嗯，
0: 就拿着大喇叭在售票厅里喊我，
1: 哎呀，
0: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1: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
0: 吓坏了
1: 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
0: 是
1: 吧？
0: 呢，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1: 呵，
0: 男女混合双打。
1: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0: 削孩子，
1: 打咱们一顿，是不
0: 是？
1: 是
0: 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1: 对，
0: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1: 是，
0: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下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此起彼伏没停过。
1: 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0: 对呀，
1: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就不一定
0: 有
1: 了。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0: 不是啊。
1: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0: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1: 对，
0: 好的都想用，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1: 对，
0: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1: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0: 对
1: 是不
0: 呢，
1: 是？
0: 聪明着呢。
1: 他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订单先行。
0: 哦，
1: 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0: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1: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0: 对，
1: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
0: 不
1: 够分呗，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0: 对呀，
1: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0: 对呀，
1: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0: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1: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0: 啊，确实少，
1: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定多少咱们就定多少吧，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0: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三班倒接听大家的电话，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1: 对，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静时有些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0: 对呀，其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总结一下就是两点。
1: 两点。
0: 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1: 真的是吧？
0: 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不是国产的吧？顶着进口的光。

0: 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1: 对，相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0: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不是。
1: 嗯，就这个啊，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0: 嗯，
1: 完全可以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十多年了，国内也快五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0: 对的，
1: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
0: 嗯，
1: 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高强度，
0: 对，
1: 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得到，
0: 对，
1: 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0: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1: 对，
0: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1: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比利时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
0: 嗯，
1: 是吧？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
0: 嗯，
1: 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0: 对呢，
1: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
0: 嗯
1: 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0: 对，
1: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0: 寻找替代品吧。
1: 对呀、啊，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
0: 嗯、
1: 这就两说了，是吧？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0: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1: 对吧？
0: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1: 是吧？
0: 香港版的更贵，一粒儿就1200。
1: 香港的一粒儿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
0: 嗯，
1: 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0: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1: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0: 对呢。
1: 大家伙傻吗？
0: 是为了洋气？
1: 我告诉你，不是。啊，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啊，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0: 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
0: 嗯，
1: 那在咱们国内呢啊，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根本就不让用了。
0: 嗯，
1: 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
0: 嗯，
1: 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果，
0: 效果
1: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一个是美国一个比利时，
0: 嗯，
1: 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他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
0: 嗯，
1: 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0: 嗯，
1: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0: 对，
1: 是不是
0: 费那个劲干嘛呀？
1: 对，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它也不是李逵，
0: 嗯，
1: 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0: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1: 对，
0: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1: 没错，
0: 攻击中的战斗机。
1: 哦耶
0: 哦耶。
1: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0: 对呀，
1: 经营的资质，
0: 嗯，
1: 是吧？进口商品

0: 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
1: 嗯，
0: 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
1: 对，
0: 该有的必须得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是给我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1: 对，那不搞笑呢吗？
0: 对呀、啊，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啊，是吧？
1: 嗯，
0: 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
1: 嗯，
0: 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1: 对，
0: 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1: 那不行，
0: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比如说乳清蛋白，
1: 嗯，
0: 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
1: 嗯，
0: 在国内代加工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原材
1: 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啊？
0: 对，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进口的产品，
1: 嗯，这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0: 对，
1: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
0: 嗯，
1: 如假包换。
0: 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0: 啊，效果的问题是吧？
1: 对呀，
0: 我相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
1: 嗯，
0: 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了，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儿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儿，
0: 31对儿，对，
1: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
0: 嗯，
1: 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0: 修错地方了是吧？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但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了，啊，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1: 记得啊，当时我上小学呢。
0: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1: 哟，他也很小
0: 当
1: 啊。
0: 然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1: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
0: 对。
1: 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0: 以后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是不
1: 一
0: 是？
1: 辈子都毁了。
0: 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
1: 是。
0: 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
1: 嗯。
0: 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到的嘛，是吧？
1: 嗯。
0: 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
1: 嗯，
0: 他动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
1: 嗯。
0: 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他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就是恢复他的神经。
1: 明白。
0: 哎，把他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它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儿吗？
1: 嗯。
0: 有很多对儿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
1: 嗯。
0: 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 它传递不下去了，
1: 连不上。

0: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1: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
0: 嗯，
1: 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
0: 对，
1: 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0: 对，
1: 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0: 你看看，
1: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0: 哎，
1: 还是有僵硬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0: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
1: 嗯，
0: 啊。就算他瘫痪20多年，他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
1: 是，
0: 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嗯，
0: 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他都在努力积极的进行尝试。
1: 嗯，
0: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
1: 嗯，
0: 就是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他，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3-4年的时间。
1: 嗯。
0: 靠着就是这3-4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他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1: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0: 当然了。
1: 那他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0: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元再好，它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它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它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1: 嗯，
0: 这都26、27年了吧？
1: 嗯，
0: 它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
1: 嗯，
0: 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因为它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他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0: 嗯，
1: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0: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头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
1: 明白，
0: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1: 是
0: 不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1: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0: 对，
1: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0: 对呀，
1: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的，
0: 嗯，
1: 那不能修复错了吗？
0: 修复错了，
1: 会不会？
0: 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
1: 嗯，
0: 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嗯，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
1: 嗯，
0: 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1: 嗯，你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0: 精准扶贫，没错，是吧？
1: ”。嗯，
0: 精准扶贫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
1: 嗯。
0: 你想养殖。但是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
1: 嗯
0: 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是
1: 嗯，
0: 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1: 明
0: 对不对？
1: 白。
0: 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

0: 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我们的本能，对，定点
1: 定位，
0: 对，
1: 修复和再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1: 对，
0: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对，生命本能，
0: 对吧，
1: 生物本能，
0: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1: 没有，
0: 它就没有，
1: 不是一个物种，
0: 对，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
1: 嗯
0: 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
1: 嗯，
0: 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1: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0: 那还不是手拿把家吗，
1: 信手拈来呀，
0: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
1: 嗯，
0: 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
0: 嗯，
1: 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吗，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
1: 嗯，
0: 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
1: 嗯，
0: 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
1: 嗯，
0: 而且是个大学教授，
1: 嗯，
0: 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
1: 嗯，
0: 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就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疗啊，
1: 及时快点儿。
0: 好，治了1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
1: 嗯，
0: 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
1: 啊，
0: 那就是脑子不灵光了，
1: 嗯，
0: 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出院回去之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啊，
1: 变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
1: 嗯，
0: 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1: 嗯，
0: 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
1: 嗯，
0: 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这个几率啊也只占30%左右，就换句话说看似都好了，但是只有30%的患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个剩下的70%基本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那为什么后遗症的概率这么高啊？
0: 因为溶栓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它堵了，咱们现在的科技瞬间的给它这个血栓溶开了，让你血管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

0: 路板坏了，你也没有修复的。
1: 明白。
0: 是吧？那怎么修复这个之前受损的这个电路呢？就得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算。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史密斯教授也属于是特殊人才了吧？
1: 嗯。
0: 是吧？当然，人家有特殊的一些渠道，是吧？就把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
1: 嗯，
0: 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两天一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一天一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两天一粒了。
1: 嗯，
0: 连续用了四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你知道现在干嘛的吗？
1: 嗯，
0: 在大学里头带研究生，能够上课了。
1: 是吗？
0: 你看看，
1: 这也太棒了！之前那么严重，
0: 你看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啊，
1: 现在恢复的这么好，
0: 这就是高强度神经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1: 嗯，
0: 啊，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语言障碍，咱们想逐渐的恢复这个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生活能够自理，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吧？能够让你肉眼可见的见到它的变化。
1: 刚刚静时特意算了一下啊，
0: 嗯，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一年是1480，
0: 对，
1: 一天才4块钱，
0: 你看
1: 一个月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说实在的，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平时吃的药，溶栓药、降压药、抗凝药、降脂药、营养神经的药等等吧，谁不吃个3-4样啊？
0: 对呀、
1: 啊，就算是都买最便宜的，他扛不过样多呀。
0: 对呀、啊，
1: 每个月的药费那肯定高出来120多的多，多好几倍。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是吧？关键是啊，就这种临床的用药，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
1: 嗯，
0: 常年用这样的药，我告诉你，反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
1: 嗯，
0: 那我就问问大家伙，这些药咱们没少吃，是吧？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手脚麻木、吞咽困难、语言障碍、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你好转了吗？咱就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好转了吗？是不是偏瘫卧床的患者，是吧？你站起来了吗？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患者，你最后恢复自理能力了吗？
1: 对，
0: 是不是都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大家伙与其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些无用功，那莫不如咱们改变一下思路，尝试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是不是得花对正地方啊？你以前这个都没收获到效果，是不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就花错了呀？
1: 太对了，做康复训练特别贵。
0: 嗯，
1: 我们就说做针灸一次就得百八的，
0: 对，
1: 再加上电疗、药熏等等吧，好多人都需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康复训练，那后期做不起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效果，
0: 嗯，
1: 花销又扛不住。
0: 对，其实花销是一方面，我们只要见到效果，那花这些钱也值，对不对？但是钱花了结果没效果，你说这多冤枉、
1: 嗯、
0: 是吧？这些调理的方法我告诉你，其实都是在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我们的神经，
1: 嗯，
0: 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是能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啊？
1: 对，
0: 那就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对的，
0: 所以说有的人效果就好点，有的人基本上就没效果，是吧？甚至有的人这个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
1: 嗯，
0: 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
1: 嗯，
0: 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必须要用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这才是康复的关键和希望。
1: 对呢，一天才4块钱，这个价格一般人都是能承受得住的。就现在的物价，我们去早市上吃根油条、喝杯豆浆，那都得好几块钱，还不一定吃得饱。
0: 对呀、啊，
1: 那手抓饼、鸡蛋饼都得7-8块钱，就我家孩子买支笔，好像都得好几块钱。
0: 差不多，嗯。
1: 每天投入4块钱，能让脑血栓造成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脑萎缩。

0: 生，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这不就是以小博大吗？
1: 对，这种投入是值得尝试的。
0: 值得啊。
1: 其实咱们人这一辈子是吧，除了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自己做出明确的选择来。
0: 嗯，
1: 你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你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包括大家伙也可以选择听什么样的节目
0: 嗯，
1: 啊。你看很多人就选择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是不是？哎，别的节目就不听了。为啥呀？因为鱼龙混杂，大家伙慢慢明白了少走弯路的问题了，
0: 嗯。
1: 是吧？咱们可以选择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调理，去收获真正的健康。那这些选择，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
0: 嗯，
1: 啊，和咱们将来的所过的日子。可以说，咱们不用光羡慕别人生活那么的多姿多彩，那么的健健康康。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只要咱们选对了方法，选对了方向，你也一定能够像人家那样健康和幸福。希望大家伙儿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落子无悔。
0: 嗯，确实，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了脑梗、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朋友，吃了好多年，还是呢出现记忆力模糊啊、不认识人、吞咽不好、说话含糊、大小便控制不住、幻听、幻视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0.01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

0: 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嗯。
2: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上话吧，向您表示感谢。
1: 哦。
2: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1: 嗯。
2: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1: 啊。
2: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1: 是吗？哎呀。
2: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1: 哦。
2: 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1: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2: 是，哎呀，胳膊腿儿呢，说就是麻木冰凉，你用手，你就是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1: 哦。
2: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1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1: 嗯。
2: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1: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2: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动走一走了。
1: 好。啊，
2: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就是、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1: 都行了，好啊。
2: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
1: 你看看，咱还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还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说这，哎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
2: 嗯，对
1: 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
2: 是是，
1: 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
2: 嗯，
1: 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他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
2: 哦、
1: 啊。
2: 哦哦，
1: 可能将来拐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2: 我肯定得继续用。
1: 嗯，
2: 但是吧，我当时吧定少了，我就定1年半的。
1: 啊哈，这样。
2: 都吃完了，
1: 哦、
2: 我就寻思想问问你，
1: 嗯，
2: 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
1: 哦，
2: 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
1: 嗯。
2: 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
2: 嗯。
1: 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鲨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
2: 哦、
1: 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他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修复的效果，我告诉你都是最好的。而且它叫高强度，高强度什么概念？它的浓度还要更高，是吧？连续吃3到4年，我告诉你，每天你想一想呗，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能做得到，因为它原材料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不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你呢，现在手头上不还有点比利时神经酸吗？是吧？
2: 是是啊。
1: 你要再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可以交替的来使用，一天一天的吃，我告诉你这都没问题。啊，这不就之前的比利时神经酸不也利用上了吗？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还省了不少，对不对？
2: 对对对，听您这么一说吧、
1: 嗯、
2: 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1: 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
2: 那我这回我得定3年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
1: 哦，
2: 我就寻思吧，得把我这个脑神经啊 再好好修复修复。
1: 对，
2: 将来之后啊，我这。

0: 得把这个管棍给它扔了，
1: 没问
0: 我
1: 题。
0: 就争取到就想走就走，想动就动，
1: 呵，
0: 谁也不麻烦谁，自
1: 是，
0: 己也活个自在，是不是？
1: 放心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在这个药瓶上直接写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就在上面印着呢，是吧？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还没有毒副作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它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能够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神经信号，还有3倍的修复的速度，是吧？你把它配合比利时神经酸用上，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这个扔掉拐棍儿的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是吧？你就想呗，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呀，对于一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从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方案来讲，现在在美国把这个高强度神经酸也配合使用上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的基础上，把美国的神经酸配合上了，一屉一屉的用，我告诉你，你修复你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我跟你讲，那就属于大炮打蚊子了，你都啊。
0: 哦，哎呀，你看那是那么重的都能修复了，我想
1: 那可
0: 我这
1: 不，
0: 个那就不算啥事儿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呀，而且这个高强度，我刚才说了，那可不是我随口说的，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个瓶子上啊，明确的标注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啊，就高强度的意思，原产地是美国的，纯正的鲨鱼酸，是吧？这都是药瓶子上明确标注的，是吧？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从来不这个弄虚作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有详细的全套的进关的手续，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0: 哎呀，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相信那个全球购网，因为我真的我得到实惠的，哎，也感受到效果了。
1: 好，
0: 说实在的，要没有之前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呢，我现在那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没法
1: 是
0: 动
1: 不
0: 弹，
1: 是？你看
0: 是不是？你还下地走呢？那你下地走，那就是在那躺着做梦呢。
1: 看，
0: 所以说，既然吧有这个好产品了，对我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那我肯定得用到底。美国这个神经酸，我定3年呢。
1: 这样配合这个比利时神经酸加这块就4年了。
0: 对
1: 这个
0: 呀。
1: 想法，我告诉你啊，你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先进一大步了，是吧？
0: 哦。
1: 那你想法走在前面了，将来你的康复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的，是吧？咱们聊完了之后，我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留好，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给你安排送货的，好不好？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那
1: 嘞，
0: 太谢谢
1: 哎，
0: 了。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0.01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1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梁老师，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呢，我听着挺对我父亲现在的症状呢，我就想多订点儿，但是吧，我还挺纠结，我不知道订多少合适，所以呢，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1: 没问题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父亲什么方面的问题，跟我说说啊。
3: 我父亲就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溶栓不算太成功，这就逐渐的出现了脑萎缩了啊。
1: 脑萎缩，
3: 对，这情况一出现吧，这性情都大变了，性格呢特别暴躁，可以说点火就着。
1: 脾气暴是吧？就是这
3: 对
1: 个变化
3: 对，
1: 比较大，
3: 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己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经常，有时候拿着钥匙还找钥匙，
1: 呵，
3: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吧，还老觉得别人有问题。
1: 呵。
3: 稍有不顺心呢，他就开始破口大骂。但是他

0: 发火的时候吧，就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就可以说这生活能力吧都倒退了。
1: 哦、
0: 嗯，有时候上完厕所，那个裤带他都不会系了。
1: 哦，这个首先啊，咱得理解是吧？因为他是病人，咱不能跟他这个较这个真儿，是不是？他这个情况
0: 老了嘛，
1: 对，是病导致的啊。
0: 嗯嗯，
1: 其实很多老人都跟你父亲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脑血栓它会造成我们脑部神经的由于缺血缺氧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的话，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会逐渐的就慢慢就萎缩了。
0: 嗯，
1: 萎缩之后它就不能够完成什么呢，上传下达的这个指令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会造成比如说性格的改变，记忆力的下降，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啊，这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是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现在有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只要把它及时补充上，是吧？轻一点的，两天一粒就行，是吧？它能够缩短咱们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省时省力，患者少遭罪，家人也跟着少遭罪啊。
0: 哇，那真是梁老师，
1: 嗯、
0: 我呢？就有点担心，不瞒您
1: 说
0: 吧，
1: 嗯
0: 说
1: 嗯、
0: 这神经酸这个产品吧，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
1: 啊，
0: 嗯、当时都吃了大半年，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行呢？不行，这都没啥效果
1: 啊！你当时给老人用过是吧？
0: 对对，
1: 你当时给你父亲买的时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说的美国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0: 那倒不是
1: 啊，
0: 我就是。当时在药房里买的
1: 啊，
0: 嗯，我去药房就是店员给我推荐
1: 啊，
0: 那价格比咱们这个还贵了不少呢，
1: 啊，
0: 半年多，当时我记得就1500了，
1: 半年就1500是吧？
0: 对，
1: 你别看它贵，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它和咱们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因为咱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没对外发放过，这4年来头一回啊。
0: 哦哦。
1: 别说你个人了，就是咱们国内很多的医疗机构想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正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有这棵大树，才有机会得到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为啥我说你在药房里买的那种神经酸和我们说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嗯，
1: 你在药房买的那种神经酸，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当中提取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蒜头果啊，是吧？这个文冠果啊，提取物啊，这种神经酸，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界、我们科研界说的这个神经酸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个医疗界说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是吧？这才是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唯一的物质，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事儿啊。
0: 哦，那但是那不都是神经酸吗？
1: 都是神经酸，都是神经酸，它也是俩东西，天差地别。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女同志买金子，有18K 金的，有24K 金的，都叫金子，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差老多了？
0: 那这倒是，
1: 对呀、啊，这个金子的纯度含量那也天壤之别吧，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它才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但植物神经酸我告诉你根本就没这个作用，它就是打个擦边球，我说句不好听的。
0: 嗯
1: 啊，甚至有的人把它当这个动物神经酸的一个替代品，我告诉你它替代不了作用，只是形式而没有神似，明白了吧？
0: 哦，
1: 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神经酸、嗯、它必须得有这个牌照的，没有捕捞鲨鱼这牌照的话，你上哪儿搞这原材料去？那你没有这原材料没办法，是吧？各个国家就想办法从植物当中提取点这种神经酸物质，结果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道理你得明白、
0: 嗯、
1: 啊。
0: 那怪不得我买的这个植物神经酸用了大半年没效果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一说明白
1: 完全俩东西。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之前啊在美国就是发现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时候，你知道它都用在什么领域吗？有一些这个断肢，胳膊断了腿断了，是不是得接上啊？对吧？
0: 对，
1: 接上可不是光骨头接上，神经得接上啊，在正常操作的基础

0: 上，临床用药的基础上，人家在美国就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配合用上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神经损伤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你用好了，那都属于降维打击了。连续服用能够增强两倍的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强度，三倍的修复的速度。我告诉你，很多像你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啊，你看吧，你就用吧，是吧？一年比一年效果好，无论什么认知啊、情绪啊、记忆力啊，大多数人啊，随着用的这个年头的这个增长，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哦，那真像您说的，那恢复成这样的真是太好了啊！
0: 呵，哎，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像脑萎缩这种情况，咱先不说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脑萎缩继续的发展，不及时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的话，我们这个神经啊，它受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剧的。脑萎缩的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本来咱们的大脑啊，像一个大的桃仁一样，是吧？结果最后干瘪成像一个核桃仁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大脑的空洞啊？对吧？那你出现空洞这个位置，我们这脑神经都萎缩没了。这个时候啊，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立竿见影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是吧？那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咱们说彻底的痴呆捏傻了，啥都不知道了，是吧？你这脑萎缩一旦发展那种程度就很麻烦了，是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想起来用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往往也是回天乏力了。听懂了吗？啊，早点用上，不让你父亲发展到那个程度。
1: 真的，那不能，那要变成那样，你说这个家可都真的被拖累了，
0: 那
1: 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0: 是
1: 啊。那梁老师，那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定四年的，我趁老人这病症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来他养我小，我养他老，也是应该付出的嘛。
0: 对，这是孝顺的人，是吧？人吧，都有老的那一天。但是咱孩子要是孝顺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不是？赶紧吧，赶紧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做好登记，然后呢，我们就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啊。记着啊，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你看着好像以前没招了，以为是大毛病，在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面前，它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两天一粒就可以了啊，给老人坚持用好啊，用好效果就出来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您。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老年痴呆、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等，每两天仅需一粒，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5: 对。
3: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5: 恍惚了。
3: 真的。
5: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啊。
3: 有点像30年前
5: 啊，
3: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5: 哦。
3: 哇，人山人海呀、啊。
5: 嗯。
3: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
5: 嗯，
3: 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
5: 呵，
3: 就是那种感觉。
5: 哎呀，呵呵，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是吧？嗯、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
3: 嗯，
5: 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3: 难抢，
5: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

0: 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买着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是不
1: 对
0: 是？哎
1: 呢，
0: 呀，
1: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我当时那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0: 是吗？哎呀呵。
1: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0: 嗯，
1: 就拿着大喇叭在售票厅里喊我，
0: 哎呀，
1: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0: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
1: 吓坏了，
0: 啊？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是
1: 是
0: 吧？
1: 呢，
0: 嗯，
1: 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0: 呵，
1: 男女混合双打。
0: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1: 小孩子，
0: 打咱们一顿，是不是？
1: 是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0: 对。
1: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0: 是，
1: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一下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此起彼伏没停过。
0: 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1: 对呀，
0: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
1: 没
0: 就不一定
1: 有，
0: 有了。啊，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1: 不是啊，
0: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1: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0: 对。
1: 好的都想用，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0: 对，
1: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0: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1: 对
0: 是不是？
1: 呢，聪
0: 就
1: 明着
0: 他
1: 呢。
0: 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订单先行。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啊，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1: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0: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1: 对。
0: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不够分呗。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1: 对呀，
0: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1: 对呀，
0: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1: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
0: 嗯。
1: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0: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1: 啊，确实少。
0: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订多少咱们就订多少吧，啊，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1: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三班倒接听大家的电话，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0: 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竟是有些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1: 对呀，其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总结一下就是两点。
0: 2点，
1: 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0: 真的是吧？
1: 对，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不是国产的吧？顶着进口的光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0: 对，相
1: 在
0: 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1: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儿不是。
0: 就这个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百
0: 完全
1: 分
0: 可以
1: 百。
0: 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

0: 多年了，国内也快五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1: 对的，
0: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
1: 嗯，
0: 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高强度，
1: 对，
0: 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1: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0: 对，
1: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0: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比利时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1: 对呢，
0: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1: 对，
0: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1: 寻找替代品吧。
0: 对啊，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这就两说了，
1: 嗯，
0: 是吧？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1: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0: 对吧？
1: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0: 是吧？
1: 香港版的更贵，一粒儿就1200。
0: 香港的一粒儿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
1: 嗯，
0: 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1: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1: 对呢。
0: 大家伙傻吗？
1: 是为了洋气？
0: 我告诉你不是。啊，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啊，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
1: 嗯，
0: 那在咱们国内呢啊，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根本就不让用了。
1: 嗯，
0: 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
1: 嗯，
0: 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果，
1: 效果
0: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一个是美国一个比利时，
1: 嗯，
0: 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他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
1: 嗯，
0: 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1: 嗯，
0: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费那个劲干嘛呀？
0: 对，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它也不是李逵，
1: 嗯，
0: 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0: 对，
1: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0: 没错，
1: 攻击中的战斗机。
0: 哦耶
1: 哦耶。
0: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1: 对呀，
0: 经营的资质，
1: 嗯，
0: 是吧？进口商品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
1: 嗯，
0: 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
1: 对，
0: 该有的必须得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是给我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0: 对，那不搞笑呢
1: 对呀、啊，
0: 吗？
1: 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啊，是吧？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0: 对，
1: 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0: 那不行。
1: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比如说乳清蛋白，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在国内代加工的，
0: 对，
1: 是不是？但是
0: 该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啊？
1: 对，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进口的产品。
0: 这老师是非常认真地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1: 对，
0: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如假包换。
1: 对。
0: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1: 效果的问题是
0: 对
1: 吧？我相
0: 呀。
1: 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了，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儿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儿，
1: 31对儿，对。
0: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1: 修错地方了是吧？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但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了。啊，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0: 记得当时我上小学呢。
1: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0: 哟，他也很小
1: 当然
0: 哈。
1: 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0: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
1: 对。
0: 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1: 以后可怎么办呢？是不
0: 一
1: 是？
0: 辈子都毁了。
1: 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到的嘛，是吧？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他动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他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就是恢复他的神经。
0: 明白。
1: 哎，把他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他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吗？有很多对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递不下去了，
0: 连不上。
1: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0: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
1: 对，
0: 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1: 对，
0: 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1: 你看看，
0: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0: 哎，
1: 还是有僵硬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0: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
1: 嗯，
0: 啊，就算她瘫痪20多年，她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
1: 是，
0: 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嗯，
0: 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她都在努力积极的进行尝试。
1: 嗯。
0: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
1: 嗯，
0: 就是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他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3-4年的时间。
1: 嗯，
0: 靠着就是这3-4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他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1: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0: 当然了，
1: 那他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0: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好，他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他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它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1: 嗯，
0: 这都26、27年了吧。
1: 嗯，
0: 它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
1: 嗯，
0: 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因为他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他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0: 嗯，
1: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0: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
1: 明白，
0: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1: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0: 对，
1: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0: 对啊，
1: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的。
0: 嗯，
1: 它不能修复错了吗？
0: 修复错了
1: 会不会
0: 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嗯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嗯，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
1: 嗯，
0: 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1: 嗯，你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0: 精准扶贫没错，是吧？精准扶贫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
1: 嗯，
0: 你想养殖，但是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
1: 嗯，
0: 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
1: 嗯，
0: 是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1: 明白，
0: 对不对？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套，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
1: 嗯，
0: 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我们的本能。对，定点
1: 定位，
0: 对，
1: 修复和再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1: 对，
0: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对，生命本能，
0: 对吧？
1: 生物本能，
0: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1: 没有，
0: 它就没有，
1: 不是一个物种。
0: 对。

0: 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
1: 嗯，
0: 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1: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0: 那还不是手拿把家吗？
1: 信手拈来呀。
0: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
1: 嗯，
0: 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
0: 嗯，
1: 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吗？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
1: 嗯，
0: 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
1: 嗯，
0: 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
1: 嗯，
0: 而且是个大学教授，
1: 嗯，
0: 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
1: 嗯，
0: 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就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疗啊，
1: 及时快点儿。
0: 好，治了1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
1: 嗯，
0: 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
1: 啊？
0: 啊，就是脑子不灵光了。
1: 嗯，
0: 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出院回去之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啊，
1: 变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
1: 嗯，
0: 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1: 嗯，
0: 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
1: 嗯，
0: 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这个几率啊，也只占30%左右。就换句话说，看似都好了，但是只有30%的患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个剩下的70%基本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那为什么后遗症的概率这么高啊？
0: 因为溶栓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它堵了，咱们现在的科技瞬间的给它这个血栓溶开了，让你血管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它能够再生过来，能够修复过来。
1: 嗯，
0: 也不代表着当时堵那一刹那很多的神经的突触连接不是已经断裂了吗？
1: 嗯，
0: 你这回后来把血输送上了，并不代表之前断裂的地方又能够重新接上。
1: 哦，
0: 就相当于咱们开的汽车一样，血管通了就相当于是油路啊，你疏通开了，但是

0: 神经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
1: 嗯，
0: 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两天一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一天一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两天一粒了。
1: 嗯。
0: 连续用了4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你知道现在干嘛的吗？
1: 嗯，
0: 在大学里头带研究生，能够上课了。
1: 是
0: 你看
1: 吗？
0: 看，
1: 这也太棒了！之前那么严
0: 你
1: 重，
0: 看，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
1: 现
0: 啊，
1: 在恢复得这么好。
0: 这就是高强度神经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1: 嗯。
0: 啊，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语言障碍。咱们想逐渐的恢复这个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生活能够自理，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是
1: 嗯，
0: 吧？能够让你肉眼可见的见到它的变化。
1: 刚刚静时特意算了一下啊，
0: 嗯，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一年是1480，
0: 对，
1: 一天才4块钱，
0: 你看，
1: 一个月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说实在的，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平时吃的药，溶栓药、降压药、抗凝药、降脂药、营养神经的药等等吧，谁不吃个三四样啊？
0: 对呀，
1: 就算是都买最便宜的，他扛不过样多呀。
0: 对呀，
1: 每个月的药费那肯定高出来120多的多，多好几倍。
0: 那肯定的呀，是
1: 嗯，
0: 吧？关键是啊，就这种临床的用药，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
1: 嗯，
0: 常年用这样的药，我告诉你，反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那我就问问大家伙儿，这些药咱们没少吃，是吧？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手脚麻木。吞咽困难、语言障碍、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你好转了吗？咱就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好转了吗？是不是偏瘫卧床的患者是吧？你站起来了吗？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患者，你最后恢复自理能力了吗？
1: 对，
0: 是不是都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大家伙儿与其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些无用功，那莫不如咱们改变一下思路，尝试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是不是得花对正地方啊？你以前这个都没收获到效果，是不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就花错了呀？
1: 太对了，做康复训练特别贵，
0: 嗯，
1: 我们就说做针灸一次就得180的，
0: 对，
1: 再加上电疗、药熏等等吧，好多人都需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康复训练，到后期做不起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效果，
0: 嗯。
1: 花销又扛不住。
0: 对，其实花销是一方面，我们只要见到效果，那花这些钱也
1: 也认
0: 值，对不
1: 啊。
0: 对？但是钱花了，结果没效果，你说这多冤枉啊，是吧？这些调理的方法，我告诉你，其实都是在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我们的神经，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是能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啊？那就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对
0: 所
1: 的。
0: 以说，有的人效果就好点，有的人基本就没效果，是吧？甚至有的人这个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儿，必须要用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这才是康复的关键和希望。
1: 对呢，一天才4块钱，这个价格一般人都是能承受得住的。就现在的物价，我们去早市上吃根油条，喝杯豆浆，那都得好几块钱，还不一定吃得饱。
0: 对呀，
1: 那手抓饼、鸡蛋饼就得7、8块钱，就我家孩子买支笔，好像都得好几块钱。
0: 差不多，嗯，
1: 每天投入4块钱，能让脑血栓造成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脑萎缩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这不就是以小博大吗？
0: 对，这种投入是值得尝试的。
1: 值得啊。
0: 其实咱们人这一辈子，是吧？除了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自己做出明确的选择来。你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你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 包括大

0: 家伙也可以选择听什么样的节目，
1: 嗯。
0: 啊，你看很多人就选择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是不是？哎，别的节目就不听了，为啥呀？因为鱼龙混杂，大家伙慢慢明白了少走弯路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选择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调理，去收获真正的健康。那这些选择，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
1: 嗯，
0: 啊，和咱们将来的所过的日子。可以说，咱们不用光羡慕别人生活那么的多姿多彩，那么的健健康康。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选对了方法，选对了方向，你也一定能够像人家那样健康和幸福。希望大家伙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落子无悔。
1: 嗯，确实，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了脑梗、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朋友，吃了好多年，还是呢出现记忆力模糊啊、不认识人、吞咽不好、说话含糊、大小便控制不住、幻听、幻视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0.01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2天一粒，1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1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 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

0: 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嗯，
2: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上话吧，向您表示感谢。
1: 哦，
2: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1: 嗯，
2: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1: 啊，
2: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1: 是吗？哎呀，
2: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1: 哦，
2: 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1: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2: 是，哎呀，胳膊腿儿呢，说就是麻木冰凉，你用手，你就是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1: 哦。
2: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1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1: 嗯。
2: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1: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2: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动走一走了。
1: 好。啊，
2: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就是、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1: 都行了，好啊。
2: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
1: 你看看，咱还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还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说这，哎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
2: 嗯，对
1: 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
2: 是是，
1: 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
2: 嗯，
1: 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他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
2: 哦、
1: 啊，
2: 哦哦，
1: 可能将来拐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2: 我肯定得继续用。
1: 嗯，
2: 但是吧，我当时吧定少了，我就定1年半的。
1: 啊，这样。
2: 都吃完了，
1: 哦、
2: 我就寻思想问问你，
1: 嗯，
2: 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
1: 哦，
2: 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
1: 嗯。
2: 嗯，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
2: 嗯，
1: 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鲨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
2: 哦、
1: 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他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修复的效果，我告诉你都是最好的。而且它叫高强度，高强度什么概念？它的浓度还要更高，是吧？连续吃3到4年，我告诉你，每天你想一想呗，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能做得到，因为它原材料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不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你呢，现在手头上不还有点比利时神经酸吗？是吧？
2: 是是啊。
1: 你要再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可以交替的来使用，一天一天的吃，我告诉你这都没问题。啊，这不就之前的比利时神经酸不也利用上了吗？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还省了不少，对不对？
2: 对对对，听您这么一说吧、
1: 嗯、
2: 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1: 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
2: 那我这回我得定3年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
1: 哦，
2: 我就寻思吧，得把我这个脑神经啊再好好修复修复。
1: 对，
2: 将来之后啊，我得把这个管棍我得扔了。我
1: 没问题，
2: 我就争取到就想走就走，想动就动，谁也不麻烦谁，自己也活个自在，是不是？
1: 放心吧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在这个药瓶上直接写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就在上面印着呢，是吧？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还没有毒副作用，没问题的。而且呢， 它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能够增强。

0: 们两倍的大脑的神经信号，还有三倍的修复的速度，是吧？你把它配合比利时神经酸用上，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这个扔掉拐棍的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是吧？
1: 哦，
0: 你就想呗，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呀，对于一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从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方案来讲，现在在美国把这个高强度神经酸也配合使用上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的基础上把美国的神经酸配合上了，一天一天的用，我告诉你，你修复你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我跟你讲，那就属于大炮打蚊子了，你都啊。
1: 哦，哎呀，你看那是那么重的都能修复了，我想我
0: 那
1: 个我这个那就不算啥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啊，嗯，而且这个高强度我刚才说了，那可不是我随口说的，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个瓶子上啊，明确的标注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啊，就高强度的意思，原产地是美国的，纯正的鲨鱼酸，是吧？这都是药瓶子上明确标注的，是吧？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从来不这个弄虚作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有详细的全套的进关的手续，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哎呀，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相信那个全球购啊，因为我真的我得到实惠的，哎，也感受到效果了。
0: 好，
1: 说实在的，要没有之前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呢，
0: 嗯，
1: 我现在那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没法动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是不是？你还下地走呢？那你下地走，那就是在那躺着做梦呢。
0: 嗯，
1: 所以说，既然嘛有这个好产品了，对我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那我肯定得用到底。美国这个神经酸我定三年的
0: 啊，这样配合这个比利时神经酸加这块就四年了。
1: 对啊，
0: 这个想法我告诉你啊，你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先进一大步了，是吧？
1: 哦，
0: 那你想法走在前面了，将来你的康复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的，是吧？咱们聊完了之后，我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留好，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给你安排送货的，好不好？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了，
1: 太谢谢了，
0: 哎，再见啊，
1: 哎，嗯，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持续一例，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梁老师，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呢，我听的挺对我父亲现在的症状呢。
0: 哦。
3: 我就想多订点，但是吧，我还挺纠结，我不知道订多少合适，
0: 啊，
3: 所以呢，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没问题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父亲什么方面的问题，跟我说说啊。
3: 我父亲就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
0: 哦，
3: 溶栓不算太成功，
0: 嗯，
3: 这就逐渐的出现了脑萎缩了啊。
0: 脑萎缩，
3: 对，这情况一出现吧，这性情都大变了，
0: 哦，
3: 性格呢特别暴躁，可以说点火就着
0: 啊，脾气暴是吧？就是这个变化比较大，嗯
3: 嗯，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己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经常，
0: 嗯，
3: 哎，有时候拿着钥匙还找钥匙，
0: 呵，
3: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吧，还老觉得别人有问题。
0: 呵，
3: 稍有不顺心呢，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0: 啊，
3: 但是他不发火的时候吧，就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可以说这生活能力吧都倒退了。
0: 哦，
3: 有时候上完厕所，那个裤带他都不会系了。
0: 哦，这个首先啊，咱得理解是吧？因为他是病人，咱不能跟他这个较这个真儿，是不是？他这个情况
3: 老了嘛。
0: 对，是病导致的啊。
3: 啊啊，
0: 其实很多老人。

0: 都跟你父亲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脑血栓它会造成我们脑部神经的由于缺血缺氧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的话，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会逐渐的就慢慢就萎缩了，
1: 嗯，
0: 萎缩之后它就不能够完成什么呢，上传下达的这个指令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会造成比如说性格的改变，记忆力的下降，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啊，这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是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现在有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只要把它及时补充上，是吧？轻一点的，两天一粒就行，是吧？它能够缩短咱们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省时省力，患者少遭罪，家人也跟着少遭罪啊。
1: 哇，那真是梁老师，我呢，就有点担心。不瞒
0: 你
1: 您
0: 说，
1: 说吧，这神经酸这个产品吧，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当时都吃了大半年，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行呢？不行不吃都没啥效果。
0: 你当时给老人用过是吧？
1: 对对。
0: 你当时给你父亲买的时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说的美国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那倒不是啊，我就是当时在药房里买的。我去药房就是店员给我推荐，那价格比咱们这个还贵了不少呢。半年多，当时我记得就1500了。
0: 半年就1500是吧？
1: 对，
0: 你别看它贵，我跟你讲啊，它和咱们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因为咱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没对外发放过，这4年来头一回啊！别说你个人了，就是咱们国内很多的医疗机构想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正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有这棵大树，才有机会得到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我告诉你，为啥我说你在药房里买的那种神经酸和我们说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在药房买的那种神经酸，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当中提取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蒜头果啊，是吧？这个文冠果啊，提取物啊，这种神经酸，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界、我们科研界说的这个神经酸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个医疗界说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是吧？这才是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唯一的物质，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事儿啊。
1: 那但是那不都是神经酸吗？
0: 都是神经酸，都是神经酸，它也是俩东西，天差地别。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女同志买金子，有18K 金的，有24K 金的，都叫金子。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差老多了？
1: 那这倒是。
0: 对呀，这个金子的纯度含量那也天壤之别吧，对不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它才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每天0.01毫米的这个速度，但植物神经酸，我告诉你根本就没这个作用，它就是打个擦边球。我说句不好听的，甚至有的人把它当这个动物神经酸的一个替代品，替代品，我告诉你，它替代不了作用，只是形式而没有神似，明白了吧？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神经酸它必须得有这个牌照的，没有捕捞鲨鱼这牌照的话，你上哪儿搞这原材料去？那你没有这原材料，没办法，是吧？各个国家就想办法从植物当中提取点这种神经酸物质，结果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道理你得明白啊。
1: 那怪不得我买的这个植物神经酸用了大半年没效果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 一
0: 完
1: 说
0: 全
1: 明
0: 俩
1: 白
0: 东
1: 了。
0: 西，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对。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之前啊，在美国就是发现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时候，你知道它都用在什么领域吗？有一些这个断肢，胳膊断了，腿断了，是不是得接上啊？对吧？
1: 对，
0: 接上可不是光骨头接上，神经得接上啊。在
1: 是，
0: 正常操作的基础上，临床用药的基础上，人家在美国就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配合用上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神经损伤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你用好了，那都属于降维打击了，连续服用。能够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 我告诉你，很多像你。

0: 就您这种情况的人啊，你看吧，你就用吧，是吧？一年比一年效果好，无论什么认知啊、情绪啊、记忆力啊，大多数人啊，随着用的这个年头的这个增长，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哦，那真像您说的，那恢复成这样，那真是太好了啊！
0: 呵，哎，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像脑萎缩这种情况，咱先不说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脑萎缩继续的发展，不及时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的话，我们这个神经啊，它受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剧的。脑萎缩的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本来咱们的大脑啊，像一个大的桃仁一样，是吧？结果最后干瘪成像一个核桃仁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大脑的空洞啊？对吧？那你出现空洞这个位置，我们这脑神经都萎缩没了。这个时候啊，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立竿见影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是吧？那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咱们说彻底的痴呆捏傻了，啥都不知道了，是吧？你这脑萎缩一旦发展那种程度就很麻烦了，是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想起来用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往往也是回天乏力了。听懂了吗？啊，早点用
1: 听
0: 上，
1: 懂了，
0: 不让你父亲发展到那个程度。
1: 真的，那不能，那要变成那样，你说明白了，我就
0: 嗯，
1: 定4年了。我趁，老人这病症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明白了，我就
0: 嗯，
1: 定四年了。我趁，老人这病症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来他养我小，我养他老，也是应该付出的嘛。
0: 对，这是孝顺的人，是吧？人吧，都有老的那一天儿。但是咱孩子要是孝顺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不是？赶紧吧，赶紧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做好登记，然后呢，我们就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啊。记着啊，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你看着好像以前没招了，以为是大毛病，在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面前，它都不是什么大事儿，2天1粒就可以了啊。给老人坚持用好啊，用好效果就出来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嗯，
1: 谢谢您。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老年痴呆、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等，每2天仅需一例，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629，40085160629，400851606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5: 对。
3: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5: 恍惚了。
3: 真的。
5: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啊。
3: 有点像30年前
5: 啊，
3: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5: 哦。
3: 哇，人山人海啊。
5: 嗯。
3: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
5: 嗯，
3: 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
5: 呵，
3: 就是那种感觉。
5: 哎呀，呵呵，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是吧？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
3: 嗯，
5: 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3: 难抢，
5: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买这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
3: 嗯，
5: 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
3: 对呢，
5: 是不是？哎呀，
3: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5: 嗯，
3: 我当时那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
5: 呵，
3: 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5: 是吗？哎呀，
3: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5: 嗯，
3: 就拿着大喇叭在说。

0: 要听你喊我。
1: 哎呀，
0: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1: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啊
0: 吓坏了
1: 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
0: 是
1: 吧？
0: 是呢，
1: 嗯，
0: 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1: 呵，
0: 男女混合双打。
1: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0: 削孩子，
1: 打咱们一顿。
0: 是是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1: 对，
0: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1: 是，
0: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一下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
1: 嗯，
0: 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
1: 嗯，
0: 此起彼伏没停过。
1: 嗯，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
0: 嗯，
1: 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0: 对呀，
1: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就不一定有了。
0: 嗯，
1: 啊，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0: 不是啊？
1: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0: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1: 对，
0: 好的都想用，
1: 嗯，
0: 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1: 对，
0: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1: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0: 对呢，聪明着呢，
1: 他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
0: 嗯，
1: 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
0: 嗯，
1: 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是订单先行。
0: 哦，
1: 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
0: 嗯，
1: 啊，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0: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1: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
0: 嗯，
1: 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0: 对。
1: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
0: 嗯，
1: 不够分呗，
0: 嗯，
1: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
0: 嗯，
1: 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
0: 嗯，
1: 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0: 对呀，
1: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0: 对呀，
1: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0: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
1: 嗯，
0: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1: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0: 啊，确实少，
1: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
0: 嗯，
1: 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定多少咱们就定多少吧，
0: 嗯，
1: 啊，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0: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三班倒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嗯，
0: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1: 对，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静时有些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0: 嗯，对呀，其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
1: 嗯，
0: 总结一下就是两点。
1: 两点。
0: 嗯，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1: 真的是吧？嗯，
0: 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
1: 嗯，
0: 不是国产的吧？
1: 嗯，
0: 顶着进口的光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1: 对，相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0: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儿不是。
1: 嗯，就这个啊，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0: 嗯，
1: 完全可以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10多年了，国内也快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0: 对的，
1: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
0: 嗯，
1: 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 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

0: 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高强度，
1: 对，
0: 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1: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0: 对，
1: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0: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比利时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1: 对呢。
0: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1: 对。
0: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1: 寻找替代品吧。
0: 对呀，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这就两说了，是吧？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1: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0: 对吧？
1: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0: 是吧？
1: 香港版的更贵，一粒儿就1200。
0: 香港的一粒儿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
1: 嗯，
0: 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1: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1: 对呢，
0: 大家伙傻吗？
1: 是为了洋气。
0: 我告诉你，不是。啊，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
1: 嗯，
0: 那在咱们国内呢啊，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根本就不让用了。
1: 嗯。
0: 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
1: 嗯，
0: 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果，
1: 效果
0: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
1: 嗯，
0: 一个是美国，一个比利时。
1: 嗯，
0: 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他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
1: 嗯，
0: 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1: 嗯，
0: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费那个劲干嘛呀？
0: 对，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它也不是李逵，
1: 嗯，
0: 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0: 对，
1: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0: 没错，
1: 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欧耶，
1: 欧耶！
0: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1: 对呀，
0: 经营的资质，
1: 嗯，
0: 是吧？进口商品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
1: 嗯，
0: 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
1: 对，
0: 该有的必须得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是给我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1: 对，那不搞笑呢吗？
0: 对呀，啊，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啊，是吧？
1: 嗯，
0: 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
1: 嗯，
0: 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1: 对，
0: 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1: 那不行，
0: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比如说如。

0: 形蛋白，
1: 嗯，
0: 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在国内代加工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原材
1: 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啊？
0: 对，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进口的产品。
1: 嗯，这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0: 对，
1: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如假包换。
0: 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0: 效果的问题是
1: 对
0: 吧？我相
1: 呀。
0: 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
1: 嗯，
0: 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
1: 嗯，
0: 了 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
0: 31对，对，
1: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
0: 嗯。
1: 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0: 修错地方了是吧？
1: 哦，
0: 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那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
1: 嗯，嗯。
0: 了，啊，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
1: 嗯，
0: 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
1: 嗯，
0: 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1: 记得当时我上小学呢，
0: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1: 哟，他也很小
0: 当然
1: 哈。
0: 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1: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
0: 对，
1: 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0: 以后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是
1: 一
0: 不是？
1: 辈子都毁了。
0: 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
1: 是，
0: 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
1: 嗯，
0: 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到的嘛，是吧？
1: 嗯，
0: 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
1: 嗯，
0: 他动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啊，
1: 嗯，
0: 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它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
1: 嗯，
0: 就是恢复它的神经，
1: 明白。
0: 哎，把它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它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吗？
1: 嗯。
0: 有很多对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
1: 嗯，
0: 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递不下去了。
1: 连不上。
0: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1: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
0: 嗯，
1: 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
0: 对。
1: 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0: 你看看，
1: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0: 哎，
1: 还是有僵硬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0: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
1: 嗯，
0: 啊！就算她瘫痪20多年，她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
1: 是，
0: 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嗯。
0: 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 他都在努力积极的。

0: 进行尝试。
1: 嗯，
0: 你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
1: 嗯，
0: 就是后来，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它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三四年的时间。
1: 嗯，
0: 靠着就是这三四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它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1: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0: 当然了。
1: 那他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0: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元再好，它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它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它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1: 嗯，
0: 这都26、27年了吧？
1: 嗯。
0: 它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
1: 嗯，
0: 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因为它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它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0: 嗯，
1: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0: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头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呀？
1: 明白。
0: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1: 是
0: 是不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1: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0: 对。
1: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0: 对呀、啊。
1: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的，
0: 嗯，
1: 它不能修复错了吗？
0: 修复错了，
1: 会不会？
0: 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
1: 嗯。
0: 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
1: 嗯。
0: 难"。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
1: 嗯，
0: 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1: 你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0: 精准扶贫，没错，是
1: ”。
0: 吧？
1: 嗯，
0: 精准扶贫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
1: 嗯，
0: 你想养殖，但是没钱，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是
1: 嗯，嗯。
0: 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1: 明
0: 对不对？
1: 白。
0: 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套，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
1: 嗯，
0: 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我
1: 定
0: 们的本能，
1: 点、
0: 对，定点，
1: 定位、
0: 对，
1: 修复和再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1: 对。
0: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对，生命本能，
0: 对
1: 生
0: 吧？
1: 物本能，
0: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1: 没
0: 它就
1: 有，
0: 没
1: 不
0: 有
1: 是一
0: 了。
1: 个物种。
0: 对，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
1: 嗯，
0: 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
1: 嗯。
0: 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 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

0: 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1: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0: 那还不是手拿把掐吗？
1: 信手拈来呀。
0: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
1: 嗯，
0: 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
0: 嗯，
1: 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吗？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
1: 嗯，
0: 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
1: 嗯，
0: 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
1: 嗯，
0: 而且是个大学教授，
1: 嗯，
0: 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
1: 嗯，
0: 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就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疗啊，
1: 及时快点儿。
0: 好，治了1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
1: 嗯，
0: 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
1: 啊？
0: 啊，就是脑子不灵光了。
1: 嗯，
0: 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出院回去之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啊，
1: 变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
1: 嗯，
0: 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1: 嗯，
0: 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
1: 嗯，
0: 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这个几率啊也只占30%左右。就换句话说，看似都好了，但是只有30%的患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个剩下的70%基本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那为什么后遗症的概率这么高啊？
0: 因为溶栓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它堵了，咱们现在的科技瞬间的给它这个血栓溶开了，让你血管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它能够再生过来，能够修复过来。
1: 嗯，
0: 也不代表着当时堵那一刹那很多的神经的突触连接不是已经断裂了吗？
1: 嗯，
0: 你这回后来把血输送上了，并不代表之前断裂的地方又能够重新接上。
1: 哦，
0: 就相当于咱们开的汽车一样，血管通了就相当于是油路啊，你疏通开了，但是之前电路板坏了你也没有修复的。
1: 明白，
0: 是吧？那怎么修复这个之前受损的这个电路呢？就得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史密斯教授也属于是特殊人才了吧，
1: 嗯，
0: 是吧？当然人家有特殊的一些渠道，是吧？就把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这个美国高强度是

0: 精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
1: 嗯，
0: 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两天一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一天一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两天一粒了。
1: 嗯。
0: 连续用了4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

0: 精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1: 嗯，
0: 啊，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语言障碍，咱们想逐渐的恢复这个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生活能够自理，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吧？能够让你肉眼可见的见到它的变化。
1: 刚刚静时特意算了一下啊，
0: 嗯，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一年是1480，
0: 对，
1: 一天才4块钱，
0: 你看
1: 一个月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说实在的，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平时吃的药，溶栓药、降压药、抗凝药、降脂药、营养神经的药等等吧，谁不吃个3-4样啊？
0: 对呀、
1: 啊，就算是都买最便宜的，他扛不过样多呀。
0: 对呀、啊，
1: 每个月的药费那肯定高出来120多的多好几倍。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是吧？关键是啊，就这种临床的用药，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
1: 嗯。
0: 常年用这样的药，我告诉你，反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
1: 嗯，
0: 那我就问问大家伙，这些药咱们没少吃，是吧？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手脚麻木、吞咽困难、语言障碍、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你好转了吗？咱就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好转了吗？是不是？偏瘫卧床的患者，是吧？你站起来了吗？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患者，你最后恢复自理能力了吗？
1: 对。
0: 是不是都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大家伙与其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些无用功，那莫不如咱们改变一下思路，尝试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咱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是不是得花对正地方啊？你以前这个都没收获到效果，是不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就花错了呀？
1: 太对了，做康复训练特别贵，
0: 嗯，
1: 我们就说做针灸一次就得百八的，
0: 对，
1: 再加上电疗、药熏等等吧，好多人都需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康复训练，那后期做不起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效果，
0: 嗯，
1: 花销又扛不住。
0: 对，其实花销是一方面，我们只要见到效果，那花这些钱也值，
1: 嗯，
0: 对不对？但是钱花了，结果没效果，你说这多冤枉，
1: 嗯，
0: 是吧？这些调理的方法，我告诉你，其实都是在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我们的神经，
1: 嗯，
0: 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是能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啊？
1: 对，
0: 那就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对的。
0: 所以说，有的人效果就好点，有的人基本就没效果，是吧？甚至有的人这个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
1: 嗯，
0: 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
1: 嗯，
0: 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儿，必须要用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这才是康复的关键和希望。
1: 对呢，一天才4块钱，这个价格一般人都是能承受得住的。就现在的物价，我们去早市上吃根油条，喝杯豆浆，那都得好几块钱，还不一定吃得饱。
0: 对呀、啊，
1: 那手抓饼、鸡蛋饼都得7-8块钱。就我家孩子买支笔好像都得好几块钱，
0: 差不多，嗯，
1: 每天投入4块钱，能让脑血栓造成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脑萎缩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这不就是以小博大吗？
0: 对，这种投入是值得尝试，
1: 值得。
0: 其实咱们人这一辈子是吧，除了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自己做出明确的选择来。
1: 嗯，
0: 你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你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包括大家伙也可以选择听什么样的节目。
1: 嗯，
0: 啊，你看很多人就选择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是不是？哎，别的节目就不听了，为啥呀？因为鱼龙混杂，大家伙慢慢明白了少走弯路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选择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调理去收获真正的健康，那这些选择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
1: 嗯，
0: 啊，和咱们将来的所过的日子，可以说咱们不用光羡慕别人生活那么的多姿多彩，那么的健健康康，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

0: 只要咱们选对了方法，选对了方向，你也一定能够像人家那样健康和幸福。希望大家伙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落子无悔。
1: 嗯，确实，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了脑梗、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治了好多年，还是呢出现记忆力模糊啊、不认识人、吞咽不好、说话含糊、大小便控制不住、幻听幻视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 0.01 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 0.01 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 30% 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3: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2: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3: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嗯，
4: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

0: 方法向你表示感谢呢。
1: 哦，
0: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1: 啊，
0: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1: 是吗？哎呀，
0: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1: 哦，
0: 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1: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0: 是，哎呀，胳膊腿那时候就是麻木冰凉，你用手你就是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1: 哦。
0: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一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1: 嗯，
0: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1: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0: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动走一走了。
1: 好啊。
0: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就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1: 都行了，好啊。
0: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
1: 你看看，咱还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还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说这，哎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
0: 嗯、
1: 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
0: 嗯，对
1: 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
0: 是是，
1: 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
0: 嗯，
1: 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它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啊，
0: 哦哦，
1: 可能将来拐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0: 我肯定得继续用。
1: 嗯。
0: 但是吧，我当时吧定少了，我就定1年半的
1: 啊、哦，这样，
0: 都吃完了，
1: 哦、
0: 我就寻思想问问你，
1: 嗯，
0: 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
1: 哦，
0: 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
1: 嗯，
0: 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
0: 嗯。
1: 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鲨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它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修复的效果我告诉你都是最好的，而且它叫高强度，高强度什么概念，它的浓度还要更高，是吧？连续吃3到4年，我告诉你每天你想一想呗，修复再生我们 0.01 毫米的脑神经，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能做得到，因为它原材料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0: 哦、
1: 不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
0: 嗯、
1: 你呢现在手头上不还有点比利时神经酸吗？是吧？
0: 是是、啊、
1: 你要再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可以交替的来使用，一天一天的吃，我告诉你这都没问题、
0: 哦、
1: 啊，这不就之前的比利时神经酸不也利用上了吗？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还省了不少，对不对？
0: 对对对，听您这么一说吧、
1: 嗯、
0: 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1: 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
0: 那我这回我得定3年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
1: 哦。
0: 我就寻思吧，得把我这个脑神经啊再好好修复修复。
1: 对。
0: 将来之后啊，我得把这个管棍我得扔了，我。
1: 没问题。
0: 我就争取到就想走就走想动就动。
1: 呵。
0: 谁也不麻烦谁，自己也活个自在，是不是？
1: 放心吧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在这个药瓶上直接写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就在上面印着呢，是吧、
0: 嗯、
1: 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还没有毒副作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它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能够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神经信号，还有3倍的修复的速度、
0: 嗯、
1: 是吧？你把它配合比利时神经酸用上，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这个扔掉拐棍的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是吧？
0: 哦，
1: 你就想呗，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呀，对于一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从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方案来讲，现在在美国把这个高强度神经酸也配合使用上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的基础上把美国的神经酸配合上了，一天一天的用，我告诉你，你修复你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我跟你讲那就属于大

0: 炮打蚊子了，你都啊？
1: 哦，哎呀，你看那是那么重的都能修复了，我想我那
0: 那可
1: 我
0: 不，
1: 这个那就不算啥事儿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呀、啊，嗯，而且这个高强度，我刚才说了，那可不是我随口说的，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个瓶子上啊，明确的标注着“高强度”这个词儿，
1: 哦。
0: 啊，就高强度的意思，原产地是美国的，纯正的鲨鱼酸，是吧？这都是药瓶子上明确标注的，是吧？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从来不这个弄虚作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是是，
0: 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有详细的全套的进关的手续，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哎呀，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相信那个全球购啊，因为我真的我得到实惠的，哎，也感受到效果了。
0: 好，
1: 说实在的，要没有之前那个比利时的生精酸呢，
0: 嗯，
1: 我现在那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没法动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是不是？你还下地走呢？那你下地走，那就是在那躺着做梦呢。所以说，既然吧有这个好产品了，对我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那我肯定得用到底。美国这个生精酸我定3年的
0: 啊，这样配合这个比利时生精酸加这块就4年了。
1: 对
0: 这
1: 啊，
0: 个想法，我告诉你啊，你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先进一大步了，是吧？
1: 哦，
0: 那你想法走在前面了，将来你的康复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的，是吧？咱们聊完了之后，我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留好，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给你安排送货的，好不好？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太谢谢
0: 哎，
1: 了。
0: 再见啊，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0.01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梁老师，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呢，我听着挺对我父亲现在的症状呢，
0: 哦，
3: 我就想多订点，但是吧，我还挺纠结，我不知道订多少合适，
0: 啊，
3: 所以呢，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没问题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父亲什么方面的问题，跟我说说啊。
3: 我父亲就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
0: 哦，
3: 溶栓不算太成功，
0: 嗯，
3: 这就逐渐的出现了脑萎缩了啊。
0: 脑萎缩，
3: 嗯。
0: 嗯。
3: 对，这情况一出现吧，这性情都大变了，
0: 哦，
3: 性格呢特别暴躁，可以说点火就着。
0: 啊，脾气暴是吧？就是这
3: 对
0: 个变化
3: 对，
0: 比较大，嗯。
3: 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己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经常，
0: 嗯。
3: 有时候拿着钥匙还找钥匙，
0: 呵。
3: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吧，还老觉得别人有问题，
0: 呵。
3: 稍有不顺心呢，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0: 啊。
3: 但是他不发火的时候吧，就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可以说这生活能力吧都倒退了。
0: 哦。
3: 有时候上完厕所，那个裤带他都不会系了。
0: 哦，这个首先啊，咱得理解，是吧？因为他是病人，咱不能跟他这个较这个真儿，是不是？他这
3: 对，
0: 个情
3: 老
0: 况
3: 了
0: 呢，
3: 嘛。
0: 对，是病导致的啊。
3: 嗯嗯。
0: 其实很多老人都跟你父亲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脑血栓它会造成我们脑部神经的由于缺血缺氧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的话，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会逐渐的就慢慢就萎缩了。萎缩之后，它就不能够完成什么呢？上传下达的这个指令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会造成，比如说性格的改变、记忆力的下降，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啊，这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咱们现在有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只要

0: 啊，它及时补充上，是吧？轻
1: 嗯。
0: 一点的，两天一粒就行，是吧？它能够缩短咱们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省时省力，患者少遭罪，家人也跟着少遭罪啊。
1: 哇，那真是梁老师，我呢，就有点担心。不瞒
0: 你
1: 您说吧，
0: 说，
1: 这神经酸这个产品吧，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当时都吃了大半年，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行呢？不行不知道没啥效果。
0: 你当时给老人用过是吧？
1: 对对。
0: 你当时给你父亲买的时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说的美国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1: 那倒不是啊，我就是。当时在药房里买的，我去药房就是店员给我推荐，那价格比咱们这个还贵了不少呢，半年多，当时我记得就1500了，
0: 半年就1500是吧？
1: 对，
0: 你别看它贵，我跟你讲啊，它和咱们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是两回事儿，因为咱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没对外发放过，这4年来头一回啊。别说你个人了，就是咱们国内很多的医疗机构想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正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有这棵大树，才有机会得到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我告诉你，为啥我说你在药房里买的那种神经酸和我们说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在药房买的那种神经酸，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当中提取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蒜头果啊，是吧？这个文冠果啊，提取物啊，这种神经酸，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界、我们科研界说的这个神经酸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个医疗界说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是吧？这才是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唯一的物质，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事儿啊。
1: 但是那不都是神经酸吗？
0: 都是神经酸，都是神经酸，它也是俩东西，天差地别。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女同志买金子，有18K 金的，有24K 金的，都叫金子，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差老多了？
1: 那这倒是。
0: 对呀，这个金子的纯度含量那也天壤之别吧，对不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它才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每天0.01毫米的这个速度。但植物神经酸，我告诉你根本就没这个作用，它就是打个擦边球。我说句不好听的，甚至有的人把它当这个动物神经酸的一个替代品，替代品我告诉你，它替代不了作用。只是形式而没有神似，明白了吧？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神经酸它必须得有这个牌照的，没有捕捞鲨鱼这牌照的话，你上哪儿搞这原材料去？那你没有这原材料，没办法，是吧？各个国家就想办法从植物当中提取点这种神经酸物质，结果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道理你得明白啊。
1: 那怪不得我买的这个植物神经酸用了大半年没效果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 一
0: 完
1: 说
0: 全
1: 明
0: 俩
1: 白
0: 东
1: 了。
0: 西，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对。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之前啊，在美国就是发现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时候，你知道它都用在什么领域吗？有一些这个断肢，胳膊断了，腿断了，是不是得接上啊？对吧？接
1: 对，
0: 上可不是光骨头接上，神经得接上啊！在
1: 是，
0: 正常操作的基础上，临床用药的基础上，人家在美国就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配合用上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神经损伤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你用好了，那都属于降维打击了。连续服用能够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我告诉你，很多像你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啊，你看吧，你就用吧，是吧？1年比1年效果好，无论什么认知啊、情绪啊、记忆力啊。大多数人啊，随着用的这个年头的这个增长，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那真像您说的，那恢复成这样，那真是太好了
0: 呵，哎，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像脑萎缩这种情况，咱先不说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脑萎缩继续的发展，不及时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的话，我们这个神经啊，它受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剧的。 脑萎缩的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

0: 你啊，就本来咱们的大脑啊，像一个大的桃仁一样，是吧？结果最后干瘪成像一个核桃仁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大脑的空洞啊？对吧？那你出现空洞这个位置，我们这脑神经都萎缩没了。这个时候啊，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立竿见影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是吧？那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咱们说彻底的痴呆捏傻了，啥都不知道了，是吧？你这脑萎缩一旦发展那种程度就很麻烦了，是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想起来用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往往也是回天乏力了，听懂了吗？啊，早点用上，不让你父亲发展到那个程度。
1: 真的，那不能，那要变成那样，你说这个家可都真的被拖累了，
0: 那
1: 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0: 是不是？
1: 啊，那梁老师，那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定4年了，我趁老人这病症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来他养我小，我养他老，也是应该付出的嘛。
0: 对，这是孝顺的人，是吧？人吧，都有老的那一天。但是咱孩子要是孝顺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不是？赶紧吧，赶紧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做好登记，然后呢，我们就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啊。记着啊，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你看着好像以前没招了，以为是大毛病，在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面前，它都不是什么大事儿，2天1粒就可以了啊。给老人坚持用好啊，用好效果就出来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您。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老年痴呆、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等，每2天仅需1粒，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说

0: 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1: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0: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0: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地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6: 哎，
4: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6: 对，
4: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6: 恍惚，
4: 真的？
6: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
4: 有点像30年前
6: 啊，
4: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6: 哦，
4: 哇，人山人海呀！
6: 嗯，
4: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
6: 嗯，
4: 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
6: 呵，
4: 就是那种感觉。
6: 哎呀。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是吧？嗯，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
4: 嗯，
6: 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4: 难抢，
6: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买着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
4: 嗯，
6: 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
4: 对
6: 呢，是不是？哎呀，
4: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6: 嗯，
4: 我当时呢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
6: 呵，
4: 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6: 是吗？哎呀呵，
4: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6: 嗯，
4: 就拿着大喇叭在售票厅里喊我。
6: 哎呀，
4: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6: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
4: 吓坏了
6: 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
4: 是呢。
6: 嗯，
4: 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6: 呵，
4: 男女混合双打。
6: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4: 羞孩子，
6: 打咱们一顿。是
4: 是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6: 对，
4: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6: 是，
4: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6: 嗯，
4: 一下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
6: 嗯，
7: 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此起彼伏没停过。
6: 嗯，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
7: 嗯，
6: 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7: 对呀，
6: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就不一定有了。
7: 嗯，
6: 啊，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7: 不是啊？
6: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7: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6: 对，
7: 好的都想用，
6: 嗯，
7: 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6: 对，
7: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6: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7: 对呢，聪明着呢，
6: 他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
7: 嗯，
6: 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嗯，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
7: 嗯，
6: 是订单先行。
7: 哦，
6: 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
7: 嗯，
6: 啊，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7: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6: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
7: 嗯，
6: 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7: 对，
6: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
7: 嗯，
6: 不够分呗，
7: 嗯。
6: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
7: 嗯，
6: 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
7: 嗯，
6: 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7: 对呀，
6: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7: 对呀，
6: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7: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
6: 嗯，
7: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6: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7: 啊，确实少，
6: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
7: 嗯，
6: 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定多少咱们就定多少吧，
7: 嗯，
6: 啊，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7: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三班倒接听大家的电话，嗯，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6: 对，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竟时有些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7: 嗯，对呀，其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嗯，总结一下就是两点。
6: 两点。
7: 嗯，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6: 真的是吧？嗯，
7: 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
6: 嗯，
7: 不是国产的吧？
6: 嗯，
7: 顶着进口的光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6: 对，相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7: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不是。
6: 嗯，就这个啊，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7: 嗯，
6: 完全可以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10多年了，国内也快5年的时间了，
7: 嗯，
6: 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7: 对的，
6: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
7: 嗯，
6: 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高强度，
7: 对，
6: 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到，
7: 对，
6: 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7: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6: 对，
7: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6: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比利时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
7: 嗯，
6: 是吧？ 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
7: 嗯，
6: 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7: 对呢，
6: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
7: 嗯
6: 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7: 对，
6: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7: 寻找替代品吧。
6: 对啊，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这就两说了，是吧。你净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7: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6: 对吧。
7: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6: 是吧，
7: 香港买的更贵，一粒儿就1200，
6: 香港的一粒儿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
7: 嗯，
6: 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7: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6: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7: 对呢，
6: 大家伙傻吗？
7: 是为了洋气？
6: 我告诉你不是啊，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啊，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7: 啊。
6: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
7: 嗯，
6: 那在咱们国内呢啊，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7: 嗯，
6: 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根本就不让用了。
7: 嗯，
6: 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
7: 嗯，
6: 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果，
7: 效果
6: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
7: 嗯，
6: 一个是美国一个比利时，
7: 嗯，
6: 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他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
7: 嗯，
6: 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7: 嗯，
6: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7: 对
6: 是不是
7: 费那个劲干嘛呀。
6: 对，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他也不是李逵，
7: 嗯，
6: 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7: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6: 对，
7: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6: 没错，
7: 攻击中的战斗机。
6: 哦耶
7: 哦耶。
6: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的，
7: 嗯
6: 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7: 对呀，
6: 经营的资质，
7: 嗯，
6: 是吧，进口商品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
7: 嗯，
6: 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
7: 对，
6: 该有的必须得有，
7: 对，
6: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
7: 嗯，
6: 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是给我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7: 对，那不搞笑呢吗？
6: 对呀，啊，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
7: 嗯，
6: 是吧？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
7: 嗯，
6: 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7: 对，
6: 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7: 那不行，
6: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比如说乳清蛋白，
7: 嗯，
6: 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
7: 嗯，
6: 在国内代加工的，
7: 对，
6: 是不是，但是原材
7: 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啊，
6: 对，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进口的产品。
7: 嗯，这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6: 对，
7: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
6: 嗯，
7: 如假包换，
6: 对，
7: 第二个问题就是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

0: 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1: 效果的问题是
0: 对
1: 吧？我相
0: 呀，
1: 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
0: 嗯，
1: 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
0: 嗯，
1: 了，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儿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儿。
1: 31对儿，对，
0: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
1: 嗯。
0: 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1: 修错地方了是吧？
0: 哦，
1: 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但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
0: 嗯，嗯。
1: 了，啊，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
0: 嗯，
1: 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
0: 嗯，
1: 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0: 记得啊，当时我上小学呢，
1: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0: 哟，他也很小
1: 当然
0: 哈。
1: 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0: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1: 以后可怎么办呢？
0: 嗯，
1: 是不
0: 一
1: 是？
0: 辈子都毁了。
1: 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
0: 是，
1: 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
0: 嗯，
1: 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倒的嘛，是吧？
0: 嗯，
1: 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
0: 嗯，
1: 他动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
0: 嗯，
1: 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它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
0: 嗯，
1: 就是恢复他的神经，
0: 明白。
1: 哎，把他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它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吗？
0: 嗯。
1: 有很多对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
0: 嗯，
1: 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递不下去了。
0: 连不上。
1: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0: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
1: 嗯，
0: 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
1: 对。
0: 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1: 你看看，
0: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1: 哎，
0: 还是有僵硬啊。
1: 嗯，
0: 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1: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
0: 嗯，
1: 啊！就算她瘫痪20多年，她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
0: 是，
1: 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0: 嗯。
1: 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他都在努力积极的进行尝试，
0: 嗯
1: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
0: 嗯，
1: 就是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他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3、4年的时间，靠着就是这3、4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他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
0: 嗯嗯。
1: 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0: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1: 当然了。

0: 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1: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元再好，它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它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它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这都26、27年了吧？它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啊，因为它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它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1: 嗯，
0: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1: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头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呀？
0: 明白。
1: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0: 是
1: 是不
0: 的。
1: 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0: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1: 对，
0: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1: 对呀，
0: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的，
1: 嗯，
0: 那不能修复错了吗？
1: 修复错了，
0: 会不会？
1: 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
0: 嗯
1: 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0: 嗯。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0: 你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1: 精准扶贫，没错，
0: ”。
1: 是吧？精准扶贫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你想养殖。但是没钱，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是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0: 明
1: 对不
0: 白。
1: 对？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套，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
0: 定
1: 我们的本能，
0: 点、
1: 对，定点，
0: 定位、
1: 对，
0: 修复和再生。
1: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0: 对。
1: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0: 对，生命本能，
1: 对
0: 生
1: 吧？
0: 物本能，
1: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0: 没
1: 它就
0: 有，
1: 没
0: 不
1: 有
0: 是一
1: 了。
0: 个物种。
1: 对，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0: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1: 那还不是手拿把
0: 啊，
1: 掐吗？
0: 信
1: 是
0: 手
1: 吧？
0: 拈来呀。
1: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而且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 3倍的修复的速度。

0: 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
0: 嗯，
1: 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嘛。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而且是个大学教授，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就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
1: 得
0: 疗
1: 及
0: 啊。
1: 时快点儿。
0: 好，治了1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啊，就是脑子不灵光了。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出院回去之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
1: 变
0: 啊，
1: 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这个几率啊，也只在30%左右。就换句话说，看似都好了，但是只有30%的患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个剩下的70%基本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那为什么后遗症的概率这么高啊？
0: 因为溶栓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对吧？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它堵了，咱们现在的科技瞬间的给它这个血栓溶开了，让你血管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它能够再生过来，能够修复过来，也不代表着当时堵那一刹那，很多的神经的突触连接不是已经断裂了吗？你这回后来把血输送上了，并不代表之前断裂的地方又能够重新接上，就相当于咱们开的汽车一样。血管通了，就相当于是油路啊，你疏通开了，但是之前电路板坏了，你也没有修复的，
1: 明白。
0: 是吧？那怎么修复这个之前受损的这个电路呢？就得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当时这个史密斯教授也属于是特殊人才了吧，是吧？当然，人家有特殊的一些渠道，是吧？就把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2天1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1天1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2天1粒了，连续用了4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你知道现在干嘛的吗？在大学里头带研究生，能够上课了。
1: 是
0: 你看
1: 吗？
0: 看，
1: 这也太棒了，之前那么严
0: 你
1: 重，
0: 看，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呀，
1: 现在恢复得这么好。
0: 这就是高强度神。

0: 精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1: 嗯，
0: 啊，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

0: 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1: 对，
0: 说实在的，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平时吃的药，溶栓药、降压药、抗凝药、降脂药、营养神经的药等等吧，谁不吃个三四样啊？
1: 对呀，
0: 就算是都买最便宜的，他扛不过样多。

0: 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
1: 嗯，
0: 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
1: 嗯，
0: 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儿，必须要用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

0: 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0.01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2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1: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3: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0: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2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嗯。
5: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上话吧，向您表示感谢。
4: 哦。
5: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4: 嗯。
5: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4: 啊，
5: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4: 是吗？哎呀，
5: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4: 啊、哦，
5: 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4: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5: 是，哎呀，胳膊腿那时候就是麻木冰凉，你。

0: 用用手你就是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1: 哦，
0: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一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1: 嗯，
0: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1: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0: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呀、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动走一走了。
1: 好啊，
0: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就是
1: 好，
0: 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1: 都行了，好啊。
0: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
1: 呵，
0: 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哎呀，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你说，
1: 你看看，咱还是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
0: 是
1: 还
0: 不是？
1: 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说这，哎
0: 是。
1: 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对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它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啊，可能将来
0: 太好
1: 拐
0: 了，
1: 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0: 我肯定得继续用。
1: 嗯。
0: 但是吧，我当时吧订少了，我就订1年半的，
1: 啊哈，这样，
0: 都吃完了。我就
1: 哦，
0: 寻思想问问你，
1: 嗯，
0: 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
1: 哦，
0: 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1: 我跟你讲啊，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杀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它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
2: 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

0: 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0: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0: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0: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4: 对。
2: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4: 恍惚了。
2: 真的。
4: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啊。
2: 有点像30年前
4: 啊，
2: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4: 哦。
2: 哇，人山人海呀、啊。
4: 嗯。
2: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
4: 嗯，
2: 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就是那种感觉。
4: 哎呀呵呵，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嗯、是吧？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
2: 嗯，
4: 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2: 难抢，
4: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这买着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
2: 嗯，
4: 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
2: 对呢，
4: 是不是？哎呀，
2: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4: 嗯，
2: 我当时那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
4: 呵，
2: 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4: 是吗？哎呀呵，
2: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4: 嗯，
2: 就拿着大喇叭在售票厅里喊我，
4: 哎呀，
2: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4: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啊？
2: 吓坏了
4: 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
2: 是呢，
4: 嗯，
2: 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4: 呵，
2: 男女混合双打。
4: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2: 削孩子，
4: 打咱们一顿。
2: 是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4: 对，
2: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4: 是，
2: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4: 嗯，
2: 一下。

0: 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
1: 嗯。
0: 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
1: 嗯，
0: 此起彼伏没停过。
1: 嗯，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钻，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0: 对呀，
1: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就
0: 没
1: 不一定
0: 有，
1: 有了。啊，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钻，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0: 不是啊。
1: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0: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1: 对，
0: 好的都想用，
1: 嗯，
0: 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1: 对，
0: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1: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0: 对
1: 是不是？
0: 呢，聪
1: 就
0: 明着
1: 他
0: 呢。
1: 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是订单先行。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啊，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0: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1: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0: 对。
1: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不够分呗。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0: 对呀，
1: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0: 对呀，
1: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0: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
1: 嗯。
0: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1: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0: 啊，确实少。
1: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订多少咱们就订多少吧，啊，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0: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三班倒接
1: 嗯。
0: 听大家的电话，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1: 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竟是有些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0: 对呀，其
1: 嗯，
0: 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总结一下就是2点。
1: 2点，嗯，
0: 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1: 真的是吧？
0: 对，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不是国产的吧？顶着进口的光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1: 对，相
0: 在
1: 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0: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儿不是。
1: 嗯，就这个啊，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0: 百
1: 完全
0: 分
1: 可以
0: 百。
1: 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10多年了，国内也快5年的时间了，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0: 对的。
1: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高强度，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得到，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0: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1: 对，
0: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1: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 比利时和美国这。

0: 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1: 对呢，
0: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1: 对。
0: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1: 寻找替代品吧。
0: 对呀，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这就两
1: 嗯，
0: 说了，是吧？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1: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0: 对吧？
1: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0: 是吧？
1: 香港买的更贵，一
0: 多
1: 粒儿就
0: 少？
1: 1200。
0: 香港的一粒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
1: 嗯，
0: 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1: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1: 对呢，
0: 大家伙傻吗？
1: 是为了阳气。
0: 我告诉你，不是。啊，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啊，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
1: 嗯。
0: 那在咱们国内呢啊，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根本就不让用了。
1: 嗯，
0: 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
1: 对，
0: 果，
1: 效果，
0: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一个
1: 嗯
0: 是美国，一个比利时，
1: 嗯。
0: 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他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
1: 嗯，
0: 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1: 嗯，
0: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费那个劲干嘛
0: 对，
1: 呀？
0: 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它也不是李逵。
1: 嗯。
0: 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0: 对，
1: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0: 没错。
1: 空气中的战斗机。
0: 哦耶！
1: 哦耶！
0: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
1: 嗯，
0: 的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1: 对呀，
0: 经营的资质。是
1: 嗯。
0: 吧？进口商品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
1: 嗯，
0: 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
1: 对，
0: 该有的必须得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事后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1: 对，那不搞笑呢
0: 对呀、啊，
1: 吗？
0: 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啊，是吧？
1: 嗯。
0: 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
1: 嗯，
0: 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1: 对，
0: 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1: 那不行。
0: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比如说乳清蛋白，
1: 嗯，
0: 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在
1: 嗯，
0: 国内代加工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
1: 该
0: 原
1: 怎
0: 材。
1: 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0: 对，
1: 啊。
0: 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 进口的产品。
1: 嗯，这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0: 对，
1: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
0: 嗯，
1: 如假包换。
0: 对，
1: 第二个

0: 问题就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1: 效果的问题是
0: 对
1: 吧？我相
0: 呀，
1: 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
0: 嗯。
1: 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
0: 嗯，
1: 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
0: 嗯，
1: 了 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嗯，
1: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0: 对的，
1: 是不是？
0: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
1: 31对儿，对，
0: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
1: 嗯。
0: 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1: 修错地方了是吧？
0: 哦，
1: 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那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
0: 嗯，嗯。
1: 了，啊，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
0: 嗯，
1: 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
0: 嗯，
1: 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0: 记得当时我上小学呢，
1: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0: 哟，他也很小
1: 当然
0: 哈。
1: 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0: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1: 以后可怎么办呢？
0: 嗯，
1: 是不
0: 一
1: 是？
0: 辈子都毁了。
1: 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
0: 是，
1: 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
0: 嗯，
1: 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到的嘛，是吧？
0: 嗯，
1: 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
0: 嗯，
1: 他动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
0: 嗯。
1: 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啊，
0: 嗯，
1: 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他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
0: 嗯，
1: 就是恢复他的神经，
0: 明白。
1: 哎，把他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他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吗？
0: 嗯。
1: 有很多对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
0: 嗯，
1: 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递不下去了。
0: 连不上。
1: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0: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
1: 嗯，
0: 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
1: 对。
0: 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1: 你看看，
0: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1: 哎，
0: 还是有僵硬啊。
1: 嗯，
0: 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1: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
0: 嗯，
1: 啊！就算她瘫痪20多年，她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
0: 是，
1: 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0: 嗯。
1: 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他都在努力积极的进行尝试，
0: 嗯
1: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
0: 嗯，
1: 就是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他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3、4年的时间，靠着就是这3、4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他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
0: 嗯，嗯。
1: 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 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0: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1: 当然了。
0: 那他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1: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好，他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他修复再生 0.01 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他能够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三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他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0: 嗯，
1: 这都26、27年了吧。
0: 嗯，
1: 他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
0: 嗯，
1: 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
0: 嗯，
1: 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
0: 嗯
1: 啊，因为他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他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1: 嗯，
0: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1: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
0: 明白，
1: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0: 嗯，
1: 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0: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1: 对，
0: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1: 对啊，
0: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的。
1: 嗯，
0: 那不能修复错了吗？
1: 修复错了
0: 会不会
1: 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
0: 嗯
1: 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0: 嗯，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
0: 嗯，
1: 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0: 嗯，你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1: 精准扶贫没错，是吧。嗯，精准扶贫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
0: 嗯，
1: 你想养殖，但是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
0: 嗯，
1: 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
0: 嗯，
1: 是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0: 明白，
1: 对不对。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套，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
0: 嗯，
1: 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我们的本能。对，定点
0: 定位，
1: 对，
0: 修复和再生
1: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0: 对，
1: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0: 对，生命本能，
1: 对吧，
0: 生物本能，
1: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0: 没有，
1: 它就没有，
0: 不是一个物种。
1: 对，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
0: 嗯
1: 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
0: 嗯，
1: 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
0: 嗯，
1: 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0: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1: 那还不是手拿把家吗？
0: 信手拈来呀。
1: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
0: 嗯，
1: 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
0: 嗯。
1: 而且它能够增强两。

0: 两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三倍的修复的速度。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
0: 嗯，
1: 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吗？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立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
1: 嗯，
0: 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
1: 嗯，
0: 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
1: 嗯，
0: 而且是个大学教授，
1: 嗯，
0: 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
1: 嗯。
0: 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就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
1: 得
0: 疗
1: 及
0: 啊。
1: 时快点儿。
0: 好，治了1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
1: 嗯。
0: 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
1: 啊。
0: 啊，就是脑子不灵光了。
1: 嗯。
0: 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出院回去之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
1: 哦。
0: 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啊，
1: 变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这个几率啊，也只占30%左右。就换句话说，看似都好了，但是只有30%的患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个剩下的70%基本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那为什么后遗症的概率这么高啊？
0: 因为溶栓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对吧？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它堵了，咱们现在的科技瞬间的给它这个血栓溶开了，让你血管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它能够再生过来，能够修复过来，也不代表着当时堵那一刹那，很多的神经的突触连接不是已经断裂了吗？你这回后来把血输送上了，并不代表之前断裂的地方又能够重新接上，就相当于咱们开的汽车一样。血管通了，就相当于是油路啊，你疏通开了，但是之前电路板坏了，你也没有修复的，
1: 明白。
0: 是吧？那怎么修复这个之前受损的这个电路呢？就得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那当时这个史密斯教授也属于是特殊人才了嘛，是吧？当然，人家有特殊的一些渠道，是吧？就把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2天1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1天1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2天1粒了，连续用了4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你知道现在干嘛的吗？在大学里头带研究生，能够上课了。
1: 是
0: 你看
1: 吗？
0: 看，
1: 这也太棒了，之前那么严重。

0: 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对呀，
0: 现在恢复得这么好？
1: 这就是高强度神经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0: 嗯。
1: 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语言障碍，咱们想逐渐的恢复这个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生活能够自理，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是
0: 嗯，
1: 吧？能够让你肉眼可见的见到它的变化。
0: 刚刚静时特意算了一下啊，
1: 嗯，
0: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一年是1480，
1: 对，
0: 一天才4块钱，
1: 你看
0: 一个。

0: 常年用这样的药，我告诉你，反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
1: 嗯，
0: 那我就问问大家伙，这些药咱们没少吃，是吧？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手脚麻木、吞咽困难、语言障碍、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你好转了吗？咱就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好转了吗？是不是？偏瘫卧床的患者，是吧？你站起来了吗？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患者，你最后恢复自理能力了吗？
1: 对。
0: 是不是都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大家伙与其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些无用功，那莫不如咱们改变一下思路，尝试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咱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是不是得花对正地方啊？你以前这个都没收获到效果，是不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就花错了呀？
1: 太对了，做康复训练特别贵。
0: 嗯，
1: 我们就说做针灸一次就得百八的，
0: 对，
1: 再加上电疗、药熏等等吧，好多人都需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康复训练，那后期做不起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效果，
0: 嗯，
1: 花销又扛不住。
0: 对，其实花销是一方面，我们只要见到效果，那花这些钱也值，对不对？但是钱花了，结果没效果，你说这多冤枉，是吧？这些调理的方法，我告诉你，其实都是在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我们的神经，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是能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啊？
1: 对，
0: 那就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对的。
0: 所以说，有的人效果就好点，有的人基本上就没效果，是吧？甚至有的人这个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
1: 嗯，
0: 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
1: 嗯，
0: 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必须要用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这才是康复的关键和希望。
1: 对呢，一天才4块钱，这个价格一般人都是能承受得住的。就现在的物价，我们去早市上吃根油条，喝杯豆浆，那都得好几块钱，还不一定吃得饱。
0: 对呀，
1: 那手抓饼、鸡蛋饼都得7-8块钱，就我家孩子买支笔，好像都得好几块钱。
0: 差不多，嗯。
1: 每天投入4块钱，能让脑血栓造成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脑萎缩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这不就是以小博大吗？
0: 对，这种投入是值得尝试的。
1: 值得。
0: 其实咱们人这一辈子，是吧？除了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自己做出明确的选择来。
1: 嗯，
0: 你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你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包括大家伙也可以选择听什么样的节目。
1: 嗯，
0: 啊，你看很多人就选择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是不是？哎，别的节目就不听了，为啥呀？因为鱼龙混杂，大家伙慢慢明白了少走弯路的问题了。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选择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调理去收获真正的健康。那这些选择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
1: 嗯，
0: 啊，和咱们将来的所过的日子，可以说咱们不用光羡慕别人生活那么的多姿多彩，那么的健健康康。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只要咱们选对了方法，选对了方向，你也一定能够像人家那样健康和幸福。希望大家伙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落子无悔。
1: 嗯，确实，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了脑梗、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治了好多年，还是呢出现记忆力模糊啊、不认识人、吞咽不好、说话含糊、大小便控制不住、幻听幻视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0.01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

0: 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1: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0: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0: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0: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2: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嗯，
5: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上话吧，向您表示感谢。
4: 哦，
5: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4: 嗯，
5: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4: 啊，
5: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4: 是吗？哎呀，
5: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4: 啊。
5: 哦，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4: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5: 是，哎呀，胳膊腿那时候就是麻木冰凉，你用手你就是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4: 哦，
5: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1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4: 嗯，
5: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4: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5: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动走一走了。
4: 好。啊，
5: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就是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4: 都行了，好啊。
5: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
4: 你看看咱还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
5: 是
4: 还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说这。哎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

0: 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
1: 嗯，对。
0: 对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
1: 嗯，
0: 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
1: 是是。
0: 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
1: 嗯，
0: 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他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
1: 哦，
0: 啊，
1: 哦哦，
0: 可能将来拐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1: 我肯定得继续用，
0: 嗯，
1: 但是吧，我当时吧定少了，我就定1年半的
0: 啊，哦，这样，
1: 都吃完了，
0: 哦，
1: 我就寻思想问问你，
0: 嗯，
1: 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
0: 哦，
1: 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
0: 嗯。
1: 嗯，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
1: 嗯，
0: 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鲨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
1: 哦，
0: 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他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修复的效果，我告诉你都是最好的。而且它叫高强度，高强度什么概念？它的浓度还要更高，是吧？连续吃3到4年，我告诉你，每天你想一想呗，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能做得到，因为它原材料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
1: 哦，
0: 不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你呢，现在手头上不还有点比利时神经酸吗？是吧？
1: 是是，
0: 你要再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可以交替的来使用，一替一天的吃，我告诉你这都没问题。
1: 哦
0: 啊，这不就之前的比利时神经酸不也利用上了吗？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还省了不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
1: 那我这回我得定3年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
0: 哦，
1: 我就寻思吧，得把我这个脑神经啊再好好修复修复。
0: 对，
1: 将来之后啊，我得把这个管棍我得扔了，我
0: 没问题。
1: 我就争取到就想走就走，想动就动，
0: 呵，
1: 谁也不麻烦谁，自己也活个自在，是不是？
0: 放心吧，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在这个药瓶上直接写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就在上面印着呢，是吧？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还没有毒副作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它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能够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神经信号，还有3倍的修复的速度，是吧？你把它配合比利时神经酸用上，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这个扔掉拐棍的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是吧？你就想呗，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呀，对于一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从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方案来讲，现在在美国把这个高强度神经酸也配合使用上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的基础上把美国的神经酸配合上了，一替一天的用，我告诉你，你修复你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我跟你讲，那就属于大炮打蚊子了，你都啊。
1: 哦，哎呀，你看那是那么重的都能修复了，我想我
0: 那个
1: 我这个那得不算啥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啊，嗯，而且这个高强度我刚才说了，那可不是我随口说的，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个瓶子上啊，明确的标注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啊，就高强度的意思，原产地是美国的，纯正的鲨鱼酸。是吧？这都是药瓶子上明确标注的，是吧？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从来不这个弄虚作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嗯，是是，嗯，
0: 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有详细的全套的进关的手续，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哎呀，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相信那个全球购啊，因为我真的我得到实惠的，哎，也感受到效果了。
0: 好。
1: 说实在的，要没有之前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呢，
0: 嗯，
1: 我现在那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没法动弹。
0: 是不是？你看，
1: 是不是？你还下地走呢？那你下地走，那就是在那躺做梦呢。
0: 嗯，
1: 所以说，既然吧有这个好产品了，对我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那我肯定得用到底。美国这个神经酸我定3年的
0: 啊，这样配合这个比利时神经酸加这块就4年了。
1: 对啊，
0: 这个想法，我告诉你啊，你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先进一大步了。 是吧？
1: 哦，
0: 那你想法走的。

0: 在前面了，将来你的康复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的，是吧？咱们聊完了之后，我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留好，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给你安排送货的，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太谢谢了，
0: 再见啊，嗯，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梁老师，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呢，我听的挺对我父亲现在的症状呢。
0: 哦。
3: 我就想多订点，但是吧，我还挺纠结，我不知道订多少合适，
0: 啊、
3: 所以呢，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0: 没问题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父亲什么方面的问题，跟我说说啊。
3: 我父亲就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
0: 哦。
3: 溶栓不算太成功，
0: 嗯，
3: 这就逐渐的出现了脑萎缩了啊。
0: 脑萎缩。
3: 对，这情况一出现吧，这性情都大变了。
0: 哦。
3: 性格呢特别暴躁，可以说点火就着。
0: 啊，脾气暴是吧？就是这个变化比较大，嗯。
3: 嗯，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己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经常。
0: 嗯。
3: 哎，有时候拿着钥匙还找钥匙。
0: 呵。
3: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吧，还老觉得别人有问题。
0: 呵。
3: 稍有不顺心呢，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0: 啊。
3: 但是他不发火的时候吧，就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可以说这生活能力吧都倒退了。
0: 哦。
3: 有时候上完厕所，那个裤带他都不会系了。
0: 哦，这个首先啊，咱得理解是吧？因为他是病人，咱不能跟他这个较这个真儿，是不是？他这个情况
3: 老了嘛，
0: 对，是病导致的啊。
3: 啊啊。
0: 其实很多老人都跟你父亲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脑血栓它会造成我们脑部神经的由于缺血缺氧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的话，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会逐渐的就慢慢就萎缩了，
3: 嗯，
0: 萎缩之后它就不能够完成什么呢，上传下达的这个指令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会造成比如说性格的改变，记忆力的下降，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啊，这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是吧。
3: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现在有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只要把它及时补充上是吧，轻一点的两天一粒就行是吧，它能够缩短咱们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省时省力，患者少遭罪，家人也跟着少遭罪啊。
3: 哇，那真是梁老师，
0: 嗯，
3: 我呢就有点担心，不瞒您说吧，
0: 嗯，
3: 这神经酸这个产品吧，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
0: 啊。
3: 当时都吃了大半年，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行呢，不行不知道，没啥效果
0: 啊。你当时给老人用过是吧？
3: 对对，
0: 你当时给你父亲买的时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说的美国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3: 那倒不是
0: 啊，
3: 我就是当时在药房里买的
0: 啊。
3: 我去药房就是店员给我推荐
0: 啊，
3: 那价格比咱们这个还贵了不少呢。
0: 啊，
3: 半年多，当时我记得就1500了。
0: 半年就1500是吧？
3: 对。
0: 你别看它贵，我跟你讲啊，
3: 嗯，
0: 它和咱们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因为咱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没对外发放过，这4年来头一回啊。
3: 哦哦。
0: 别说你个人了，就是咱们国内很多的医疗机构想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正是因为咱们 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被

0: 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有这棵大树，才有机会得到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我告诉你，为啥我说你在药房里买的那种神经酸和我们说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在药房买的那种神经酸，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当中提取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蒜头果啊，是吧？这个文冠果啊，提取物啊，这种神经酸，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界、我们科研界说的这个神经酸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个医疗界说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是吧？这才是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唯一的物质，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事儿啊。
1: 但是那不都是神经酸吗？
0: 都是神经酸，都是神经酸，它也是俩东西，天差地别。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女同志买金子，有18K 金的，有24K 金的，都叫金子。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差老多了？
1: 那这倒是啊。
0: 对呀，这个金子的纯度含量那也天壤之别吧，对不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它才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每天0.01毫米的这个速度，但植物神经酸，我告诉你根本就没这个作用，它就是打个擦边球。我说句不好听的，啊，甚至有的人把它当这个动物神经酸的一个替代品，替代品，我告诉你，它替代不了作用，只是形式而没有神似，明白了吧？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神经酸它必须得有这个牌照的，没有捕捞鲨鱼这牌照的话，你上哪儿搞这原材料去？那你没有这原材料，没办法，是吧？各个国家就想办法从植物当中提取点这种神经酸物质，结果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道理你得明白啊。
1: 那怪不得我买的这个植物神经酸用了大半年没效果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你 这一
0: 完
1: 说
0: 全俩
1: 明白
0: 东
1: 了。
0: 西，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对。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之前啊，在美国就是发现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时候，你知道它都用在什么领域吗？有一些这个断肢，胳膊断了，腿断了，是不是得接上啊？对吧？
1: 对。
0: 接上可不是光骨头接上，神经得接上啊。在
1: 是。
0: 正常操作的基础上，临床用药的基础上，人家在美国就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配合用上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神经损伤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你用好了，那都属于降维打击了。连续服用能够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我告诉你，很多像你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啊，你看吧，你就用吧，是吧？一年比一年效果好，无论什么认知啊、情绪啊、记忆力啊，大多数人啊，随着用的这个年头的这个增长，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那真像您说的，那恢复成这样，那真是太好了
0: 呵，哎，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像脑萎缩这种情况，咱先不说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脑萎缩继续的发展，不及时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的话，我们这个神经啊，它受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剧的。脑萎缩的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本来咱们的大脑啊，像一个大的桃仁一样，是吧？结果最后干瘪成像一个核桃仁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大脑的空洞啊？对吧？那你
1: 对
0: 出
1: 对，
0: 现空洞这个位置，我们这脑神经都萎缩没了。这个时候啊，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立竿见影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是吧？那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咱们说彻底的痴呆捏傻了，啥都不知道了，是吧？你这脑萎缩一旦发展那种程度，就很麻烦了。是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想起来用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往往也是回天乏力了。听懂了吗？啊，早点用
1: 听懂
0: 上，
1: 了，
0: 不让你父亲发展到那个程度，
1: 真的，那不能，那要变成那样，你说这个家可都真的被拖累了，
0: 那
1: 那
0: 不就
1: 不能
0: 完了
1: 等到
0: 吗？
1: 那个
0: 是
1: 时
0: 不
1: 候
0: 是？
1: 啊。那梁老师，那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定4年的，我趁老人这病正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来他养我小，我养他老，也是应该付出的嘛。
0: 对，这是孝顺的人，是吧？人吧，都有老的那一天儿。但是咱孩子要是孝顺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不是？赶紧吧，赶紧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 是吧，做好登记，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

0: 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啊。记着啊，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你看着好像以前没招了，以为是大毛病，在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面前，它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两天一粒就可以了啊。给老人坚持用好啊，用好效果就出来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老年痴呆、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等，每两天仅需一粒，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

0: 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园中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2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现全国抢地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哎，
2: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4: 对。
2: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4: 恍惚？
2: 真的？
4: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
2: 有点像30年前
4: 啊，
2: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4: 哦，
2: 哇，人山人海呀、啊！
4: 嗯，
2: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
4: 嗯，
2: 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
4: 呵，
2: 就是那种感觉。
4: 哎呀。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是吧？嗯、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
2: 嗯，
4: 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2: 难抢，
4: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买着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
2: 嗯，
4: 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
2: 对
4: 呢，是不是？哎呀，
2: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4: 嗯，
2: 我当时那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
4: 呵，
2: 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4: 是吗？哎呀，
2: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4: 嗯，
2: 就拿着大喇叭在售票厅里喊我。
4: 哎呀，
2: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4: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啊
2: 吓坏了
4: 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
2: 是
4: 吧？
2: 嗯。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4: 呵，
2: 男女混合双打。
4: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2: 削孩子，
4: 打咱们一顿。是
2: 是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4: 对，
2: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4: 是，
2: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4: 嗯，
2: 一下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
4: 嗯，
2: 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
4: 嗯，
2: 此起彼伏没停过。
4: 嗯，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
2: 嗯，
4: 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2: 对呀，
4: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就不一定有了。
2: 嗯，
4: 啊，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2: 不是啊，
4: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2: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4: 对，
2: 好的都想用，
4: 嗯，
2: 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4: 对，
2: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4: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2: 对呢，聪明着呢，
4: 他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
2: 嗯、
4: 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嗯、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嗯，
4: 是订单先行。
2: 哦，
4: 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
2: 嗯，

0: 啊，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1: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0: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
1: 嗯。
0: 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1: 对。
0: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
1: 嗯。
0: 不够分呗。
1: 嗯。
0: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
1: 嗯，
0: 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
1: 嗯，
0: 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1: 对呀，
0: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1: 对呀，
0: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1: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
0: 嗯，
1: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0: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1: 啊，确实少。
0: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
1: 嗯，
0: 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订多少咱们就订多少吧。
1: 嗯。
0: 啊，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1: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三班倒接
0: 嗯，
1: 听大家的电话，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0: 对，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竟是有些
1: 嗯。
0: 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1: 对呀，其
0: 嗯，
1: 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总结一下就是2点。
0: 2点，
1: 嗯，
0: 嗯，
1: 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0: 真的是吧？
1: 对，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不是国产的吧？顶着进口的光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0: 对，相
1: 在
0: 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1: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儿不是。
0: 嗯，就这个啊，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嗯，百
0: 完
1: 分
0: 全可以
1: 百。
0: 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10多年了，国内也快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1: 对的。
0: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
1: 嗯。
0: 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高强度，
1: 对，
0: 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得到，
1: 对，
0: 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1: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0: 对，
1: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0: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比利时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
1: 嗯。
0: 是吧？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
1: 嗯，
0: 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
1: 嗯，
0: 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1: 对呢，
0: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
1: 嗯。
0: 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1: 对，
0: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1: 寻找替代品吧。
0: 对呀，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这就两
1: 嗯，
0: 说了，是吧？你净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1: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0: 对吧？
1: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0: 是吧？
1: 香港买的更贵，一
0: 多
1: 粒儿就
0: 少？
1: 1200。
0: 香港的一粒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
1: 嗯，
0: 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1: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

0: 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1: 对呢，
0: 大家伙傻吗？
1: 是为了洋气？
0: 我告诉你不是啊。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啊，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
1: 嗯，
0: 那在咱们国内呢啊，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根本就不让用了。
1: 嗯，
0: 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
1: 嗯，
0: 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果。
1: 效果。
0: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
1: 嗯、
0: 一个是美国一个比利时。
1: 嗯，
0: 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他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
1: 嗯，
0: 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1: 嗯，
0: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1: 对。对，
0: 是不是
1: 费那个劲干嘛呀？
0: 对，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他也不是李逵。
1: 嗯，
0: 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0: 对，
1: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0: 没错，
1: 攻击中的战斗机。
0: 哦耶
1: 哦耶。
0: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1: 对呀，
0: 经营的资质。
1: 嗯，
0: 是吧，进口商品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
1: 嗯，
0: 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
1: 对，
0: 该有的必须得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是给我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1: 对，那不搞笑呢吗？
0: 对呀、啊，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
1: 嗯，
0: 是吧？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
1: 嗯，
0: 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1: 对，
0: 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1: 那不行，
0: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比如说乳清蛋白，
1: 嗯，
0: 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
1: 嗯，
0: 在国内代加工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原材
1: 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啊？
0: 对，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进口的产品。
1: 嗯，这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0: 对，
1: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
0: 嗯，
1: 如假包换。
0: 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0: 啊，效果的问题。
1: 对
0: 啊，我相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
1: 嗯，
0: 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了。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
0: 31对，对，
1: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啊，
0: 嗯，
1: 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

0: 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1: 修错地方了是吧？
0: 哦。
1: 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那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了，啊，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0: 记得当时我上小学呢。
1: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0: 哟，他也很小
1: 当然
0: 哈。
1: 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0: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
1: 对，
0: 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1: 以后可怎么办呢？是
0: 一
1: 不是？
0: 辈子都毁了。
1: 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
0: 是。
1: 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到的嘛，是吧？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他动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啊，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他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就是恢复他的神经，
0: 明白。
1: 哎，把他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他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吗？有很多对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递不下去了。
0: 连不上。
1: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0: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1: 对。
0: 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1: 你看看，
0: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1: 哎，
0: 还是有僵硬啊。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1: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啊！就算她瘫痪20多年，她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他都在努力积极的进行尝试，你知道他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就是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3、4年的时间，靠着就是这3、4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他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0: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1: 当然了，
0: 那他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1: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元再好，它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它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它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这都26、7年了吧？它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啊，因为他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他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0: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1: 嗯。
0: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1: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头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呀？
0: 明白。

0: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1: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0: 对。
1: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0: 对呀、
1: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
0: 啊，
1: 的，那不能修复错了吗？
0: 修复错
1: 会不会？
0: 了，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
1: 嗯
0: 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1: 嗯。
0: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
1: 嗯，
0: 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1: 你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0: 精准扶贫，没错，
1: ”。
0: 是吧？精准扶贫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你想养殖，但是没钱，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是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1: 明
0: 对不
1: 白。
0: 对？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套，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我
1: 定
0: 们的本能，
1: 点、
0: 对，定点，
1: 定位、
0: 对，
1: 修复和再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1: 对。
0: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对，生命本能，
0: 对
1: 生
0: 吧？
1: 物本能，
0: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1: 没
0: 它就
1: 有，
0: 没
1: 不
0: 有
1: 是一
0: 了。
1: 个物种。
0: 对，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1: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0: 那还不是手拿把掐吗？
1: 信
0: 是
1: 手
0: 吧？
1: 拈来呀。
0: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而且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
0: 嗯，
1: 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嘛，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而且是个大学教授，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

0: 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疗啊，
1: 得及时快点儿。
0: 好，治了一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
1: 嗯，
0: 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
1: 啊，
0: 就是脑子不灵光了。
1: 嗯。
0: 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住院回去之后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啊，
1: 变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
1: 嗯，
0: 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1: 嗯，
0: 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
1: 嗯，
0: 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这个几率啊，也只占30%左右。就换句话说，看似都好了，但是只有30%的患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个剩下的70%基本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那为什么后遗症的概率这么高啊？
0: 因为溶栓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它堵了，咱们现在的科技瞬间的给它这个血栓溶开了，让你血管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它能够再生过来，能够修复过来。
1: 嗯，
0: 也不代表着当时堵那一刹那很多的神经的突触连接不是已经断裂了吗？
1: 嗯，
0: 你这回后来把血输送上了，并不代表之前断裂的地方又能够重新接上。
1: 哦，
0: 就相当于咱们开的汽车一样，血管通了，就相当于是油路啊，你疏通开了，但是之前电路板坏了，你也没有修复的，
1: 明白，
0: 是吧？那怎么修复这个之前受损的这个电路呢？就得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史密斯教授也属于是特殊人才了吧，
1: 嗯，
0: 是吧？当然，人家有特殊的一些渠道，是吧？就把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
1: 嗯，
0: 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2天1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1天1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2天1粒了。
1: 嗯，
0: 连续用了4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你知道现在干嘛的吗？
1: 嗯，
0: 在大学里头带研究生，能够上课了。
1: 是吗？
0: 你看看，
1: 这也太棒了！之前那么严重，
0: 你看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啊，
1: 现在恢复的这么好，
0: 这就是高强度神经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1: 嗯，
0: 啊，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语言障碍，咱们想逐渐的恢复这个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生活能够自理，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吧？能够让你肉眼，
1: 您是1480，
0: 对，
1: 一天才4块钱，
0: 你看
1: 一个月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您是1480，
0: 对，
1: 一天才4块钱，
0: 你看
1: 一个月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说实在的，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平时吃的药，溶栓药、降压药、抗凝药、降脂药、营养神经的药等等吧，谁不吃个3-4样啊？
0: 对呀，
1: 就算是都买最便宜的，他扛不过样多呀。
0: 对呀，
1: 啊，每个月的药费那肯定高出来120多的多好几倍。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是吧？关键是啊，就这种临床的用药，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

0: 前沿的科技，咱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是不是得花对正地方啊？你以前这个都没收获到效果，是不是等于说这个地方就花错了呀？
1: 太对了，做康复训练特别贵，
0: 嗯，
1: 我们就说做针灸一次就得百八的，
0: 对，
1: 再加上电疗、药熏等等吧，好多人都需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康复训练，那后期做不起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效果，
0: 嗯，
1: 花销又扛不住。
0: 对，其实花销是一方面，我们只要见到效果，那花这些钱也
1: 人家
0: 值，对不对？但是钱花了，结果没效果，你说这多冤枉啊，是吧？这些调理的方法。我告诉你，其实都是在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我们的神经，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是能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啊？
1: 对，
0: 那就作用微乎其微了。
1: 对
0: 所
1: 的。
0: 以说，有的人效果就好点，有的人基本就没效果，是吧？甚至有的人这个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儿，必须要用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这才是康复的关键和希望。
1: 对呢，一天才4块钱，这个价格一般人都是能承受得住的。就现在的物价，我们去早市上吃根油条、喝杯豆浆，那都得好几块钱，还不一定吃得饱。
0: 对呀。
1: 那手抓饼、鸡蛋饼就得7、8块钱，就我家孩子买支笔好像都得好几块钱。
0: 差不多，嗯，
1: 每天投入4块钱，能让脑血栓造成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脑萎缩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这不就是以小博大吗？
0: 对，这种投入是值得尝试的。
1: 值得啊。
0: 其实咱们人这一辈子是吧，除了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自己做出明确的选择来。你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你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包括大家伙儿也可以选择听什么样的节目，啊，你看很多人就选择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是不是？哎，别的节目就不听了，为啥呀？因为鱼龙混杂，大家伙儿慢慢明白了少走弯路的问题了，是吧？咱们可以选择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调理，去收获真正的健康。那这些选择。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啊，和咱们将来的所过的日子，可以说咱们不用光羡慕别人生活那么的多姿多彩，那么的健健康康。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只要咱们选对了方法，选对了方向，你也一定能够像人家那样健康和幸福。希望大家伙儿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落子无悔。
1: 确实，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了脑梗、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治了好多年，还是呢出现记忆力模糊啊、不认识人、吞咽不好、说话含糊、大小便控制不住、幻听、幻视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0.01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2: 同样， 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

0: 显著的效果。
1: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0: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1: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 ，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嗯，
4: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上话吧，向您表示感谢。
3: 哦，
4: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3: 嗯，
4: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3: 啊，
4: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3: 是吗？哎呀，
4: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3: 啊。
4: 哦，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3: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4: 是，哎呀，胳膊腿那时候就是麻木冰凉，你用手你就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3: 哦，
4: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1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3: 嗯，
4: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3: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4: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动走一走了。
3: 好。啊，
4: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就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3: 都行了，好啊。
4: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
3: 你看看咱还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还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这。哎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
4: 嗯，对
3: 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
4: 是是，
3: 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
4: 嗯，
3: 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他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
4: 哦、
3: 啊
4: 哦哦，
3: 可能将来拐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4: 我肯定得继续用。
3: 嗯，
4: 但是吧，我当时吧定少了，我就定一年半。

0: 啊，这样。
1: 吃的都吃完了，我就寻思想问问你，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0: 我跟你讲啊，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鲨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它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修复的效果，我告诉你都是最好的。而且它叫高强度，高强度什么概念？它的浓度还要更高，是吧？连续吃3到4年，我告诉你，每天你想一想呗，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能做得到。因为它原材料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不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你呢，现在手头上不还有点比利时神经酸吗？是吧？你要再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可以交替的来使用，一屉一天的吃，我告诉你这都没问题啊！这不就之前的比利时神经酸不也利用上了吗？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还省了不少，对不对？
1: 对对对，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
1: 那我这回我得定3年的美国这高强度神经酸，我就寻思吧，得把我这个脑神经啊，再好好修复修复，将来之后啊，我得把这个管棍我得扔了啊，
0: 没问
1: 我
0: 题。
1: 就争取到就想走就走，想动就动，
0: 呵，
1: 谁也不麻烦谁，自
0: 是，
1: 己也活个自在，是不是？
0: 放心吧。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在这个药瓶上直接写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就在上面印着呢，是吧？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还没有毒副作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它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能够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神经信号，还有3倍的修复的速度，是吧？你把它配合比利时神经酸用上，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这个扔掉拐棍的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啊。你就想呗，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呀，对于一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从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方案来讲，现在在美国把这个高强度神经酸也配合使用上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的基础上，把美国的神经酸配合上了，一屉一天的用，我告诉你，你修复你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我跟你讲，那就属于大炮打蚊子了，你都啊。
1: 哎呀，你看那是那么重的都能修复了，我想
0: 那可
1: 我这
0: 不，
1: 个那就不算啥事儿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呀，而且这个高强度，我刚才说了，那可不是我随口说的，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个瓶子上啊，明确的标注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啊，就高强度的意思，原产地是美国的，纯正的鲨鱼酸，是吧？这都是药瓶子上明确标注的，是吧？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从来不这个弄虚作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有详细的全套的进关的手续，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哎呀，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相信那个全球购啊，因为我真的我得到实惠的，哎，也感受到效果了。
0: 好。
1: 说实在的，要没有之前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呢，我现在那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没法
0: 是
1: 动
0: 不
1: 弹，
0: 是？你看看。
1: 是不是？你还下地走呢？那你下地走，那就是在那躺着做梦呢。所以说，既然吧有这个好产品了，对我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那我肯定得用到底。美国这个神经酸，我定3年的。
0: 这样配合这个比利时神经酸加这块就4年了。
1: 对
0: 这个
1: 啊。
0: 想法，我告诉你啊，你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先进一大步了，是吧？
1: 哦。
0: 那你想法走在前面了，将来你的康复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的，是吧？咱们聊完了之后，我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留好，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给你安排送货的，好不好？
1: 哎，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那
0: 嘞，
1: 太谢谢
0: 哎，
1: 了。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 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

0: 完全再生。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只需一粒，脑梗、脑出血、脑萎缩、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两天一粒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2: 梁老师，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呢，我听着挺对我父亲现在的症状呢。
1: 哦。
2: 我就想多订点，但是吧，我还挺纠结，我不知道订多少合适，所以呢，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1: 没问题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父亲什么方面的问题，跟我说说啊。
2: 我父亲就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
1: 哦。
2: 溶栓不算太成功，
1: 嗯，
2: 这就逐渐的出现了脑萎缩了啊。
1: 脑萎缩。
2: 对，这情况一出现吧，这性情都大变了。
1: 哦。
2: 性格呢特别暴躁，可以说点火就着。
1: 啊，脾气暴是吧？就是这个变化比较大，嗯。
2: 嗯，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己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经常。
1: 嗯。
2: 有时候拿着钥匙还找钥匙。
1: 呵。
2: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吧，还老觉得别人有问题。
1: 呵。
2: 稍有不顺心呢，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1: 啊。
2: 但是他不发火的时候吧，就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就可以说这生活能力吧都倒退了。
1: 哦。
2: 有时候上完厕所那个裤带他都不会系了。
1: 哦。这个首先啊咱得理解是吧，因为他是病人咱不能跟他这个较这个真儿，是不是？他这个情况
2: 呢，老了嘛，
1: 对，是病导致的啊。
2: 啊啊。
1: 其实很多老人都跟你父亲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脑血栓它会造成我们脑部神经的由于缺血缺氧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的话，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会逐渐的就慢慢就萎缩了。
2: 嗯，
1: 萎缩之后它就不能够完成什么呢，上传下达的这个指令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会造成比如说性格的改变，记忆力的下降，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啊，这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是吧。
2: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现在有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只要把它及时补充上是吧，轻一点的两天一粒就行是吧，它能够缩短咱们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省时省力，患者少遭罪，家人也跟着少遭罪啊。
2: 哦，那真是梁老师，
1: 嗯，
2: 我呢就有点担心，不瞒您说吧，
1: 说
2: 这神经酸这个产品吧，
1: 嗯，
2: 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
1: 啊。
2: 当时都吃了大半年，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行呢，不行不知道，没啥效果
1: 啊。你当时给老人用过是吧？
2: 对对。
1: 你当时给你父亲买的时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说的美国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2: 那倒不是
1: 啊
2: 我就是当时在药房里买的
1: 啊。
2: 我去药房就是店员给我推荐
1: 啊，
2: 那价格比咱们这个还贵了不少呢。
1: 啊，
2: 半年多，当时我记得就1500了。
1: 半年就1500是吧？
2: 对。
1: 你别看它贵，我跟你讲啊，
2: 嗯，
1: 它和咱们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因为咱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2: 哦，
1: 我们没对外发放过，这4年来头一回啊。
2: 哦哦。
1: 别说你个人了，就是咱们国内很多的医疗机构想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正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有这棵大树，才有机会得到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
2: 嗯。
1: 我告诉你为啥我说你在药房里买的那种神经酸和我们说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
2: 嗯，
1: 你在药房买的那种神经酸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当中提取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蒜头果啊是吧，这个文冠果啊，提取物啊，这种神经酸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界我们科研界说的这个神经酸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个医

0: 疗界说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是吧？这才是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唯一的物质，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事儿啊。
1: 哦，但是那不都是神经酸吗？
0: 都是神经酸，都是神经酸，它也是俩东西，天差地别。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女同志买金子，有18K 金的，有24K 金的，都叫金子。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差老多了？
1: 那这倒是。
0: 对呀，这个金子的纯度含量，那也天壤之别吧，对不对？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它才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但植物神经酸，我告诉你，根本就没这个作用，它就是打个擦边球。我说句不好听的，啊，甚至有的人把它当这个动物神经酸的一个替代品，替代品，我告诉你，它替代不了作用，只是形式而没有神似，明白了吧？
1: 哦，
0: 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神经酸，它必须得有这个牌照的，没有捕捞鲨鱼这牌照的话，你上哪儿搞这原材料去？那你没有这原材料，没办法。是吧？各个国家就想办法从植物当中提取点这种神经酸物质，结果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道理你得明白，啊。
1: 那怪不得我买的这个植物神经酸用了大半年没效果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一说明白
0: 完全俩东西，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之前啊，在美国就是发现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时候，你知道它都用在什么领域吗？有一些这个断肢，胳膊断了腿断了，是不是得接上啊，对吧？
1: 对，
0: 接上可不是光骨头接上，神经得接上啊。在正常操作的基础上，临床用药的基础上，人家在美国就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配合用上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神经损伤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你用好了，那都属于降维打击了。连续服用能够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我告诉你，很多像你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啊，你看吧，你就用吧，是吧？一年比一年效果好。无论什么认知啊、情绪啊、记忆力啊，大多数人啊，随着用的这个年头的这个增长，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哦，那真像您说的，那恢复成这样，那真是太好了啊！
0: 呵，哎，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像脑萎缩这种情况。咱先不说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脑萎缩继续的发展，不及时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的话，我们这个神经啊，它受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剧的。脑萎缩的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本来咱们的大脑啊像一个大的桃仁一样，是吧？结果最后干瘪成像一个核桃仁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大脑的空洞啊，对吧？那你出现空洞这个位置，我们这脑神经都萎缩没了。这个时候啊，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立竿见影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是吧？那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咱们说彻底的痴呆捏傻了，啥都不知道了，是吧？你这脑萎缩一旦发展那种程度就很麻烦了，是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想起来用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往往也是回天乏力了。听懂了吗？啊，早点用上，不让你父亲发展到那个程度。
1: 真的，那不能，那要变成那样，你说这个家可都真的被拖累了，
0: 那
1: 不能等到
0: 那
1: 个时候，
0: 是不是？
1: 啊。那梁老师，那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定4年的，我趁老人这病症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来他养我小，我养他老，也是应该付出的嘛。
0: 对，这是孝顺的人，是吧？人吧都有老的那一天，但
1: 是
0: 咱孩子要是孝顺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不是？赶紧吧，赶紧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做好登记，然后呢我们就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啊。记着啊，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你看着好像以前没招了，以为是大毛病，在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面前，它都不是什么大事儿，2天1粒就可以了啊，给老人坚持用好啊，用
1: 好
0: 效果就出来了，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 高效果，针对一切。

0: 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老年痴呆、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等，每2天仅需一例，完美修复再生受损神经，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2: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1: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2: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如断肢神经接续、高位截瘫神经损伤等。
1: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帕金森、老年痴呆等脑神经损伤，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2: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1: 临床大数据显示，即便每两天一粒，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2: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2: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哎，
3: 昨天是我们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第一天发放，
5: 对，
3: 大家抢购的这个场面啊，我仿佛都恍惚了。
5: 恍惚？
3: 真的？
5: 你恍惚个什么劲儿啊？你
3: 有点像30年前
5: 啊，
3: 我跟我爸妈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在火车站抢火车票的场景。
5: 哦，
3: 哇，人山人海呀。
5: 嗯，
3: 哪儿哪儿都是人，根本下不去脚。
5: 嗯，
3: 就我一小孩穿的还多呀，特别笨拙，就在人堆里扒来扒去的，总想找个地方透透气儿，就是那种感觉。
5: 哎呀，呵呵，哎呀，你说这场面我都想起来了，是吧？嗯，对，确实那个年代吧，这火车也少，
3: 嗯，
5: 是吧？火车票难买呀，
3: 难抢，
5: 是吧？大家伙赶上这个回家了，都使出吃奶的劲儿，就是买这火车票。都往这个卖票的窗口那挤，
3: 嗯，
5: 然后见缝插针，手脚并用，就一个目的嘛，就为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嘛。
3: 对呢，
5: 是不是？哎呀，
3: 根本就没有落脚的地方啊。
5: 嗯，
3: 我当时那手套帽子丢是常事儿，
5: 呵，
3: 我人还丢过一回呢。
5: 是吗？哎呀，
3: 真的，幸亏被警察叔叔发现了，
5: 嗯，
3: 就拿着大喇叭在售票厅里喊我。
5: 哎呀，
3: 然后爸妈就把我找着了。
5: 呵，那时候你没吓坏了，没吓哭了啊？你啊
3: 吓坏了
5: 啊？那你爸更害怕，你爸你妈
3: 是
5: 吧？
3: 是呢。
5: 嗯，
3: 他们见到我之后就给我一顿乱揍，
5: 呵，
3: 男女混合双打。
5: 哎，对，咱们小时候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父母一旦着急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儿就是
3: 削孩子，
5: 打咱们一顿。
3: 是呢，这好像就是爱的表现。
5: 对，
3: 让你长记性，下回可别丢了。
5: 是。
3: 这次大家抢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5: 嗯，
3: 一下子就把我回忆起来了当时的那个场面，
5: 嗯，
3: 听我们的栏目热线啊，那根本就接不完，
5: 嗯，
3: 此起彼伏没停过，
5: 嗯，你看看就跟咱们那个年代是吧，抢火车票一样了，
3: 嗯，
5: 是不是？同样，咱们这次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不抢到名额，你就拿不着，
3: 对呀，
5: 对吧？你抢的晚了，你看就不一定有了，
3: 有嗯。
5: 啊，之前我讲过，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平时的时候在美国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开放的，
3: 不是啊，
5: 哎，就很多一些这个专门这个医院的重症的科室，包括一些上层人士，这个名额就内部都已经消化完了。
3: 对呀，其实美国人也知道啊，为数不多的纯正的动物的神经酸，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在药房就能买得到的，那是植物神经酸，没有效果。
5: 对。
3: 好的都想用，
5: 嗯，
3: 人家财阀又不差钱儿，
5: 对，
3: 那肯定可着最好的下手。
5: 没错，人家美国人也不傻，
3: 对呢，聪明着呢，
5: 他们也知道跟药房里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一样，
3: 嗯，
5: 它不是一个东西嘛，是吧，嗯，而且咱们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你知道是什么吗？
3: 嗯，
5: 是订单先行。
3: 哦，
5: 什么叫订单先行？就是还没生产的先下订单，
3: 嗯，
5: 啊，订单已经下完了就，
3: 对，销路已经出去了，
5: 哎，提前一年，这个高强度神经酸的配额，哎，就分配没了，
3: 嗯，
5: 所以说美国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啊，人家在美国根本是不愁销售的，
3: 对，
5: 那愁的是啥呀？就是太少了呗，
3: 嗯，
5: 不够分呗，
3: 嗯，
5: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不就是因为有背后这300多人的专家团队嘛，
3: 嗯，
5: 在给我们坐镇嘛，是吧？
3: 嗯。
5: 硬是在美国的这个订单配额里给咱们啊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硬是挤出来的一部分，
3: 对呀，
5: 是吧，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次发放的事儿了，
3: 对呀，
5: 是吧，这次我们能够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发放，可以说是啊这个4年来破天荒的一次了。
3: 关键是每次提到我们300人的科研团队真的是太骄傲了，
5: 嗯，
3: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高端前沿的健康产品我们都有渠道能够拿到。
5: 对，但是咱们说啊，咱得实话实说，这次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我们这次发放完了，下次能不能再有啊，我是完全没底儿的
3: 啊，确实少，
5: 对，确实不太好弄了，
3: 嗯，
5: 是吧，大家伙趁着现在啊能订多少咱们就订多少吧，
3: 嗯，
5: 啊，就把咱们这个当成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啊？
3: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三班倒接听大家的电话，嗯，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订得上，那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希望大家牢牢把握住机会啊，要不然那可就真没了。
5: 对，其实这个说到打电话啊，竟时有些新朋友也提到了一些问题，
3: 嗯，对呀，其实有一些新朋友打电话问的问题，嗯，总结一下就是两点
5: 嗯， 嗯，
3: 第一呢，是不是真的
5: 是吧，嗯，
3: 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是不是确定来自美国呢？
5: 嗯，
3: 不是国产的吧，
5: 嗯，
3: 顶着进口的光环给自己镀金吧因为不少的听友在这方面吃过亏嘛，
5: 对，相信大家伙吃过亏啊，
3: 别的平台呢所谓的一些进口的宣传着，回家一看压根儿不是，
5: 嗯，就这个啊，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咱们这批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到底是不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3: 嗯，
5: 完全可以放心，对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外开播10多年了，国内也快5年的时间了，
3: 嗯，
5: 咱们就是靠这个货真价实稳稳的站住这个脚跟的，
3: 对的，
5: 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说是什么样，你到手之后它就是什么样，
3: 嗯，
5: 就是什么样啊，咱们大家伙这个到手之后你就看这个包装盒，看这个药瓶子上面明确的标注原产自美国，而且在这个药瓶的身上也明确了标注它的等级，是吧， 高强度，
3: 对，
5: 是吧？大家伙都可以看到，
3: 对，
5: 是吧？而且在上面有个明确的写的，就是神经酸，而且是鲨鱼酸啊，不是大家伙随便在药店里买的那种什么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括号神经酸那种植物神经酸，根本不是啊。
3: 没错，我们的就是纯正的鲨鱼酸，
5: 对，
3: 动物神经酸绝对不是植物神经酸。
5: 没错，其实就是因为全世界啊，比利时和美国这两个国家有这个牌照，
3: 嗯，
5: 是吧？而且现在比利时他们的这个牌照还要马上到期了，
3: 嗯，
5: 所以说只有这两个国家它才能够生产出纯正的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这种动物的神经酸出来。你看像我们国内啊也有一些这个生产企业也说是能够生产出神经酸，但是一定是植物神经酸，
3: 对呢，
5: 咱们没有这个牌照。
3: 嗯
5: 啊，其实这个牌照啊直接决定于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原材料。
3: 对，
5: 你没有原材料那怎么办，我们还想这个用到这个类似的神经酸，那只能打个擦边球了，
3: 寻找替代品吧。
5: 对啊，被逼无奈，然后呢研究从植物当中提取的这种替代品，而这个替代品能不能真正的替代呀，这就两说了，
3: 嗯，
5: 是吧？你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有个镇店之宝安宫牛黄丸，大家伙都知道吧，
3: 这可太有名了，心脏病犯病的时候一粒就可以起死回生，
5: 对吧？
3: 但这药特别贵，一粒儿就860，
5: 是吧？
3: 香港版的更贵，一粒儿就1200。
5: 香港的一粒儿1200，你知道为什么港版的它更贵1200吗？
3: 嗯，
5: 是吧？比咱们国产的贵那么多吗？
3: 为什么？不都一样吗？
5: 我告诉你，别看这个港版的安宫牛黄丸它贵啊，你发现没有？很多人更愿意花这个高价格去找代购买这个港版的。
3: 对呢。
5: 大家伙傻吗？
3: 是为了洋气？
5: 我告诉你，不是。虽然说安宫牛黄丸港版的和咱们配方是一样的，但是里面啊，里面的这个药材它真就不一样
3: 啊。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安宫牛黄丸里面啊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犀牛角，
3: 嗯，
5: 那在咱们国内呢啊，这个犀牛呢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
3: 嗯，
5: 所以说这个犀牛角在咱们国内

0: 根本就不让用了。
1: 嗯，
0: 然后国内的这个安宫牛黄丸就用这个水牛角来进行代替了。所以说大家伙宁愿花这个大价钱贵的这个价格，人家买港版的。
1: 嗯，
0: 这就是原材料不一样嘛。原材料我说过，原材料决定着我们什么临床的效果。
1: 效果。
0: 是吧，就像你说的动物神经酸就有两个国家有牌照、
1: 嗯、
0: 一个是美国一个比利时。
1: 嗯。
0: 别的国家没有，没有怎么办，他就用不到这个鲨鱼大脑当中的这个提取的鲨鱼酸蛋白质。
1: 嗯。
0: 但是那又想打点擦边球怎么办呢，就从植物当中提取类似的物质。但是我刚才讲了，它能够代替吗？
1: 嗯。
0: 如果要是真能够代替的话，那我们科研界为什么不直接研究这个植物呢？
1: 对。对，
0: 是不是
1: 费那个劲干嘛呀？
0: 对，记住了，李鬼长得再像他也不是李逵。
1: 嗯，
0: 是吧，这个效果跟原版的原材料的这个效果那肯定是天壤之别的。
1: 是的，我们为大家发放的就是美国高强度神经酸，
0: 对，
1: 原版动物神经酸里的加强版，
0: 没错，
1: 攻击中的战斗机。
0: 哦耶
1: 哦耶。
0: 而且我们说进口的啊，它不是空口无凭的说它是进口的，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进口的一定要有这个报关的手续，
1: 对呀，
0: 经营的资质，
1: 嗯，
0: 是吧？进口商品安全的质量许可证等等，包括海关的一些检验报告，
1: 嗯，
0: 这些手续啊，必须是全套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产品，只要是进口的，这都是全套的，
1: 对，
0: 该有的必须得有，
1: 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和咱们在网上买那些所谓的进口产品，你管他要这资质报告，他说没有，
1: 嗯，
0: 然后你说到底是不是进口，他说是，那你是给我拿出证明来，他还拿不出来，
1: 对，那不搞笑呢吗？
0: 对呀、啊，这不就开玩笑呢吗？咱们拿出证据来呀、
1: 嗯，
0: 是吧？就像我昨天说，咱们讲究任何的事儿都要一个真实性，
1: 嗯，
0: 真实性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1: 对，
0: 该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不能空口无凭的在那这个云山雾罩的瞎说，
1: 那不行，
0: 是吧？如果原材料是进口的，在国内加工的，我也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伙儿，比如说乳清蛋白，
1: 嗯，
0: 我说原材料是新西兰的，
1: 嗯，
0: 在国内代加工的，
1: 对，
0: 是不是？但是原材
1: 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啊？
0: 对，原材料保证了，它这效果就能出来，是吧？如果说是整瓶的完全的纯进口的话，那咱们一定有全套的手续给大家伙证明，包括这次我说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神经酸，它是整装的、整瓶的。进口的产品，
1: 嗯，这老师是非常认真的为大家回答了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0: 对，
1: 是不是绝对美国进口的高强度动物神经酸的问题啊，
0: 嗯，
1: 如假包换，
0: 对，
1: 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对脑梗啊脑血栓后遗症的临床效果到底好不好呢？
0: 啊，效果的问题，
1: 对
0: 啊，我相信这个效果一定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
1: 嗯，
0: 啊，效果我在这告诉大家伙，它并不是就单纯的说好的问题了，
1: 嗯，
0: 用这个小品里的这个台词来说，那应该说是什么相当好了，相当好了。就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在美国人家本来啊，就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断肢再接的一些手术，
1: 嗯，
0: 啊，比如说这有一些植物人啊，对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快速的这种刺激的时候，在临床上辅助用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脊髓神经断裂的修复再生的，是吧，让高位截瘫这样的人群恢复行动能力的，这样的高精尖手术的时候必须用到这个我说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起到辅助的修复的作用。你想一想，如果它没效果，敢在这么严重的这个疾病上来进行使用吗？
1: 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其实近视也查过材料啊，由脊髓发出的成对的神经，它一共有31对，
0: 31对，对，
1: 有的都比头发丝儿还细呀、啊，
0: 嗯，
1: 跟蜘蛛网似的，错综复杂，这要修复起来非常费劲了，弄不好修错地方了，那不就白忙活吗？
0: 修错地方了，是吧、哦？我记得上年纪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应该记得，98年的时候，当时啊，就那个时候叫体操小将，那现在这岁数也大了。在美国参加比赛的时候，热身的时候，结果出现意外了，
1: 嗯，
0: 啊，然后摔下来了，摔成什么呢？高位截瘫，
1: 嗯，
0: 就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了，
1: 嗯，
0: 是吧？还记得这人吧？
1: 记得，当时我上小学呢。
0: 对，你上小学，他出事儿才17岁，
1: 哟，他也很小啊。
0: 当然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将嘛，现在岁数大了，是吧？
1: 我记得当时有宣传说他特别乐观，然后面对困难的这样的精神。
0: 对。
1: 当时我妈还说呢，这么年轻的姑娘摔成高位截瘫了，那以后可怎么办呢？
0: 以后可怎么办呢？
1: 嗯，
0: 是不是
1: 一辈子都毁了？
0: 当时她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牵动了咱们全国人民的心。
1: 是。
0: 受伤以后呢，也是受到了各界人士，包括爱心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捐助。
1: 嗯。
0: 然后呢，当时那不在美国摔到的嘛，是吧？
1: 嗯。
0: 然后一直呢就在美国进行治疗。当时他的这个情况因为全世界都轰动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美国的时候也把他列为了一个是特殊人士来进行治疗，
1: 嗯，
0: 他动用了那个年代所有的美国最先进的一些药物，
1: 嗯，
0: 啊，当然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先进的手段也用上了，比如说什么中医的针灸啊，是吧，电针呢、啊、
1: 嗯，
0: 这些刺激这些康复手段都给他用上了啊。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加在一块儿都在攻克一个难题，
1: 嗯，
0: 就是恢复他的神经。
1: 明白。
0: 哎，把他这个神经突触连接给他建立起来啊，因为高位截瘫嘛，高位截瘫这个神经受损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甚至脊椎里面，就刚才你不是31对嘛，
1: 嗯，
0: 有很多对的这个神经彻底的都已经断裂了，
1: 嗯，
0: 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递不下去了，
1: 连不上。
0: 哎，脖子以下你一点知觉都没有，根本就没办法活动嘛。
1: 我记得后来他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也是坐着轮椅的。
0: 嗯，
1: 以前从脖子以下没有感觉，
0: 对，
1: 现在好转了，好像是胸部以下没有知觉，
0: 对，
1: 两只手基本上能正常活动啊，写字啊，拿杯喝水都行了。
0: 你看看，
1: 但是肯定他不像正常人那么伸缩自如，
0: 哎，
1: 还是有僵硬啊。
0: 嗯，
1: 但是肯定比以前最开始不能活动要好太多了。
0: 我告诉你啊。当时能够恢复成这样，咱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姑娘，人家坚持不懈的这种毅力。
1: 嗯，
0: 啊，就算她瘫痪20多年，她也一直在做什么？做康复训练。
1: 是，
0: 人家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
1: 嗯，
0: 是吧？那么遇到好的产品、好的方法，她都在努力积极的进行尝试。
1: 嗯，
0: 你知道她什么时候这个恢复的最快吗？
1: 嗯，
0: 就是后来美国的这款高强度的神经酸正式上市。他，我告诉你，足足坚持了用了3-4年的时间。
1: 嗯，
0: 靠着就是这3-4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高强度神经酸的这个积累，他就身体整个状态，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包括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开始大范围的改变了。
1: 嗯，
0: 一步一步的让自己从那么严重的高位截瘫，啊，有了肉眼可见的一个好转。
1: 哇，他也是高强度神经酸的受益者呀。
0: 当然了。
1: 那他一直坚持吃的话，身体能更好转的站起来了吗？
0: 这个事儿啊，咱们必须得实话实说，就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再好，他就算是灵药仙丹，就算是每天他修复再生0.01毫米的我们的神经，是吧，就算他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但是他瘫痪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1: 嗯，
0: 这都26、27年了吧。
1: 嗯，
0: 他脊髓里面的很多的神经由于断裂之后，这些年下来都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坏死了。
1: 嗯，
0: 这都这么多年了啊，有点像什么，就是风化多年的这个树枝树杈似的了。
1: 嗯，
0: 外力轻轻一碰就彻底的就碎掉了，化成灰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你刚才说能不能彻底的好转起来站起来，这个可能是不可能了。
1: 嗯
0: 啊，因为他已经这个很多的神经已经彻底的萎缩，彻底的老化成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让他无中生有出来，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明白，就像盐碱地一样，
0: 嗯，
1: 你再怎么催肥它都很难长出东西了，因为这块地已经不行了。
0: 对，再有一个，你这块地里得有种子，你种子都没有它怎么能长出东西来？
1: 明白，
0: 是吧。咱说实话，如果说哎呀他当年受伤，当时就有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就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鲨鱼酸蛋白质，那如果当时就用上的话，那肯定到今天那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1: 嗯，
0: 当然咱们说的都是假设了，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用咱们现在的视角来看以前的问题，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遗憾都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很多时候咱们人真就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当面对疾病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哈，往往 就是当时我们做出来的一个选择。还有什么呢？

0: 当时我们前沿科技的一次机会。
1: 机会和选择尤为重要啊。
0: 对。
1: 那老师，刚才就像我说的啊，我查到了脊髓神经不是有31对吗？
0: 对呀、啊。
1: 里面像盘丝洞一样错综复杂的，
0: 嗯，
1: 那不能修复错了吗？
0: 修复错
1: 会不会？
0: 了，你太小看我们人类的这种本能了
1: 嗯。
0: 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叫"难者不会，会者不
1: 嗯。
0: 难"。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厉害的就厉害在哪儿？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像带着一个 GPS 定位系统一样，啊，它能够有效的、精准的走到你这个受损和断裂的神经附近。
1: 嗯，
0: 然后专门对它进行精准的修复和再生。
1: 嗯，你这个词儿特别像新闻联播里经常提到的那个词儿"精准扶贫
0: 精准扶贫，没错，是
1: ”。
0: 吧？
1: 嗯，
0: 精准扶贫就是你是贫困户，你想脱贫，
1: 嗯，
0: 你想养殖，但是没钱，没钱买鸡鸭鹅，那政府会给你免费提供一批鸡鸭鹅。你想搞种植，但你没钱买化肥种子，政府给你提供，是
1: 嗯，嗯。
0: 吧？总之呢，就是你缺啥就给你补啥，对吧？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是政府人家当地部门给你调研完了，你们家确实很困难，他才会精准扶贫嘛，
1: 明
0: 对不
1: 白。
0: 对？那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这样，别管你大脑当中的这个神经网络有多复杂、多乱套，那你就说你坏哪儿了吧，你哪儿坏了，他就专门给你修哪儿；
1: 嗯，
0: 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是断裂了，他就再生哪根神经，这是
1: 定
0: 我们的本
1: 点、
0: 能，对，定点，
1: 定位、
0: 对，
1: 修复和再生。
0: 没错，要不怎么说这叫？动物神经酸才能够做到的呢，
1: 对。
0: 因为动物神经酸它是有这种本能的，
1: 对，生命本能，
0: 对
1: 生
0: 吧？
1: 物本能，
0: 对不对？生物本能，但植物它有吗？
1: 没
0: 它就
1: 有，
0: 没
1: 不
0: 有
1: 是一
0: 了。
1: 个物种。
0: 对，所以说临床上才一直用在，就像在美国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用在什么？脊髓神经断裂再生上，
1: 嗯，
0: 啊，或者是断肢再接的，就这样手术进行辅助治疗的时候把它搭配上，
1: 嗯。
0: 是吧？这都是这个神经修复最难的领域了。我说实话，就拿到现在来说，啊，你给这个什么脑血管这个堵塞的或者出血的患者，有一些后遗症的患者用，是吧？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材小用了，
1: 嗯，
0: 大炮打蚊子了。我告诉你，
1: 还真是，就像是一个大学生让他做初中生的题，
0: 那还不是手拿把
1: 啊，
0: 掐吗？
1: 信
0: 是
1: 手
0: 吧？
1: 拈来呀。
0: 对，所以说根据咱们临床的统计来说啊。就用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啊，常规的脑神经修复再生，可缩短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
1: 嗯，
0: 既省时又省力，咱们患者还怎么样？还不遭罪，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增强2倍的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这什么意思啊？就像咱们看新闻，我们知道咱们国家现在这个基建工程是不是搞得又快又好？
1: 对呀，
0: 被国外网友称之为叫基建狂魔，对不对？
1: 真是我们太自豪了！就像大连湾跨海隧道，
0: 对，
1: 那么深的海底，说打穿就打穿，
0: 嗯，
1: 说建隧道就建隧道。
0: 可不嘛，
1: 在喜马拉雅地震带上，我们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难修的大瑞铁路，
0: 是吧？
1: 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0: 嗯，
1: 基建狂魔，这一点都不夸张。
0: 对，没错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也像是基建狂魔一样，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它能加速重新搭建我们人的这个神经网络，把脑神经修复的速度给你提升上来，
1: 嗯，
0: 是吧？你看之前在美国本土，我告诉你有一位患者，啊，他叫史密斯，
1: 嗯，
0: 而且是个大学教授，
1: 嗯，
0: 他是专门研究什么呢？研究这个物理学方面的。
1: 嗯，
0: 就这个人特别牛啊！据说当时是有机会冲击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1: 哇，那这不是一般人啊，相当聪明了。
0: 那脑子一定是非常聪明的，
1: 对呀。
0: 是吧？可是有一天呢，史密斯教授正在这个实验室做这实验呢，人呢就突发性的这个脑血栓，人就栽倒在地了，然后手脚麻木，口眼歪斜，然后他的助手就马上给他送到医院了，那得抢救啊，得治
1: 得
0: 疗
1: 及
0: 啊。
1: 时快点儿，
0: 好，治了1个月的时间，啊，史密斯教授出院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脑神经细胞缺血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已经出现大面积坏死了。
1: 嗯，
0: 那这个人啊，出院是出院了，结果出现了什么呢？叫血管性的老年性痴呆，
1: 啊，
0: 啊，就是脑子不灵光了。
1: 嗯。
0: 你别说搞什么学术了，出院回去之后连家里。

0: 人都不认识了，就吃饭啊都得靠人喂，是吧？
1: 哦，
0: 冷热都不知道了，大小便也不能控制了，也不知道了，整个人呆呆傻傻的，整天流口水，是吧？你叫他连点反应都没有了。
1: 那么聪明一个科学家，
0: 对啊，
1: 变成这样，
0: 多可惜啊！
1: 那太可惜了。
0: 然后当时家属啊就特别不理解啊，说这个做这个溶栓的手术不是挺成功吗？
1: 嗯，
0: 怎么还出现这种情况了呢？
1: 嗯，
0: 是吧？就跟这个当地的医院呢就开始纠缠不清了。其实这种情况啊，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临床上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溶栓的问题。
1: 嗯，
0: 而这个一般的脑血栓溶栓治疗成功的这个几率啊，也只占30%左右。就换句话说，看似都好了，但是只有30%的患者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这个剩下的70%基本上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
1: 那为什么后遗症的概率这么高啊？
0: 因为溶栓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就是它堵了，咱们现在的科技瞬间的给它这个血栓溶开了，让你血管这个里面的血液疏通开了，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血液它疏通开了，能够流过去了，并不代表你之前由于缺血受损的神经细胞它能够再生过来，能够修复过来。
1: 嗯，
0: 也不代表着当时堵那一刹那很多的神经的突触连接不是已经断裂了吗？
1: 嗯，
0: 你这回后来把血输送上了，并不代表之前断裂的地方又能够重新接上。
1: 哦，
0: 就相当于咱们开的汽车一样，血管通了，就相当于是油路啊，你疏通开了，但是之前电路板坏了，你也没有修复的，
1: 明白？
0: 是吧？那怎么修复这个之前受损的这个电路呢？就得靠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史密斯教授也属于是特殊人才了吧？
1: 嗯，
0: 是吧？当然，人家有特殊的一些渠道，是吧？就把当时我们说的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当时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刚面世嘛，都是用在什么呢？比如说断肢再生啊，辅助治疗啊，
1: 嗯，
0: 配合用上的嘛。哎，专门拿过来，专门给他治这个脑血栓造成的后遗症老年性痴呆上，2天1粒。刚开始是因为他这个比较严重嘛，刚开始1天1粒，后来慢慢的病情平稳了，就可以改成2天1粒了。
1: 嗯，
0: 连续用了4年左右。我告诉你，现在史密斯教授啊，你知道现在干嘛的吗？
1: 嗯，
0: 在大学里头带研究生，能够上课了。
1: 是
0: 你
1: 吗？
0: 看看，
1: 这也太棒了！之前那么严重，
0: 你看，
1: 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啊，
1: 现在恢复得这么好。
0: 这就是高强度神经酸惊人的神经修复的效果。
1: 嗯，
0: 啊，你说用在这个脑血栓后遗症上，像手脚麻木啊，没有知觉呀，就感觉手脚平时感觉不到这个热乎气儿啊。是吧？你说你想让你的手脚有点反应，能动，是吧？记忆力减退的、脑萎缩的、老年性痴呆的，是吧？你想让我们的这个记忆力逐渐的恢复，逻辑思维能力逐渐的恢复，还有什么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是吧？语言障碍，咱们想逐渐的恢复这个吞咽的功能、语言的功能、生活能够自理，我告诉你，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了，
1: 嗯，
0: 是吧？能够让你肉眼可见的见到它的变化。
1: 刚刚静时特意算了一下啊，
0: 嗯。
1: 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一年是1480，
0: 对，
1: 一天才4块钱，
0: 你看，
1: 一个月120块钱，这性价比太高了。
0: 对，
1: 说实在的，脑血栓后遗症的这些患者朋友，我们平时吃的药，溶栓药、降压药、抗凝药、降脂药、营养神经的药等等吧，谁不吃个三四样啊？
0: 对呀，
1: 就算是都买最便宜的，他扛不过样多呀。
0: 对呀，
1: 每个月的药费那肯定高出来120多的多，多好几倍。
0: 那肯定的呀，是
1: 嗯，
0: 吧？关键是啊，就这种临床的用药，很多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
1: 嗯。
0: 常年用这样的药，我告诉你，反而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更大的负担。那我就问问大家伙儿，这些药咱们没少吃，是吧？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手脚麻木、吞咽困难、语言障碍、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障碍，你好转了吗？咱就拿结果说话，
1: 嗯，
0: 你好转了吗？是不是偏瘫卧床的患者，是吧？你站起来了吗？
1: 对，
0: 生活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患者，你最后恢复自理能力了吗？
1: 对，
0: 是不是都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大家伙儿与其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些无用功，那莫不如咱们改变一下思路，尝试一下 目前世界上最强。

0: 复训等等吧，好多人都需要做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康复训练，那后期做不起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效果，花销又扛不住。
1: 对，其实花销是一方面，我们只要见到效果，那花这些钱也
0: 对，这，
1: 值，对不对？但是钱花了，结果没效果，你说这多冤枉啊，是吧？这些调理的方法，我告诉你，其实都是在什么呢？想尽一切办法刺激我们的神经，刺激我们的神经，但是能不能修复我们的神经啊？那就作用微乎其微了。
0: 对的。
1: 所以说，有的人效果就好点，有的人基本就没效果，是吧？甚至有的人这个神经受损的比较严重，甚至都已经断裂了。你光靠这种刺激的方法，我们有一句成语叫"隔靴抓痒"。你隔着鞋，你这挠痒痒，你能解痒吗？是吧？那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伙儿，必须要用高强度的这个美国的神经酸来修复、来再生我们的脑神经，这才是康复的关键和希望。
0: 对呢，一天才4块钱，这个价格一般人都是能承受得住的。就现在的物价，我们去早市上吃根油条、喝杯豆浆，那都得好几块钱，还不一定吃得饱。
1: 对呀，
0: 那手抓饼、鸡蛋饼就得7、8块钱，就我家孩子买支笔，好像都得好几块钱。
1: 差不多，
0: 每天投入4块钱，能让脑血栓造成的肢体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脑萎缩这样的情况得到好转，这不就是以小博大吗？
1: 对，这种投入是值得尝试的。
0: 值得啊。
1: 其实咱们人这一辈子是吧，除了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其实这一辈子都可以自己做出明确的选择来。你可以选择过什么样的日子，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伴侣，你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工作，包括大家伙也可以选择听什么样的节目啊！你看很多人就选择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节目，是不是？哎，别的节目就不听了，为啥呀？因为鱼龙混杂，大家伙慢慢明白了少走弯路的问题了，是吧？咱们可以选择通过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调理，去收获真正的健康。那这些选择，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啊，和咱们将来的所过的日子。可以说，咱们不用光羡慕别人生活那么的多姿多彩，那么的健健康康。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只要咱们选对了方法，选对了方向，你也一定能够像人家那样健康和幸福。希望大家伙儿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落子无悔。
0: 确实，如果说我们家里面已经有了脑梗、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朋友，治了好多年，还是呢出现记忆力模糊啊、不认识人、吞咽不好、说话含糊、大小便控制不住、幻听幻视这样的问题，再有呢脑萎缩、脑白质病变这样的问题，我们大家不用上火啊，可以去试一试高强度的神经酸，纯正。动物神经酸每天修复再生神经0.01毫米，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旦得了脑梗、脑出血，为什么后遗症就很难避免？这里的痛苦、无奈、心酸，谁又能懂？
3: 难道有了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这辈子就注定不能再次回归到正常人的行列？
2: 记忆力衰退，脖颈、手腕一直在抖，什么时候能静下来？
3: 胳膊腿动不了，大小二便也不听使唤，人活到这个样子，还能有希望吗？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首次为大家引进美国最新一代高强度神经酸。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神经营养素，在国外临床专门用于重度神经损伤。
2: 同样，高强度神经酸用于治疗脑梗、脑出血后遗症，更加具有显著的效果。
3: 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带来的是2倍的神经信号强度，3倍的修复再生速度。每天以0.01毫米的进度重新搭建神经网络，让恢复更快，改善更明显。
2: 临床大数据。

0: 显示，即便每两天一例，也可缩短30%的临床康复时间。同样，院外康复、使用高强度神经酸的患者，运动偏瘫障碍及语言障碍可显著恢复回归正常。
1: 除此之外，像小脑萎缩、老年痴呆、记忆力减退、神经性失眠、头痛、耳聋，加量使用，好转进程更加迅速。
0: 那在今天，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神经酸供应活动正式开启。
1: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年12个月，总开销也仅需1480。
0: 您只需每两天一粒，一天24小时，总共花费也仅需4元钱。
1: 现全国抢订热线正式开启，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特别提醒，因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申请流程繁琐，栏目开播至今近5年，也仅有这一批，机会十分难得，全国所有城市公平抢购，先到先得，不做预留。
2: 欢迎大家回来，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原装美国进口，瓶身明确标注原产美国，FDA GMP 产品质量认证标识，高强度等级瓶身直接标注，是真正含有顺15-24碳烯酸产品。它的穿透性更强，可以直接透过血脑屏障，直接给予损伤的脑组织神经予以修复再生。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组织损伤造成的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帕金森、神经性头痛、神经性失眠等症状，每两天仅需一粒。美国高强度神经酸全球首次供应，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年仅需1480元。本次发放全国统一进行，错过将再等4年。健康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嗯。
4: 哎，我吧一直啊都想跟您通上话吧，向您表示感谢。
3: 哦。
4: 哎，真的那个多亏了吧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
3: 嗯。
4: 发放的这个比利时的这个神经酸呢？
3: 啊，
4: 哎呀，我用的确实是挺好啊。
3: 是吗？哎呀，
4: 有这个脑梗后遗症
3: 啊、哦，
4: 哎，就是左侧呀，嗯，就属于偏瘫吧。
3: 啊，左侧有偏瘫的情况，哎呀，这比较严重啊，这是。嗯、
4: 是，哎呀，胳膊腿那时候就是麻木冰凉，你用手你就掐那肉都不知道疼。
3: 哦，
4: 哎，当时吧，我吃了能有1年多的比利时这个神经酸。
3: 嗯。
4: 哎呀，这到现在，你看这个左侧的胳膊呀、腿吧，现在都能动弹了。
3: 哎呀呵，这变化可挺好啊！
4: 哎，拄个拐吧，我自己呀、啊，哎，也能慢慢的吧，挪动走一走了。
3: 好啊。
4: 左手呢，拿杯子吧，也能拿住了，
3: 好
4: 喝水。吃饭呢，拿勺啥的，这也都行了。
3: 都行了，好啊。
4: 真的，我这是左撇子，正好这次完了又是这个左边拉这个身子不好使唤。哎呀，这个左手对我来说那是。生活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了。
3: 你看看，咱还是左边使唤的，结果呢还就左边偏瘫了。你说这，哎呀，你恢复到这种程度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咱比利时神经酸，咱们真用对了、
4: 嗯、
3: 啊！因为比利时神经酸我讲过，它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蛋白质，它属于动物神经酸。
4: 嗯，对
3: 于我们人体的大脑神经是匹配度非常高的，能够修复再生我们这个脑神经。把你之前脑梗之后受损的脑神经逐步的给你修复好了，支配我们肢体的这个能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
4: 是是，
3: 你这个偏瘫的肢体慢慢不就有感觉了吗？
4: 嗯，
3: 坚持用好，这是一年的变化，继续给它用到3到4年，我告诉你啊，基本上正常人一个了啊。
4: 哦哦，
3: 可能将来拐就可以扔掉了，自己就能走了，没问题了啊。
4: 我肯定得继续用。
3: 嗯。
4: 但是吧，我当时吧定少了，我就定1年半的
3: 啊，这样
4: 都吃完了、
3: 哦、
4: 我就寻思想问问你、
3: 嗯、
4: 我要用这个美国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替代这个行不行？
3: 哦呵
4: 呵，哎，因为啥呢，这个美国这个神经酸呢和这个比利时这个神经酸呢、
3: 嗯、
4: 我不知道哪个能好一点，效果是不是一样？
3: 我跟你讲。

0: 咱们有句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
1: 嗯，
0: 美国的这款神经酸，它被称之为叫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动物神经酸，在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有这个捕鲨的牌照，全世界范围就这两个国家有。所以说，当时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的神经酸，只不过我告诉你，它的比利时的神经酸的牌照马上就要到期了。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也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这种原材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脑修复的效果，我告诉你都是最好的。而且它叫高强度，高强度什么概念？它的浓度还要更高，是吧？连续吃3到4年，我告诉你，每天你想一想呗，修复再生我们0.01毫米的脑神经，我告诉你就这个效果。只有比利时和美国能做得到，因为它原材料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不是从植物当中提取的，是吧？你呢，现在手头上不还有点比利时神经酸吗？是吧？
1: 是是
0: 你要再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可以交替的来使用，一天一天的吃，我告诉你这都没问题啊。这不就之前的比利时神经酸不也利用上了吗？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还省了不少，对不对？
1: 对对对，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0: 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
1: 那我这回我得定3年的美国的高强度神经酸。
0: 哦，
1: 我就寻思吧，得把我这个脑神经啊，再好好修复修复。
0: 对，
1: 将来之后啊，我得把这个管棍我得扔了啊。
0: 没问题，
1: 我就争取到就想走就走，想动就动，谁也不麻烦谁，自己也活个自在，是不是？
0: 放心吧，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它在这个药瓶上直接写的高强度这个词儿就在上面印着呢，是吧？长期服用对我们人体还没有毒副作用，没问题的。而且呢，它从临床的角度来讲，能够增强我们2倍的大脑的神经信号，还有3倍的修复的速度，是吧？你把它配合比利时神经酸用上，那就好上加好了，你这个扔掉拐棍的这个愿望肯定能够实现，是吧？你就想呗，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在美国呀，对于一些重度神经损伤的患者，从常规的治疗方法和方案来讲，现在在美国把这个高强度神经酸也配合使用上了，是吧？所以说对于你来讲，我告诉你啊，你在这个比利时神经酸的基础上把美国的神经酸配合上了，一天一天的用，我告诉你，你修复你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我跟你讲，那就属于大炮打蚊子了，你都啊。
1: 哦，哎呀，你看那是那么重的都能修复了，我想我呢，
0: 那可
1: 我这个那就不算啥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啊，嗯，而且这个高强度，我刚才说了，那可不是我随口说的，人家这个产品的这个瓶子上啊，明确的标注着高强度这个词儿，啊，就高强度的意思，原产地是美国的，纯正的鲨鱼酸。是吧？这都是药瓶子上明确标注的，是吧？我跟大家伙介绍的，从来不这个弄虚作假。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原则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都有详细的全套的进关的手续，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
1: 哎呀，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相信那个全球购啊，因为我真的我得到实惠的，哎，也感受到效果了。
0: 好。
1: 说实在的，要没有之前那个比利时的神经酸呢，
0: 嗯，
1: 我现在那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没法动弹。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是不是？你还下地走呢？那你下地走，那就是在那躺做梦呢。
0: 嗯，
1: 所以说，既然嘛有这个好产品了，对我这个脑梗后遗症来说，那我肯定得用到底。美国这个神经酸我定3年的
0: 啊，这样配合这个比利时神经酸加这块就4年了。这个想法，我告诉你啊，你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先进一大步了。是吧？
1: 哦，
0: 那你想法走在前面了，将来你的康复的速度也会比别人更快的，是吧？咱们聊完了之后，我把电话切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地址啊、联系方式啊留好，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马上给你安排送货的，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
1: 太谢谢了，
0: 哎，再见啊，
1: 哎，嗯，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好物。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是真正的鲨鱼神经酸，和人体匹配度高，直接深入到受损的神经细胞内部直接修复，让您损伤濒死的神经每天长出 0.01 毫米，实现细胞的完全再生。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美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重度神经损伤所研发，对于硬性挫伤、断指、骨折、植物人等重度神经损伤，每天持续一例，脑梗、脑出血、脑萎缩。

0: 帕金森后遗症、神经性头痛、失眠、健忘，2天一例就会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效果。美国高强度神经酸效果翻倍，价格不贵，每盒仅需1480元，一盒管一年，每天4块钱。营养神经，人健康。平台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嗯。
2: 梁老师，这个美国的神经酸呢，我听着挺对我父亲现在的症状呢，
1: 哦。
2: 我就想多订点儿，但是吧，我还挺纠结，我不知道订多少合适，所
1: 啊。
2: 以呢，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
1: 没问题啊，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父亲什么方面的问题，跟我说说啊。
2: 我父亲就是几年前得的脑血栓，
1: 哦。
2: 溶栓不算太成功，
1: 嗯，
2: 这就逐渐的出现了脑萎缩了啊。
1: 脑萎缩，嗯，
2: 对，这情况一出现吧，这性情都大变了，
1: 哦，
2: 性格呢特别暴躁，可以说点火就着。
1: 啊，脾气暴是吧？就是这
2: 对
1: 个变化
2: 对，
1: 比较大，嗯，
2: 最主要的就是他自己记性不好，丢三落四的经常。
1: 嗯，
2: 有时候拿着钥匙还找钥匙，
1: 呵，
2: 但是他自己不觉得吧，还老觉得别人有问题。
1: 呵。
2: 稍有不顺心呢，他就开始破口大骂。
1: 啊，
2: 但是他不发火的时候吧，就一个人呆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可以说这生活能力吧都倒退了。
1: 哦，
2: 有时候上完厕所，那个裤带他都不会系了。
1: 哦，这个首先啊，咱得理解是吧？因为他是病人，咱不能跟他这个较这个真儿，是不是？他这
2: 对，
1: 个情
2: 老
1: 况
2: 了
1: 呢，
2: 嘛。
1: 对，是病导致的啊。
2: 嗯嗯。
1: 其实很多老人都跟你父亲有类似的情况。因为脑血栓，它会造成我们脑部神经的由于缺血缺氧出现严重的受损的情况，啊，如果说你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的话，我们大脑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它会逐渐的就慢慢就萎缩了，萎缩之后，它就不能够完成什么呢？上传下达的这个指令了，所以说我们往往会造成，比如说性格的改变，记忆力的下降，包括生活自理能力的下降。啊，这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现在有这个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你只要把它及时补充上，是吧？轻一点的，2天一粒就行，是吧？它能够缩短咱们30%的临床的康复的时间，省时省力，患者少遭罪，家人也跟着少遭罪啊。
2: 哦，那真是梁老师，我呢，就有点担心。不瞒
1: 你
2: 您
1: 说，
2: 说吧，
1: 嗯。
2: 这神经酸这个产品吧，我之前给我父亲买过，
1: 啊，
2: 当时都吃了大半年，但是我怎么感觉这不行呢？不行不吃都没啥效果。
1: 啊，你当时给老人用过是吧？
2: 对对。
1: 你当时给你父亲买的时候，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说的美国的这种高强度的神经酸吗？
2: 那倒不是啊，我
1: 啊，
2: 就是当时在药房里买的，
1: 啊，
2: 我去药房就是店员给我推荐，
1: 呵，啊，
2: 那价格比咱们这个还贵了不少呢，
1: 啊。
2: 半年多，当时我记得就1500了。
1: 半年就1500是吧？
2: 对，
1: 你别看它贵，我跟你讲啊，它和咱们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因为咱们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没对外发放过，这4年来头一回啊！
2: 哦哦。
1: 别说你个人了，就是咱们国内很多的医疗机构想得到美国的高强度的这个神经酸，基本上没有机会。也正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有300多人的专家团队，有这棵大树。才有机会得到这批美国原装进口的高强度的神经酸，是吧？我告诉你，为啥我说你在药房里买的那种神经酸和我们说的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呢？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在药房买的那种神经酸，那叫植物神经酸，是吧？植物当中提取的，什么元宝分子油啊，是吧？蒜头果啊，是吧？这个文冠果啊，提取物啊，这种神经酸。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科学界、我们科研界说的这个神经酸完全两回事儿。我们这个医疗界说的神经酸，一定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蛋白质，是吧？这才是修复我们大脑神经的这个唯一的物质。它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层次的事儿啊。
2: 那但是那不都是神经酸吗？
1: 都是神经酸，都是神经酸。

0: 虽然它也是俩东西，天差地别。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女同志买金子，有18K 金的，有24K 金的，都叫金子。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差老多了？
1: 那这倒是。
0: 对呀、啊，这个金子的纯度含量那也天壤之别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高强度的神经酸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这种物质，它才能够修复我们大脑神经每天 0.01 毫米的这个速度。但植物神经酸我告诉你根本就没这个作用，它就是打个擦边球，我说句不好听的。
1: 嗯
0: 啊，甚至有的人把它当这个动物神经酸的一个替代品，替代品我告诉你它替代不了作用，只是形式而没有神似，明白了吧？
1: 哦，
0: 对吧？所以说真正的神经酸它必须得有这个牌照的，没有捕捞鲨鱼这牌照的话，你上哪儿搞这原材料去？那你没有这原材料没办法，是吧？各个国家就想办法从植物当中提取点这种神经酸物质，结果在临床上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道理你得明白、
1: 嗯、
0: 啊。
1: 那怪不得我买的这个植物神经酸用了大半年没效果呢，原来是这么回事，你这一说明白
0: 完全俩东西。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我们之前啊在美国就是发现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的时候，你知道它都用在什么领域吗？有一些这个断肢，胳膊断了腿断了，是不是得接上啊？对吧？
1: 对，
0: 接上可不是光骨头接上，神经得接上啊。在正常操作的基础上，临床用药的基础上，人家在美国就把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都配合用上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针对一些重大神经损伤的患者来使用的。所以说对于你父亲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把这个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你用好了，那都属于降维打击了。连续服用能够增强2倍的我们大脑神经信号的强度，3倍的修复的速度。我告诉你，很多像你父亲这种情况的人啊，你看吧，你就用吧，是吧？一年比一年效果好，无论什么认知啊、情绪啊、记忆力啊，大多数人啊，随着用的这个年头的这个增长，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哦，那真像您说的，那恢复成这样的真是太好了、
0: 啊、呵，哎，而且我跟你说啊，就像脑萎缩这种情况、咱先不说能修复到什么程度啊，如果脑萎缩继续的发展、不及时的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的话，我们这个神经啊它受损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加剧的。脑萎缩的程度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本来咱们的大脑啊、像一个大的桃仁一样，是吧？结果最后干瘪成像一个核桃仁了、你想一想，我们这个大脑是不是出现了很多的大脑的空洞啊？对吧？那你出现空洞这个位置，我们这脑神经都萎缩没了。这个时候啊，很多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就立竿见影的在你身上表现出来了，是吧？那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咱们说彻底的痴呆捏傻了，啥都不知道了，是吧？你这脑萎缩一旦发展那种程度就很麻烦了，是吧、你到那个时候，你说我再想起来用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我告诉你往往也是回天乏力了，听懂了吗？啊，早点用上，不让你父亲发展的那个程度。
1: 真的，那不能，那要变成那样，你说这个家可就真的被拖累了，
0: 那
1: 不能等到那个时候，
0: 是不是？
1: 那梁老师，那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定4年了、我趁老人这病症轻还能挽救，我呢尽力让他康复。
0: 对，
1: 本来他养我小，我养他老，也是应该付出的嘛。
0: 对，这是孝顺的人、是吧？人吧都有老的那一天，但是咱孩子要是孝顺的话，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是不是？赶紧吧，赶紧跟咱们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吧，是吧？做好登记，然后呢我们就安排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啊。记着啊，像你老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事儿，是吧？你看着好像以前没招了，以为是大毛病，在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面前，它都不是什么大事儿，2天一粒就可以了啊，给老人坚持用好啊，用
1: 好
0: 效果就出来了。
1: 好
0: 不啊？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您。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专门再生修复神经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纯正美国原装进口，瓶身标识高强度，清晰可见，高强度高效果，针对一切脑病以及后遗症患者，例如神经性失眠、健忘、三叉神经痛、老年痴呆、脑萎缩、脑梗、脑出血导致的后遗症、吞咽困难、大小便失禁、肢体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幻觉障碍等，每2天仅需一粒， 完美修复

0: 再生受损神经，增强两倍的神经信号强度，三倍的修复速度，效果肉眼可见。平台抢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文，推动高校与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科研攻关等方面加强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别被 AI 抢饭碗吓住了，顺应时代趋势，最具潜力的三类文科专业方向首选文理融合的交叉新文科，未来的硬核科技产业早已不是只靠纯码农就能包打天下，如今的企业更急需的是能够理解人类语言逻辑、社会运行规律与历史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2026年1月以来，国内头部 AI 企业在春招中文科类岗位的招聘占比已从过去的约5%跃升至20%至30%，部分企业更是明确要求应聘者具有中文、哲学、社会学等文科背景。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一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不到的事情。你们今天一定要收留我，我担心我今儿晚上回不去家门了。这个故事的前情提要还需要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吗？我们去吉隆坡逛的时候，妈妈呢为了出去玩，你知道很多女孩都是这样的，为了出去玩她肯定要买一些漂亮的衣服，于是找我一个卖保险的姨陪她一起出去买。再来一个前情提要，卖保险的姨之前卖了她20万的保险，被我们全家撅了一下。哎，不是没撅姨啊，没撅姨啊，我就说哎，我说妈妈啊。这时候呢，妈妈说自己买了一件衣服特别漂亮，我说妈，那到时候你穿我特别看一下有多漂亮。到了吉隆坡的街头，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黑咕隆咚的啊，自称是香云纱的衣服。我爸就在那说哎，你穿这个衣服特别显老，黑咕隆咚的，拍照也不好看。我妈明显就脸掉了，因为这件衣服呢价值高达3000块。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价格别说对妈妈了，对我来说也一样，相当于有一月工资呀。我看妈妈掉脸了，我得安慰一下呀，我就旁边说，妈，这个衣服可好看了，怎么这么漂亮啊。我跟你说，我爸他妈就不识货，香云纱多贵呀，3000你算卖的便宜的，人家好像能上万块钱呢。类似有这么一段对话，我妈还没有走远，我还得大声说，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也借妈妈这个衣服穿一下，也显摆显摆。我老公在旁边说真难看。他说黑咕隆咚的，跟我爸的审美一模一样。于是这个赛季呢告一段落。其实我内心想的是也确实是不好看，但是你能怎么说呢，你所有全家人都跟妈妈说这可难看了，我妈妈心里边她还逛不逛了啊？吉隆坡街头怎么走啊？怎么还看一下双子塔，她看双子塔都不香了。回来之后呢，我把这个故事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开玩笑唠嗑聊聊天，然后当时直播间大概用来了好几百号人就想看这件衣服。妈妈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当时觉得我好像得罪我妈了，我就第二天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这两天看我直播了？我妈说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我说这事儿你会不会生气？我没有说啥事儿，我说这事儿你会不会生气？啊，妈妈不生气，妈妈知道你肯定就是在做节目效果。啊，没事，我这两天也不看你直播。你听一听，谁问他是哪件事了啊？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妈妈生气了。然后昨天呢，很多朋友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上周发生的事情，我跟我妈的关系呢，在母亲节当天得到了一些缓和。昨天很多朋友就说：“思思啊，哎，你什么时候把阿姨的那个香云纱的衣服穿过来呀？”我说：“你是不想让我回家了吗？”然后我当时应承了一件事儿，我说：“哎呀，等我的这个粉丝人数超过20000，你们就来，因为当时19000，我想着还得一阵。”哎，当天就给我点到20000了，好好好好好。于是昨天晚上连夜趁妈妈不在家，钥匙啪门给了一打开，把这件衣服取了就走了。如果我今天回不去家了，你们一定要保护我，我的日子不好过呀。多年不见深情说正在听广播，直接打开抖音，哎，来看你个啥呀。杨乐多说湿跑了，然后文亮说就这件终于穿上了。朋友们，在老妹儿思思呢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直接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我一会儿给大家站起来展示一下这件香云纱的衣服，但是该说不说，我发誓就是因为他摸的那个面料，当时让吉隆坡特别特别热，我摸着他那件面料，我说你妈你热不热啊，他特别像那种就是不透气的料子，但是我今天早上穿说哎觉得还挺凉快的，只能说质量好，但是那个还是这个长相吧，这件衣服的品味吧不敢苟同。但是对妈妈就8点之后换一种说法，朋友们你明白吗？8点之前呢你们可以实话实说，8点之后就都快，因为我妈8点之后就起来看了。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我现在是年纪大了，稍微大一点声说话，我前面眩晕。我现在是三高了啊！你怎么知道是高颜值、身高高，还有高才艺？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恶心到你们了。我现在感�觉我自己也有点高血压了。我才31岁，小小年纪高血压呀呀。然后我们一家说你穿着这件衣服就像我隔壁他二姨。月亮说老板不好意思，已经阿姨说哎你们这样子，你们这样以后我还跟你们怎么玩，我把你们当家人，你把我当笑话啊。不可以跟妈妈讲这个事儿，要跟妈妈讲了完蛋了，孙思思以后别说在西安混了，我在我家长安县都很难混了。对号入座说哎呀香云纱穿来了，一会儿直播间超过200人，我全方位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妈妈当天没有勒腰带，对我来说这个衣服稍微有点宽大。然后点点点说挺好看的呀，朋友们你们觉得好看的就打好看，觉得不好看的说像什么。8点之前肆意想说啥说啥，8点之后我们统一口径就说这件衣服哎呀思思你说的太夸张了，多好看的一件衣服呀，什么垃圾袋胡说八道，就这种黑色里边透着暗纹，就是一种高雅时尚啊，显得很富贵的感觉。你往这边说啊，明白啊？你们都是我的家人们 ，you know， 不可以把我往火坑推啊！假如今天已经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啊，这位朋友说认识你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关注你，你除了有才，哎呀，啥也没有。你说哪个才呀？才华的才还是富有的才呀？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别人指着我的鼻子说你除了有钱有点臭钱，你值钱，你有什么呀你，这我就满足了，这我就满足了。然后有朋友说这件衣服确实啊也是上了年纪了，朋友们你们畅所欲言都可以啊，一会儿到了直播间到了200个人的时候我就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思是思想的思。其实当时我妈妈就因为我们要拍照，按道理拍照你不管说这个衣服质量怎么样，你选那种亮色的它拍照就会比较好看，当天我妈穿的全都是黑色衣服。啊，然后好长时间不见你，你咋瘦成这了，瘦的事儿待会儿夸啊，现在先聊香云纱。我老板还有一个好处，爱当牛马。你又说错了，我是爱为爱放电。我是喜欢花钱上班，而且上班的时候也不顾自己的安危。冰冷说你咋知道思思穿了个垃圾袋，哎呀呀呀，你是这样，我站起来稍微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一会儿到了200多人呢我就是好好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哦，来来来来来 3, 2, 1

0: 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咱们先过个资讯，在过资讯的过程当中，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妈妈的这件香云纱拿来了，有夸的你们也可以夸啊，让我找一找有没有卖保险的姨。哎，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3, 2, 1。

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是青春共振潮，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有朋友说思思挺好看的呀，来，所有的朋友们，咱们是这样，好看的打一，不好看打二，让我看一看啊。还有人说不，那我看啊，好看的打一，不好看的打二。闪电冰冷说，那一路走过来，路上有没有人嘲笑你呢？嗨，我打个车，那个司机一直往后瞄，说这小姑娘干啥呢？哎，打一的真的挺多的，不行，我要截图给妈妈，真的。小姨娘打的一，阿贵的打一，菲尔仙人掌，浪漫天，贝贝，悠悠，寸草心都打的一，你们觉得这件衣服是好看的是不是？我要跟妈妈道歉，就我一直觉得这件衣服呢又黑，然后我就生怕她生气，所以才说超级漂亮。你们是真心的吗？还说为了强行挽留一下老妹儿的这个啥？因为这个衣服说实话，就如果不是我妈穿，谁要穿的话，我也会觉得是个大号垃圾袋儿，并且觉得卖保险的姨中间有所提成。用户2415说，开车听你说，硬是停下来想看看到底长个啥样啊，我天爷呀。小姨娘说挺好看的，很贵气啊。娃哈哈说老气，老气是我爸爸的评价，他就觉得要拍照呀，或者是人家一定要穿亮色粉色，因为妈妈皮肤是特别特别白。我妈哦就跟我不一样，我觉得我妈这个优点完全没有遗传给我。我爸特黑，我妈呢特别白，就是我们白的发光的，我就属于那种就很黄。就是偏黑色肤色一点点。人家一晒啊，就一晒它会红，红完了之后它继续白回来，像我一晒就只会黑。我记得过年期间我不是去海边吗，只有脚，就是我穿的鲨鱼裤只有脚是露在外面的，现在那个分层还有，已经五月份了，哎，三个月过去了，现在那个分层依然非常明显。婆车号说教我看看怎么个事儿，然后小姨娘说快快快给阿姨道歉。所以你觉得今天是要道歉的吗？就这件衣服看完了之后觉得嗯是好看的，是时尚的。糖了个豆说我也是好奇心迫使我进车停了那个停车进来看一下。人家姨的意思搭一个珍珠大项链多贵气呀、啊、再别说了还搭珍珠项链呢。然后 Black 说第一感觉就是小铜人的表演服，这么夸张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的，挺好的，挺好的。其实这件衣服啊，本身就长得怎么着的，如果这件衣服我说实话100块钱我就觉得好看的没问题，但是它3000我会觉得有点点点点，你明白吗？就主要是这个衣服价值的啊，一配一下我现在的这个工资，哎不是。好，那我下一个问题，值不值3000块？就是它实相其实挺凉快的，就是也很透气，请问一下你觉得它值不值3000块？我的青春我做主说，其实只要妈妈喜欢就行，别的都不是问题，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在上节目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想看一下这件香云纱的衣服，且加上我确实觉得不好看，哎，然后老白茶说康复路买的咋真便宜呢啊，然后杂谈说感觉这件衣服啊像用84消毒液泡了一下，哎，这你不了解，用84消毒液泡了一下会变成白色，我老这么干把我好几件裤子都已经洗坏了。然后7513说知道价格之后我选2222，对吧，就这你说这件衣服你说100-200块钱我觉得没问题，你好看没问题，但是你如果吃3000巨资买这么一件衣服的话，我会觉得3000的衣服应该要很好看才可以。还有朋友说思思你把头发散下来，你知道无天佛祖吗？西游记后传啊，就是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西游记后传，说实话有点像，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西游记后传，我是无天法力无边，还有那个相思红

还记得这个歌不？还记得的话打个一啊。就是那个《西游记后传》里边有一个吴天啊，来来回回那个孙悟空啊，我还没打你就倒下了，我还没打你就倒下了，每次基本上前情提要占了5分钟啊，回放反反复复占了5分钟啊，那个剧实际播出了也就20分钟啊一集。西红柿炒番茄说：“我必须过来看一下啥样子。”黑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一看都咱们有共同的童年。哎呀，挺好，挺好，挺好。反正今天呢，我可能也就是不要想进家门了。有时候我也在咂巴这个味儿啊，就是我真的非常羡慕家里边人这种消费观，该省省，该花花，一分别就是什么往拿回家。因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家里边人是什么样的那种消费观啊？就我妈妈就是完全是可以为了衣服或者为了漂亮的东西去买单的，但是比如说啊，今天买菜。啊，这个东西就是他一进到菜市场开头的时候就是刚一进门，比如说假设韭菜吧啊，假设韭菜啊2块钱，到里边1.5块，他就一定要找到那个1.5块，多那5毛坚决不行。但衣服他就敢买3000的，咱也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样的消费观。该省省，该花花，一分掰开当5分花，哎，差不多就这意思。一颗锦绣是不是？好像是，好像是，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我在大街上看过，但是具体在哪家店买我不知道，我怕生气。路过说，我跟我媳妇儿前2天才给买的，也是这件衣服吗？也是这件吗？天爷呀，你也身边有个卖保险的姨。路过说，一模一样。那你跟嫂子就一定觉得很好看了，那我没有说了啊。还有一个细带子，对对对，有个带子，但是好像我妈弄丢了，她不能穿那个带子，所以她也没要。而且最好笑的是啥？就是前2天我妈把这个衣服拿到店里面，说好像有点皱巴巴，就回来了之后不是见水了吗？有点皱巴巴的，让那个工作人员去处理一下。去的过程当中我妈就说现在又上新了很多漂亮的颜色，我说那没关系啊，反正这个衣服也挺好看的。她下一句说哦，这件衣服也降价了，哎，好好好好好。遇到跟我妈妈身心上水平完全一致的，路过把掌声送给你。你能不能8点的时候再来一下？8点的时候我妈妈来了，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了，我们就知道你了啊。

人生就是这样。我一直觉得人的梦想是啥，就是不断实现的过程。你像啥，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方便面，长时间才能吃上一次。哎呀，我吃的时候就心各种好，就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每天吃。哎呀，结果你看，愿望成真了。所以好几天我的午餐都很丰盛啊，啊，有红烧牛肉啊，老坛酸菜呀，海鲜大虾呀，香葱排骨呀，我选哪个味儿的方便面呢？哎，朋友们，不开玩笑的讲，你们小时候许的愿望有没有真实实现了的？有还是没有？你像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小的时候啊，就一直就是他妈妈老揪他头发，他就希望自己是个秃子，啊，现在实现了。我们经常开玩笑，我说哇，你现在怎么头发像一个机关枪一样突突突突的？好奇怪，你是不是理财？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人不理财，财不理你；人若理财，财离开你。理财也就是跟头发一样，越理越少啊。然后前两天豆包还跟我，就我的儿子叫豆包嘛啊，豆包还跟我说呢，说哎呀，每个女孩为什么都特别喜欢那个灰姑娘的故事呢？我当时就告诉他了，我说不是女孩，其实这个性转版就是男生呢，他也可以，因为不劳而获是每个人的梦想。但是你都知道了，是梦想，我们还是要努力拼搏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小的时候也是老想去那个吉尼斯。迪士尼啊，迪士尼的世界里面玩一玩。但是有了足够的钱和假期，我可以去的时候，我已经长大了。错错错错错！你不是因为不再喜欢什么迪士尼啊之类的，你只是开始讨厌小孩了。但是我估计你现在年纪还比较小，等咱们当爸爸妈妈那一天，你可不要太爱娃了。我的小的时候，真的就路边上有一个小朋友，我绝对是那种就是。很客气很礼貌，但是不是发自于内心的。自从有我儿子，你不管了，我就看到每个小孩都觉得呀，多大了，两岁多了吧，跟每个小朋友我都要去搭讪，可心疼了，看着可心疼了。文化杂谈说，我的梦想就是做梦的时候想一下。叫醒你起床的是梦想吗？不是，睡到自然醒。挺好挺好，反正这两天我们家里边确实也地动山摇，别说这个衣服事件了，其他的事儿呢，我们家也是全部地动山摇的。我舅妈前两天过来做客嘛，因为我舅妈是一个语文老师，老师真的会不经意去，所有人一定有职业病，对不对？你像我的职业病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局，不管是跟谁，哪怕是第一次见面，我特别想要掌控全场，就是我不想让那个话撂地儿上。实际上我可能跟这个局上的每一个人都还没有那么熟，我的朋友只有一个，十个人里边我也想就是多说，我说啊，大家不要冷场呀，我感觉我像一个就是聚会里边的主持人，不是去吃饭的，不是去走穴的，我就干活去了，就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什么职业病吧。但老师也会有一个职业病啊，就是老师会属于你像我自己家里边人，我舅妈他打小特别挺爱那种叫什么，就是我舅妈给自己的爸爸妈妈都会有指挥的指挥感，你明白吗？就比方说他遇到了谁，说哎，叫阿姨，叫妈妈，叫什么什么，快叫谁，就类似于这种话比较多。然后呢，我舅妈这两天不就来了吗，她语文老师，前两天她给正在读高中的我妹在那收拾房子的时候，就看到书桌上里边有个日记本。我舅妈一直怀疑我表妹有点早恋了，忍不住翻了几页，结果叫我表妹知道她翻日记了呀，在家里边那个哭那个闹呀，实在是不行了啊。当然有人问说，哎呀，表妹怎么知道舅妈看她日记了，是就是放的位置不一样了还是怎么样？不，表妹是个大大咧咧的，她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舅妈说了，她发现俩错别字啊，随手圈起来了啊，圈起来了，说这个地方做错了。不是，我想问一下啊，就做贼就算了，怎么还要写上到此一游呢啊？你就偷偷看一下就完了，你拿个红笔还批注一下干什么？舅妈，你这你呀，全是职业病。虽然呢，我就知道很多职业病，就是因为我们是有那种，很努力的那一面，对自己的职业很崇高。

啊，然后每个方向都很认真，但是你能不能不要在表妹的日记本上做批注啊？啊，这位朋友说一看就是社牛话痨，对。然后有朋友说你原来是东哥当家的老妹儿吗？对 ，It's me。啊，这位朋友说这是雍正转世吧？就爱批奏折。那倒不至于，倒不至于，也没有说拿了一个那个章子到处乱。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说实话啊，就是这个点呢，我还敢吐槽一下我们家里边的事儿，因为我妈反反复复跟我说，家丑不可外扬，不许聊了。但她老跟别人聊我们家家丑。然后前两天呢，我跟我妈不是走在大街上嘛，过来了一个洒水车，喷到我和我妈了，就是我们俩喷一身。我妈张口就来说这孩子，我说洒水车过去你骂我干啥呀？啊，你要骂骂车呀，干我啥事儿啊？对不对？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妈也有理由啊，她说哎呀，就你带的这条路里边有洒水车，别的路怎么没有？这不还不怪你？朋友们，你听出来了吧？我在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哎呀 ，SH 说哈哈哈哈哈，我就喜欢听你聊点家丑。我觉得你们是真的不想让我进家门了。今天妈妈的香云纱的衣服也穿来了啊，然后我吐槽妈妈的时候，你们说啊，我要听家丑。可能有一天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去 ICU 里看我吧你们。哎呀，我们全家都挺好玩的。你知道我记得我读小学那会儿啊，我们老师，你知道小学时候有一个那个叫十万个为什么，哎，现在应该也有。小时候老师让买那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增加一下大家的常识。我爸也买回来了，我爸买的是叫十万个怎么办。我这么说吧，就是带去学校，别人的书上都是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啊，下雨前鸟儿为什么飞得很低。但我的书上全是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厨房着火怎么办，家里漏电怎么办，这种大事儿我一个孩子我能知道怎么办呢？我亲爱的爸爸，这题超纲啊，超纲啊。这回来说我以为你妈妈挡洒水车了啊，穿着香云纱的衣服不敢挡洒水车，喷了一身而已。他说非得要说是我带的那条路有问题。而且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我是青春期的时候，人都容易长得比较奇形怪状嘛。我妈经常跟我说哎呀，家丑不可外扬，但是我这边的丑他就使劲扬。我记得当时我穿了一个什么衣服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穿了一个裙子，然后那个时候青春期相对来说比较胖嘛，然后我妈就到处跟所有的阿姨去宣扬说我娃现在长胖了长胖了长胖了，这是什么好事儿吗？然后结果有一天我们两个，就那个时候多古早之前啊，甚至我们长安县还没有华润万家，整个西安唯一的大型超市是好又多，对，大概就是那个时期。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都在那个老趣味十字那儿碰到了我一个阿姨。阿姨说哎呀，你天天说娃胖，娃一点都不胖，多好看的。我妈上手就拉我裙子说你看这腿粗的。哎，妈妈你是亲妈妈吗？挺好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哎呀，思思你看你现在状态还挺好的，跟很多人聊天也好呀，或者别人说你，你也一点都不生气。我当然不生气了呀，我现在已经练得铜墙铁壁了，那脸皮特厚。真的，掉下来的我捡一块，掉下来的我还捡一块。丽说经常听广播，第一次见本尊，和你想象当中有差别吗？和想象当中有差别吗？然后这朋友说哎呀，思思啊，我觉得你不要老聊你们家里边的丑事，你再聊聊你那个平平的家丑。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两边都回不去呗。啊，两边都别在一块了。我睡大马路啊，我现在还能睡一下那个，还能住我家。啊，妈妈家已经回不去了，你现在就让我流落街头。你怎么那么狠心？咋着这样，我便不来了。我知道，我都知道，早知道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过来。我要是不过来，你也不能说这样的话，你不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能两边都有家不能回。3, 2, 1，海阔天空说我每天都在车上听，谢谢你。你说这些咱们这朋友们咋的天天这么有品味呢？
直播间刚刚其实已经冲到了150人，现在有100人左右，谢谢大家。

0: 哎呦，不好说，你这个长安县方言不地道。哎，我正宗长安县人，你说我长安县方言不地道？笑话。我小时候经常因为普通话方言味太重而被那个同学揶揄。你先说我不地道，来来来，你跟我从水哈。克里玛塔，嘎达马西，包括我儿子，朋友们，我儿子说话呢，现在都是有一些方言味道的。就比如说，他说马路，他说不掉马路，他说马漏马漏。因为我家里边人就有婆婆呀，我公公啊，家里边可能就会说那个粗溜普通话会多一些。其实叫我说就纯教陕西方言没有毛病，关键粗溜普通话特搞笑。哎呀，包包包包，你慢点跑，小心啪倒了这。妈妈妈妈，你把东西搁到这儿。就我经常会纠正他的一些发音。小的时候，奶奶给他教过一个童谣，小白兔听过吗？啊，他说的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炸起来。哎，好好好，两只耳朵炸起来。其实吧，你可以教方言，也可以教标准的普通话啊，咱们不要教醋溜普通话。啊，刚进来问说，这就是传说当中3000多那件吗？是是是是是。时间已经进到了7:40，不要太夸张。然后又说这个祥云纱是不太好看。我一会儿站起来再给你们看一下，刚刚给7:20左右的朋友看过了。还有人说平常开车没有空进直播间，今儿终于见到本尊了。思思站起来看一下，来来来，我给你们看一眼。看的过程当中呢，跟大家聊一些别的事情。当然今天呢，我们也要欢迎所有的小宝贝儿要闪亮登场哦。已经到了7:40的左右的时间，我答应大家以后呢，先把小朋友的声音先 po 到这个我们的节目里。来吧，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闪亮登场。
1: 好，我是星星一班的蔡刘宇小朋友，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水送别，一水送别，长安落别王，此地别云山，当时樊胜关，七十人已没，旧日复留痕。
0: 宝贝，请接受思思姐姐一吻。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宝贝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环节当中。特别简单啊，咱们呢在手机里边都有录音软件，等回到家之后给孩子把有声才艺录下来，说是有声才艺太宽泛了，想背古诗可以啊，你想说我今天背个九九乘法表可以，我今天吹个口琴都可以，没问题。公式是这样，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我接下来要表演的比如说钢琴独奏等等一系列都行啊。然后呢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我，左上角先关注我，然后在私信里面写才艺两个字儿，我会给你手动写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 Teacher 思啥时候开始，马上开始。我就说思思，你把你现在，因为我现在已经站起来，你们可以进直播间里面看一下，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就可以了。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哦，167个朋友都过来进来看这项云纱吗？哦，这会儿倒是一直听电台，这会儿看直播。思思你是不是瘦了？我跟你说，人穿稍微宽一点的衣服就会显瘦，没毛病吧。那个海爱琴海的帆说这个衣服很有韵味啊。咱们现在的你们都可以大胆聊，然后等到8点之后必须都说好话，那时候妈妈就进来了，不然的话我真回不了家了啊。来吧，开启今天的 Teachers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s。

常见的交通工具的英语。Are you ready? 今天比较简单啊，所有小朋友一块说，公交车 bus 地铁 subway 出租车 taxi 火车 train 高铁 high speed train 下一个飞机 airplane 自行车 bike 电动车 electric bike 摩托车 motorcycle 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我们再来一遍。抖音搜索老麦儿思思，我们继续开始了。所有小宝贝们一起说，公交车 bus 地铁 subway

train 高铁 high speed train 连读 high speed train high speed train high speed train 飞机 airplane airplane airplane airplane 自行车 bike bike bike bike 电动车 electric bike electric bike electric bike 摩托车Motorcycle 准备好了吗？大家好啊，我是 Teacher 思，一会儿要跟大家要考考哦，考对的朋友们要送出20元的红包。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常见的公共交通的英语。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呀，工程车英语怎么说呢？也有慢慢跟大家分享啊。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好吗？最后一遍，公交车是 bus地铁 subway 火车 train 高铁 high speed train 飞机 airplane 自行车是 bike 电动车 electric bike 摩托车 motorcycle 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太棒了，我感觉我刚刚跳了一支舞蹈。来吧，7:47，今天呢我们及早就完成了 Teachers， 所有的小宝贝们大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老妹儿要开始提问了，要来到这个提问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我会在其中截取到一位，送给你20元的红包，拿着别客气。昨天在7:47左右，我不是给大家发了大概6份奖品吗？你看我是一天天的花钱上班，哎，挣不挣钱无所谓，主要是开心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他都没有我有资格说这句话呀。然后这位朋友他说，紫色妹妹唱多余，说我来迟了，紫色阿姨，没关系，今天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我今天特意选了一个简单，因为有些小朋友说，我好像你说的每一个都不会，大家可能就失去兴趣，有一些会，有一些不会，就能把那个不会的记住啊，特别棒。来吧，然后那个蔡姐说，快呀，你快问呀，司总。你看你又着急。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左上角把我点击一下关注啊，接下来我要送红包了。

在这个之前我先说一下，因为我有时候送红包，然后有时候大家讲话讲得很有意思，我就想给你们送礼物。送礼物你一定要把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过来。昨天我只收到一位，但是我发了五位，只有一位给我发电话号码和地址了，后边的人今天如果再不发给我的话，我就默认为我不知道了啊，就没有啊，我就默认为你们不需要，就想跟我逗着闷子玩而已。这个环节是直接发红包啊。好，接下来请问一下 Electric bike 是什么意思，请打到公屏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 Electric bike 请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哎呀，有朋友说车，我刚刚那十分钟我白说话了，是车。啥车呀？啊，bulldozer？铲车？还是什么压路机 road roller excavator sprinkler truck sweeper truck 哪一个？咱不聊工程车吗？哎呀，对，电动车。有朋友说早知道你考文化我便不来了，所有的朋友答的都是对的。还有人说拖拉机electric bike 电动车。好，谢谢所有的朋友把电动车打到公屏上啊！你们我觉得大家都记住 electric bike 啊，是电动车。好，谢谢所有的朋友把电动车打到公屏上，我准备要开始截屏了。 Are you ready? I told the witch doctor I was in love with you. I told the witch doctor I was in love with you. 好啊，我准备开始了啊，三二一，好。你们说第几个？我已经截好了，我已经截好了。你们说第几个？我来发红包。我听大家的。第几个好？听听好。第二个，好好好，我看到第一个就说第二个好。第一朋友是默默，然后第二位朋友好，回答正确，鲁涛，恭喜你说电动车。鲁涛，20元的红包。送给你，拿着，别跟老妹儿客气，老妹儿上班就是开心。鲁超在不在？你先说一个在字儿好不好？你要不要的话，咱们还给别人。哎，鲁超在不在？在的话打一个在字儿。鲁涛，鲁涛，我说错，鲁涛，鲁涛在不在？鲁涛一次，鲁涛两次。鲁涛，哎，三次在呢，哎，好好好。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希望直播间里边144位朋友都希望说鲁涛不在？特别简单啊，你在我的后台先左上角关注一下我，在我的后台私信就写上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就可以了。我答对了这几个字就行了。好，花花说你身上这衣服不是阿姨的吧？当然是阿姨的，不然我为什么今天穿过来？我昨天答应，哎，朋友们，其实我昨天真的是口嗨了一下，就是我昨天答应大家说我的粉丝突破20000个人，然后我就我的关注突破20000人，就给大家穿这件衣服。我没有想到昨天大家直接全关注了，你们一天天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不是？幻觉哭哭哭，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领到这个奖品？没关系，后边咱们继续玩。有谁？什么有谁？我一会儿给大家可以再展示一下衣服，因为这件衣服现在已经有爱恨情仇了。现在刚刚有很多人说，哎，这衣服特好看，还有人说这件衣服跟妈妈穿的一模一样，还有一个说这个衣服跟媳妇买的一模一样了，害得我现在已然不能造次。当然呢，我们也可以畅所欲言，因为今天我特意把我妈妈这件衣服拿过来了。我们全家人，我爸我妈啊，当然我呢是说了一点好听话，但是就是后期也被戳穿的那种。就我们一家子就觉得这个衣服颜色有点太暗了，妈妈皮肤白，她穿什么衣服颜色都好看，就穿粉色啊之类的就多漂亮啊，但是你非得要选一个黑色。哎，花花说长裙嘛也不难看呀，这个是像云纱吗？是像云纱。哦，这个我必须要跟妈妈讲一下，就是当天穿的那个衣服的时候，它这个衣服质感摸起来是硬框框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啊，就是它硬，是硬质的，我会觉得它不太吸汗，而且也并不透气。但实际上我今天穿的感觉就是好凉快啊，就跟没穿一样。

因为我妈在那个现场的，就在那个吉隆坡现场跟我反复强调说，哎，思思，我跟你说，这件衣服啊，穿了跟没穿一样，特别舒服，特别透气。我以为我妈在强行挽尊，就是强行挽留自己的尊严。今天穿了这件衣服，觉得我妈所言非虚，咱还要听老人，不听老人言，也听一听老人言。美丽心情说，哎，没你说的那么难看吧。然后花花说，给阿姨说一下，3000块值了，真的假的？我站起来给你看，真的假的？你觉得值？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想放一首周董周杰伦的游园会，会唱的可以一起唱，然后不会唱你们可以直播间里边来看一下这个衣服，毕竟留给大家说真话的时间不多了，最多到8点整我们就不提了，好不好？再提的话妈妈真的会生气。